感觉功能障碍，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的长期照护。影像学检查显示呢，他的脊髓损伤，之后呢，已经出现了囊性病变。对于严重的脊髓损伤患者来说，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它就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受损区域向下传递，所以呢，这个通路不通畅了，身体就很难对大脑发出的“哎，我想动啊，我想干嘛”，它对这个指令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有效的响应。如何让沉寂的神经网络重新被激活，为运动功能重建创造条件，这个是王女士此次治疗的关键。经过系统检查与多学科评估，医疗团队呢决定为王女士开展永久植入式脊髓刺激器植入术。手术过程当中呢，医生在患者脊髓损伤截段下方硬膜外放置多触点刺激电极，借助脉冲发生器输出精准可调电刺激，然后呢，这个调控损伤平面以下脊髓神经网络，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形象的来说呢，就是受损神经通路它就像中断的通信线路，刺激电极呢相当于增加了一座信号站，通过电刺激提升神经网络兴奋性，助力恢复肢体运动信号传递。另外呢，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手术顺利完成，它其实只是神经功能重建的开端，后续持续的参数调试与规范化的康复训练，才是决定肢体功能恢复效果的关键。目前呢，王女士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手术，转入康复病房。后续康复团队将结合术后功能评估，持续调试脊髓刺激参数，制定个体化的康复方案，以神经调控联合运动训练，强化神经与肌肉连接。其实植入这样的一个设备，它不等于说植入了之后马上王女士就可以恢复行走了，不是这样的。你想，每一个人就是他的脊髓损伤的程度、损伤的截断、病程、残存神经功能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都会影响康复的成效。所以说呢，在这个植入设备只是一个开端，随后呢，团队是需要根据患者各个阶段，他会有不同的功能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动态的去调整刺激参数，它的训练强度，也要去进一步的去调整这个康复计划。每一次细微肌肉收缩、新增自主动作，都是优化方案的重要参考。从手术结束到获得切实功能改善，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系统、个性化的康复干预。此次治疗呢，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重症医学科常务副主任周辉领衔，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琴负责为手术期评估以及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方案制定，骨关节康复科主管治疗师蒋孝翠来担任这个手术之后的系统康复训练。从术前评估、手术植入到术后刺激参数调控运动功能训练，多个学科共同参与，形成贯穿治疗全过程的协作模式。其实呢，说到脑机接口技术，我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报道过，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了苏北首例侵入式闭环脑机接口手术。首例患者他的这个康复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逐步落地临床，为脊髓损伤患者神经功能重建提供了新可能。第一人民医院的联合市残联实施科技助残公益项目，探索前沿医疗技术融合康复公益助残新模式。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呢，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啊，反正我的朋友圈我看大家都在刷屏，就是在我们连云港呢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这个暖心故事呢也被央视的新闻直播间用了5分多钟的时间来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暖心故事呢，它是由一张特殊的请假条引起的。这个请假条呢是炸串店的老板潘晓明，他呢在自己家的这个店门上呢就贴了一个请假条，他说：“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这个造血干细胞去救人了，所以呢就是小店要停业几天。”在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凡人善举就刷屏了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说的这个炸串店的老板，他进行的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就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的。这个事件出圈了，在这个事件出圈的同时呢，大家为这个炸串店的潘老板呢点赞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回归这个之后呢，也有很多人啊去他的店里啊为他祝福。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在关注这个事件本身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捐干细胞对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这真的是一个老话题了。从小呢我就听别人说哈，是有害的，对身体损伤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结合权威的科普资料来和大家讲清造血干细胞捐献啊相关的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首先来说，它什么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呢？我想呢，有不少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印象可能还会停留在过去，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小的时候会怎样怎样怎样。很多人呢，你对这个捐献造血干细胞还停留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就是捐献是需要穿刺骨头来抽取骨髓，就是你一听这个你就心里就真的是自己就抽了一口冷气，觉得特别的疼。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捐献都是采用外周血采集，采集流程和成分，它是这个采集流程和成分献血相似，它是不需要抽取骨髓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在想这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话，你不要把印象再停留在很多年以前，现在是在你捐献前的几天。那么这个捐献者呢，他需要注射一种叫做动员剂。这个动员剂是干嘛的呢？它是促使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释放到外周血液当中。等到你捐献的时候呢，从手臂静脉采血，然后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出造血干细胞，然后其余的血液成分再回输到捐献者的体内。全程就是你躺在床上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采集操作了。这是不是就是解答了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现在采集造血干细胞啊，它是就是说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会不会损伤身体。健康的志愿者规范的完成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不会造成长期的永久的身体损害。因为我们都知道造血干细胞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再生修复能力，人体造血干细胞呢，它的这个就是增殖再生能力非常的强。在捐献之后，你的骨髓会加速造血，1到2周血液的各项成分就可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它不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也不会有人说就是你去捐这个就掏空身体，是不会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说了，在捐献之前前几天，捐献者呢是需要注射动员剂。这个动员剂

0: 一周左右，你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回归正常了。就像我们说的本次新闻当中的捐献者潘晓明，完成采集之后，他就迎来了温暖的销假，他已经回归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另外呢，也要再给大家科普一些这个捐献的小知识啊。首先呢，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它是无偿志愿捐献，捐献者不获取采集报酬，捐献相关的体检、采集医疗保障全部是由项目来承担的。第二呢，就是配型成功之后，全程充分尊重志愿者的个人意愿，志愿者拥有随时退出的权利。第三呢，就是加入中华骨髓库，它仅仅就是说是留了一个样本进行了登记，不等于马上捐献，只有和血液病患者就是配型相合才会进入后续流程。大部分就是加入到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他可能终身都不会触发捐献流程。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了这个捐献造血干细胞，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传言捐献干细胞它伤元气，让人没有抵抗力，影响生育，留下终身的病根等等，这都是属于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啊。所以呢，我们也向社会发出呼吁，期待更多的爱心人士正确认识造血干细胞捐献，积极了解，然后呢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行动当中来，伸出援手，为爱续航。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说一条在网上看到的新闻，这个新闻的主角呢是22岁的大学生小林，他趁着暑假宅在家里躺平式刷手机，然后把自己刷进了医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持续多日，天又热嘛，他就在这个空调房里玩手机，结果他发现自己的左小腿肿了啊，就肿得像大象一样，没有办法落地了。然后呢，就这个，赶紧到医院去。就是其实呢，在这个就是躺平刷手机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啊，每天就是追剧啊，刷短视频，玩手机，他非常开心，除了吃饭上厕所，他很少就是下床活动，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他觉得这样非常放松。半个月之前，他发现小腿开始发胀发硬，好像是这个就是发胀发硬的这一部分，这个腿部的皮肤也比另外一边要高。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小林没有太在意，他以为是躺久了压着了，但是没有想到过了3天，整条左腿就肿得像个大象腿，一站一碰啊，就是特别疼，他们没有办法站着走路了。于是呢，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小林左侧股静脉及髂静脉血栓形成，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然后呢，这个医生就也是觉得、这么年轻怎么就成了这个状况呢？一问了解到了，原来是因为长期卧床刷手机造成的。那么你长时间卧床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静脉血流就变得非常的缓慢，它几乎是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就很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如果说再拖的时间久一点，血栓一旦脱落，随着这个血流进入肺部，引发凶险的肺栓塞，这个呢就会危及生命了。他这个小林呢，这个22岁的小林啊，病情非常的紧急。于是呢，医生为他实施了超声引导下穿刺这个左侧股静脉，引入血栓抽吸导管抵达血栓部位，对股静脉及髂静脉血栓进行了清除。通过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抽出了大量的血栓。于是呢，小林左下肢肿胀的情况迅速得到了缓解，降低了远期出现血栓后遗症的风险，并且呢也避免了严重的肺栓塞的发生。经过几天的抗凝对症支持治疗，目前呢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已经康复出院了。那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在过去啊也是会被认为是老年病，它是一种因为静脉内血液异常凝结导致的血管阻塞性疾病。我们以前一说到血管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有的病，但是这几年呢，像小林这样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你长期沉迷电子游戏，你天天宅家，我说的这个宅家就是宅在家里不动啊，久坐久卧等等，再加上夏天，你比如说呢，刚才我们说了天气很热，所以小林不想出门，他在家里就开着空调。这空调房里呢，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水分流失是很快的。那么就因为觉得也不热，你没有感觉到好像自己也出了很多汗，所以补水是不足的。再加上呢，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会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都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加速血栓的形成。医生告诉我们，暑假是年轻人发生此类疾病相对的高发期。有人呢，他是为了休闲娱乐，当然还有很多孩子，他是为了备考，为了复习，他也是一坐一整天啊。有的时候想想，孩子们真的是从早晨起床啊，这个一上午学习，一下午学习，晚上还要学习。可能在好几个小时里，他都会保持相同的姿势。医生建议我们每隔一小时，至少是一小时，你要起身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踝关节，做做抬腿运动，促进血液的回流。同时呢，也要多喝水，然后穿宽松的衣服。一旦出现了单侧肢体不明原因的肿胀、疼痛、皮肤的温度升高，或者是你发现皮肤的颜色不太对头了，变得青紫了啊。 尤其是还伴有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的症状，务必立即就医，以免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推荐自己身边的朋友服用蜂奶宝蜂胶液。当然蜂奶宝还为大家准备了新人专享的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听身边的朋友家人服用蜂奶宝蜂胶液也想试一试，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这10毫升专属你的新人福利，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先到先得，数量有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3: 夏天出汗多，特别是在户外运动后总是一头大汗，很多人会用功能性饮料代替水，这样可以吗？
2: 出汗多用这个功能性饮料代替水，是这样可不可以？那功能性饮料它是属于一种电解质的补充饮料，它呢与我们人体的体液啊是很相近的，能够迅速的去补充我们人体流失的一些水分和电解质。由于在一些运动当中出汗出的非常多，所以这个功能性饮料呢都是用于这个运动后啊去补充随着汗水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去用它是合适的，但是对于运动量不大以及我们身体仍然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一些孩子来说，长期的饮用这类饮料还是容易导致营养过剩的，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导致水蜡潴留，加重肾脏的负担，反而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此不建议用功能性饮料去代替饮水。那日常呢还是应该从均衡的饮食当中去补充适量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对的，在此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服用80-90%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因为它不仅有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可以帮助增强体质，调节身体的方方面面。
2: 蜂胶属于复合性物质，那现在啊这个鉴定出了各种生理活性物质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1000000种。
1: 对的，
2: 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特别是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很多很多，它们在一块呢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是能够对有调节免疫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可以使我们的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作用结果就是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与自愈的力，所以这个功效作用对于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就特别的适合，配合着治疗还可以去增强疗效的发挥，来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来加快疾病的痊愈改善和症状的一个减轻。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推荐的80-90%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您知道吗？蜂奶宝秉持着匠心坚持20多年来都是选择80-90%蜂胶原料来制作成浓缩的液体产品，那是因为首先巴西它是既处于亚马逊雨林，拥有着世界最大的原始森林，这里的植被很茂密，植被的种类也是冠于全球，所以被誉为世界的植物宝库。那么第二点呢，您想想巴西它是属于病原菌最容易繁殖的热带气候，在这里当地的植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会自己去分泌和产生天然的抗生素，所以这样的一个物质它会远远超过像温带和寒带的地区的植物，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巴西的小蜜蜂它为了抵抗高温多湿的环境当中的一些病菌和众多的敌害，保证蜂群的繁衍生息，它必须去制造出最强劲有力的蜂胶才能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蜂奶宝一直坚持20多年优质的原料给大家，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蜂胶产品。
2: 阳光老师刚刚介绍了这个3点啊，那就告诉我们与其他

0: 地区的这个蜂胶相比，那巴西蜂胶的这个成分呢就会更复杂，有效成分的含量呢也会更高，浓郁独特的芳香成为了巴西绿蜂胶的一大特征，而且产量很低，很有限，所以它十分的珍贵，因为它只占到了巴西蜂胶的十分之一。
1: 对的，
0: 很少。
1: 那么另外还要和大家所分享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优质蜂胶液，它就是一个天然小药库，因为浓缩的原液保证了它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能够有效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疾病。在我们长期服用的很多老用户说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有了全面的调理和修复，尤其是长期服用的无毒无副作用，所以老人小孩都能放心服用。你会发现在服用完蜂奶宝一段时间，胃肠精神气色体力方方面面都有了不一样的改善。
0: 是的，除了这个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以外，蜂胶当中含有的丰富的活性物质还能够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那么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来加快一些疾病的痊愈。保护肝脏呢，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到蜂奶宝的蜂胶液，欢迎到我们的全省各线下的专卖店和专柜去感受一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屋 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 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7: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 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吴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季更亦以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 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成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3: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0: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8条，承担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的单位和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或者上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约谈。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一、未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的；二、无正当理由拒不受理矛盾纠纷化解申请的；三、未采取有效措施或者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1度。20号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啊，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9号呢是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0号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我在现场，
2: 好，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新闻。沿河巷呢是我市的著名的景点，常年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那么眼下呢也是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景区以及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呢也是增多，停车位也是变得紧张起来。不少市民和游客呢为此也是感到非常的困扰。近日呢有市民反映说，是沿河巷对面原本有一处公共的停车场，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两年关停了。市民希望能够重新开放这处停车场，方便市民和游客停车。那么这一处的停车场为什么关停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我们的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想了解一下当时候咱们接到线索之后啊，去现场了解的一些情况。
3: 好的，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是来到了沿河巷。采访当天虽然有降雨，街区的人数游人呢也是比较少，但是沿河巷周边道路的这个停车位啊几乎都停满了。据周边的商户介绍，目前前往沿河巷游玩的这个游客呢，主要是将车停靠在路边的停车位，或者是新浦公园的公共停车位内。每到旅游旺季、节假日客流高峰的时候，现有的停车资源无法满足停车需求。周边居民说，此前沿河巷对面公园小区西侧有一个公共的停车场，曾经是这个周边商圈重要的停车配套，有效的分担了街区周边的这个停车压力。但是现在呢，这个停车场的大门啊紧闭，门口的台杆早已经无法正常的使用了，出入口呢还堆放着一些水泥板等一些杂物，显然这里已经是长期闲置，处于关停的状态了。小区居民说，这个停车场已经停了3年了。
2: 嗯，那时间确实挺长的。那么像这个停车场啊，它属于是归哪个部门管？现在为什么又关停了呢？
3: 小区居民说，这个停车场此前是由公园小区开发商负责经营管理的。开放初期呢，可以供小区的业主啊和外来逛街的市民游客共同使用。后期因为停车这个收费高的一些问题，引发了小区业主的不满，双方矛盾持续激化。另外，停车场的权属也是存在争议的，最终导致停车场全面关停。那为了进一步的了解情况呢，我又联系了海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就说因为公园小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与原始土地证权属范围不符，小区整体是向北偏移了，建成占地超出了土地证的范围，导致停车场所占的土地权属存在了争议。目前呢，经过海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查，停车场总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该停车场内300多平方米属于小区，属于这个公园小区的划拨地块。 剩余的千余平方米呢为无出让无登记信息的国有建设用地，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将这个情况啊上报给属地政府了，希望能尽快的盘活闲置资源，缓解沿河巷景区的停车难题。
2: 嗯，谢谢武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哈连云港呢目前确实哈属于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啊，那对于不管是外地的朋友还是说本地的朋友来说呢，咱们开车出去的话肯定是希望有一个大的停车场缓解一下我们这样停车难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啊像这个自然资源呢或者是规划局核查之后啊，如果说有这么大的一块停车场没有好好利用起来的话，确实也比较的可惜。
0: 那么相关的部门呢把这块地方的这样情况也上报了属地的政府啊，那么尽快的去盘活一下这个闲置的资源，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出行。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热线聚焦。好，时间来到了9点11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那么在今年3月21号的时候啊，我们的节目也是播出了非机动车道断头存隐患，相关的部门呢已经是启动了整改修复，关注到了东海线京都大道啊这个京都二桥东西两侧的上桥口啊 部分非机动车道呢是缺失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呢，相关的部门表示说将尽快的去完成修复。那么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记者也是再次进行了采访。接下来呢，一起来听我们的记者报道。
4: 3月份，记者走访发现，与京都二桥相连的京都大道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但由东向西上桥时，一根路灯杆成了拦路虎。 由西向东上桥时，一些栽种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就直接导致上桥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只能被迫先借用机动车道，然后才能驶入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早晚高峰车流量大时，混行风险尤为突出。而现在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东西两侧的树木电线杆已经移走，被拦路的非机动车道已经修复平整。
5: 非机动车驾驶人再也无需绕行机动车道。这边现在都是之前都是迷路，然后不好走，过山什么也都不方便。现在修好了，路很通，很方便。
6: 我感觉非常便民啊，有利于老百姓的出行，
5: 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方便。
4: 道路隐患整改落地见效，市民出行体验大幅提升。 而对于当初市民反映的京都二桥东侧与石安河公园景观道路交叉路口没有安装信号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记者联系东海县住建局路灯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了解最新处置计划。第一条就是这个路口它比较复杂，二是那个后期在市政上面会重新规划，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重新装了一个红绿灯， 后期如果有变动的话，这个红绿灯还会重新改变，会造成浪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在这个路口呢，我们加装了两盏这个黄闪灯，它也能起到一个警示车辆减速慢行的效果。
0: 截至记者发稿时，这一路段黄闪灯的干线基础已经完成，将于近期安装投入使用。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好，时间来到了9:1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大家可以打进来啊，您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是说你有哪些啊焦虑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您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打过来向我们来倾诉一下，我们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内容呢记录下来啊，稍后我们的记者也会跟您进行联系，把线索呢进行核实，再进行跟踪报道啊。那么在10:00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有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打过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那么近期啊，一类这个十分诡异的平台订单呢出现在了连云港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啊。赣榆警方呢发现不法分子啊，他也是通过美团、京东以及淘宝闪购等平台呢下单到辖区各大小区，而且呢也没有真实的送餐取货的需求，但是却要求啊这个骑手要拍摄小区的环境、楼栋的单元现场的照片，如果说不拍照的话，就以取消订单的名义来要挟骑手。那么当然了，这个赣榆已经是有数十名的外卖骑手通过平安联盟的这样一个平台啊反馈接到了同类的订单。很多的骑手呢也是担心啊这个订单被取消了，认为自己真的是白跑一趟，便按照对方要求拍照上传，殊不知这手啊这个随手拍下的这个照片啊，你视频都会直接变成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了。骑手呢无意之间就沦为了电信诈骗的帮凶了，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这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都跟大家伙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案例啊，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案例引起我们注意。其中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外卖骑手所遭遇到的事情也是不止这一起。那其实这个骗子他在网上呢会跟受害人进行聊天啊，说我已经到你所在的小区楼下了，可以过来找你，那把骑手所拍的这个小区大门啊、园区走动的视频啊再去发给受害人，伪造成本人已经到场的一个假象，骗取受害人呢转账支付上门费、保证金等等。那么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成为了诈骗作案的道具。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它也可能是什么呢哈，有的人啊这个杀猪盘，包括虚假的投资啊诈骗，这样去造势。像网恋诈骗分子的话，他是为了获取受害人的信息啊，这个而且呢也是为了获得他的信任，再一个呢来谎称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啊我在这居住，我已经到达了地方，使用现场实拍的一些视频去增加这个谎言的真实感，诱导大额的投资和转账。那么像地下非法催收人员呢也是不方便自己本人去露面，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啊去雇佣骑手拍摄欠债人所在的一个小区啊或者是楼栋现场，用于后续的恐吓啊施压骚扰。因为首先呢他就是自己不便于这个露面，而且呢是在网上这样进行一个下单之后呢就让这个外卖骑手在现场去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传给他们啊，传给他们以后呢，他们再把这些照片发给受害人，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话呢，就让这个可信度更加的，让受害人呢，他会觉得这可信度很高，对吧？然后呢，再到这个小区啊，这个进行踩点，那么采集。

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呢，再把这个安保的环境啊，以及你周边的楼栋布局的信息啊，作为后续的其他的违法行为。那么当然，警方接到线索之后啊，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而且也是展开了这样一个核查。那么像外卖平台官方的负责人啊，说明这个订单它是存在诈骗的一个隐患，同时在平安干鱼联盟也是里边发布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你没有义务帮助人去拍照片和视频，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请直接拒绝。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连云港警方啊提醒广大的骑手，不管是说小哥哥们还是小姐姐们，如果说你遇到了要求拍摄小区住户陌生私人的场所，或者是索要他人隐私影像的异常订单的话呢，请务必在第一时间拒绝，并且留存证据，及时的向平台客服核实，并且拨打110报警。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提高警惕啊，守护自身的安全。还是那句话啊，你没有义务去按照客户的要求去拍摄小区的楼栋住户的一个照片啊、视频。遇到此类要求的话，请直接拒绝啊。如果说外卖人员遇到只要求拍照片，没有实际去送餐需求的话，那这样子取消订单，要挟你的这种异常订单，你把这个订单也保存下来，截图下来，以及你的聊天记录啊，都把它保存下来，同时啊，再向平台报备这个可疑的账号。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外卖骑手呢，不要被他人利用，卷入到违法犯罪的案件当中啊。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眼下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已经是立秋已过了啊。来到港城赶海踏浪的市民和外地游客呢，也是热情不减。他们在这个海边呢，也是进行这样一个捡鱼虾呀、探险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是在这个礁石上垂钓玩耍，尽情的去享受海边的美景。当然，这个背后啊，也是藏着不少的风险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呢，一段时间，个别人呢，也是无视海边的警示标志。啊，到这个现场去游玩，但是呢，也这个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现场的劝阻啊，而且比较任性的去游玩，导致了摔伤、被困等险情发生。连云港消防部门呢，也是提醒游客啊，赶海清水不能够任性而为，需要注意啊，避免潜在的险情。那其实我们这个事情呢，也是在这前面的时间发生过啊。8月14号的时候呢，你看连云区的孙先生啊，当天上午呢，是在连云区西树村附近海边散步的时候呢，看到有一名男子啊进入到这个礁石区去钓鱼。那么在这个钓鱼期间的时候呢，海边的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啊，礁石大家都知道很湿滑，完全不顾别人啊这个上来这个劝阻他，他完全就很任性的自己非要去跑到这个有海水的这个礁石上去钓鱼。没想到啊，十几分钟过后啊，人就开始摔了啊，摔了。然后呢，这孙先生啊就听到这个男子的呼救声，于是呢，这孙先生又联合周边的一些热心的市民，把这个男子呢就转移到了岸边，送到了这个医院去进行治疗。你说这事儿怎么弄的啊？对不对？你最起码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希望大家到海边看风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风险它是存在的，对不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到海边玩的时候，踩在这个礁石上啊，一个不留神，有的时候腿啊就磕破了，有一个就是不留神的话，你可能还会自己掉到这个水里头。所以呢，等等之类的，我们是有这个警惕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外地人来了以后呢，他总是想先尽情的享受这样的美景，完全忽视了别人对他一个劝阻，是好心好意的一个劝阻。你说你发生这个事儿十几分钟之后，自己身体受伤了，而且还需要我们的热心市民再把你送到医院去救治，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再来说啊，这个每年夏秋的时候，确实这个海边的救援呢属于是高发。那其实我们海边的沿岸的风景再好的话，也 不要就说是这个看着这个风浪不大呢，你就私自的去翻越啊这个护栏，再到这个礁石区去钓鱼。因为有的人哈在这之前啊把脚给崴了，有的人呢把这个腿给摔了，摔骨折了。一旦出现了人员受伤的话，这个救援的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很多时候呢只能够去求助消防员再前来进行救援。所以呢你说这方方面面哈，不管怎么样，尤其是急救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经常见的案例太多了，他们也是给大家伙做个提醒，每年的夏秋季都是海边救援的这个多发季节，也会经常接到这个救援的电话。有的人呢是不听劝阻攀爬这个礁石摔骨折啊，有的人是贸然深入到海边这样一个偏僻的落水的这个区域当中，救援的难度是很大的啊。这个急救人员也是提醒来到我们海边游玩的游客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这个避免险情的发生。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除了刚刚跟大家伙说的这些哈，尤其是外卖骑手不要去随意的相信啊，这个平台上他说只让你拍照片啊，不送东西给人家的，这样的说取消订单就什么这个给你带来一些一定的威胁的，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订单给它截图，我们把聊天记录呢给它保存好，我们投诉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上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来连云港游玩的一些游客，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啊，多多注意安全。接下来有一条路呢，好，这个是道路施工啊，需要跟我们的这个这个朋友们来说一下哈，就是像这个公交的运营呢，它这块的线路也是有变化的。那么接到连云港主城区道路的环境微更新的工程项目呢，现场啊已经是最新的通知了。像市区海联路，也就是瀛洲路到灵洲路啊，这个道路修缮的工程呢已经是进场施工了，采用的是分段啊这样一个半幅的封闭方式，按照玉洲路啊以西路南半幅施工，玉洲路以东啊，玉洲路到灵洲路这样一个半幅施工，再到玉洲路口以东这样的一个半幅施工，这样的一个几个阶段进行推进啊。而且呢，像我们的站点啊，也是会有一些改变的。你比方说涉及到的这个路线呢，是有常规公交一路、二路以及快速公交 B1 线和 B1K 线。那么像站点呢？

调整呢，就是路南施工侧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的南边啊，这个常规的公交站点临时停用。那么往东边的这个方向啊，公交车辆呢统一停靠在路南 BRT 的站台。那么往路北的话呢，它是没有施工侧的啊，没有施工这个区域的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移动公司路北 BRT 的站台临时停用啊。那么西行方向公交车辆统一停靠路北常规的公交站台。那么涉及到的线路呢，其中有七条常规公交车啊，是有 K2 线路、九路、十六路、十九路、202的路线是夜班车、旅游直通车的一号线和二号线。那么像公交 K2 线呢，临时调整的走向呢是连云港站一直是到市妇幼保健院。那么舍弃的停靠站点呢是市民广场南边的 BRT， 再到龙河广场 BRT、 外国语学校 BRT、 移动公司北 BRT、 兴业时代花园。那么新增了临时的停靠站点呢，是有振兴大厦、儿童健康中心以及苍梧绿园。公交九路呢，临时调整的走向呢，是从相邑的首末站啊，再到这个204国道许安路和许安村。那么舍弃的这样的一个停靠点啊，这个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以及移动大楼的路北，新增了临时的停靠站点振兴大厦、儿童健康中心以及苍梧绿园、兴业时代花园。公交十六路呢，也是做了一个临时的调整的方向啊，从这个西门的首末站，再到310的国道海洋大学送跳的这个校区，舍弃的停靠站点呢，是舍弃掉了外国语学校的西侧，还有外国语学校的南侧，以及移动大楼的北侧。新增了临时的停靠点呢，就是儿童健康中心的南侧啊，包括这个苍梧绿园和兴业时代的花园。那么像公交202路的这样一个夜班车啊，这个夜班车它这临时调整的走向呢，是从双龙井到幸福路，再到秦东门大街啊，再到这个林州路和万达广场。舍弃的这个停靠站点呢，是龙河广场外国语学校以及移动大楼北侧啊。新增了这样的一个临时停靠站点呢，是有振兴大厦啊，振兴大厦以及这个儿童健康中心、苍梧绿园和兴业时代花园。那么这些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的熟知啊。如果说你有任何不了解的问题，或者是特别想这个提前先看一下这个线路能不能走通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啊，这个智慧港城，在手机上下载智慧港城或者是车来了 APP 软件，查询一下车辆实时到站的信息，也可以拨打公交集团服务热线电话啊，0518-8550-2777，8550-2777，您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你说这条线路啊，这个听说临时调整了，我不知道这条路啊，在这个站点它停不停，能不能告诉我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智慧港城车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8550-2777。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多则召回的公告。那么在我市呢，有6家企业主动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消费品。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米拉啊，这个巴拉拉小魔仙的学霸手杖套装。那么这个生产的企业呢，是连云港天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召回的数量呢有5000包。召回的原因呢，就是作业登记本正面亮度超标，纸张亮度过高，容易产生眩光，长期使用的话会影响儿童的视力健康。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天米这样一个 DIY 的手作室，而且呢，它这个召回的数量呢是有3000包。召回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配套彩色的软塑料棒棒糖以及无色的透明塑料袋当中啊，它的这个实测含量是超标了。DEHP 呢，它的这个含量超标。儿童长期接触过量的增塑剂啊，将会对发育器官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呢，尤其是在儿童使用过程当中，也容易被划伤或者是戳伤，因为它配套的这个镊子啊，它端部呢，它属于是比较这个锐利的尖端，容易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造成划伤孩子的这个手部，那么同时也容易戳伤。再有一个呢，就是云本牌的蒸汽热敷的眼罩啊，是生产企业连云港云帆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召回的数量。

量呢有5000片，召回的原因呢就是产品啊持续的发热时间过长，导致消费者的眼睛烫伤。还有一个呢就是喜格力啊这样一个多功能的电蚊拍，生产的企业呢是江苏喜之力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召回的数量呢是500件，召回的原因呢就是产品的标志说明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啊，没有按照这个标注额定电压的一个信息，存在消费者呢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赣榆区啊这个东家塑料地板厂呢生产的东家牌儿童爬爬垫，召回的数量呢有1600件，召回的原因就是儿童滥用的时候呢，就比方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摔打拉扯的时候，它容易产生可以脱落的小零件，这样子容易让孩子啊，就是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可能会误吞，导致这个体内异物啊，或者是吸入了气管，引发呼吸阻塞。再一个呢，就是连云港市君城啊，这个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蒸亮牌的一个灭蚊灯啊，蒸亮彩牌的一个灭蚊灯，召回的数量呢有5250件。那么召回的原因呢，就是没有额定输入功率或者是输入的电流，那么危险的电压呢符号或者是警示语呢，对触及啊带有电布的一个防护是非常不足的。那么产品的机械强度呢也不足，容易触及危险带电的部件，通电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触电的伤害啊。所以呢，以上6批次的召回产品已经是流入到市场当中了，也是立即去检查你的家中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产品。如果说是以上这几家啊这个产生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如果你发现，请立即和这个厂家取得联系，或者是直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去取得联系。85681529，85681529是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如果说我们家里头确实是有这个6批次召回的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已经买到的话，哎呀，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是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之后呢，那及时的赶紧拨打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及时召回啊。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3: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2: 我爱呀。
3: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2: 不会。
3: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2: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3: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好，北京时间的9:40，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暑假啊，它也是临近尾声了，因为现在呢已经是8月18号了啊，离这个开学的时间也只有不到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像这些孩子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啊，新学期就要来了，当然这个新课本呢已经是准备好了。8月13号呢，连云港新华书店的仓储库房啊，也是工作人员全力的去开展了新学期的教材的清点、分拣以及打包的工作。那么像一摞摞的这个崭新的课本呢，也是整齐的堆放，整装待发，将陆续配送到了海州区各个中小学，保障学生新学期的这个教材呢是如期用上。那么440万册的课本呢，也是奔赴各校园。本学期呢，这个教材配发呢总量是达到了440万册啊，仓库的日均出入库量呢也是稳定在了2000到5000件。为了赶进度、保质量，工作人员呢加班加点，对照各个学校的这个人数啊，精准的分拣，那么分类归集，细化每一份的配发的清单，再加上这个确保数目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分发规范有序，能够全力的去加速这个备货的进程。那么针对于这个城区学校的集中、镇村学校的点位分散的实际情况，书店呢也是科学优化配送方案，合理规划啊这个运输的路线，调配专用的车辆，以及组建专业的配送的队伍，实行分片区分时段的错峰配送，实现教材的分拣、整理、装车，配送全链条无缝衔接，高效呢打通教材入校最后一公里。那么崭新的课本呢，承载着是这个孩子们啊渴望学到的知识以及这样的一个希望。同时呢，这个海州区新学期的教材分拣配送工作正在稳步的提速，有序的推进，所有的教材呢将在开学前全部送达。那么营业到这个凌晨4点钟，当然也是啊能跟我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教材在开学前的时候呢，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各个中小学呢送达到，而且也是为我们的开学呢做好充足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面对啊夜市治理的一个难题。当然这一次呢，海州也是把这个城市的管理模拟的法庭啊也是搬进了这个社区。你比方说像这个摊贩呀、居民、城管啊、物业四方聚在一起开展这个普法的宣讲，以及剖析啊占道经营、消防的安全隐患问题，一系列这样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呢是摆在我们的眼面前。那比方说啊，像这个晚风巷呢也是正式开市了啊，崭新平整的这个沥青的路面也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84个标准化的摊位呢整齐是排列，也设置了独立的就餐厅啊。而且最赞的是什么呢？这个晚风巷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在这一点上来说呢，给大家伙啊这个逛吃呢更加的放心。重点是什么呢？哈，因为现在时时刻刻呢也是被担心啊这个被整治，但是现在这个道路呢非常的通畅，环境又很整洁，老顾客呢也是络绎不绝的来到这里做生意呢，是既安心又舒心。那么街道呢还联合了多部门，对于这个街区全面进行了提档的升级。比方说啊，把这个硬件的换新啊，你重铺了破损的路面，规划了84个固定的标准的摊位，统一去划线分区、经营区、就餐区，把它给分开。还有一个呢就是食品的安全可溯源，那么像摊主啊，他全部是持证上岗的，专属公示二维码的全覆盖，扫码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摊主的健康证。再一个就是来筑牢这样一个消防的一个防线啊，明火的摊位呢统一安全配置，煤气的罐啊加装安全的配件呢也是非常的安全，增设了微型的消防站。如果说啊有一些摊位点的话呢，它开到凌晨，这个管线它也不是掉线的啊，因为这个城管它实行的是定点的值守，再加上措施的巡查，建立快速响应的一个机制，居民商户有问题呢可以快速的进行处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以前你从马路上这个栈道啊看到很多的小商贩在这个马路上栈道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进行这样一个做生意，再到现在非常完整，非常给大家看起来非常平整、很干净、
很安全，又这样的一个文明网的一个夜市，在带来的这样一个柔性城市治理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我认为一步步都是在升级当中啊。你可能以前大家会发现这些矛盾它不能够通过协商的情形去进行化解，但是现在呢，不仅是协商去化解了矛盾，而且用改造的形式呢，也是去补齐了短板，再用标准化的形式再守住了大家的安全，留住了市井热气腾腾的气息。那么对于喜欢逛夜市的，或者是说晚上感受这种烟火气息的，那其实我认为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是特别适合我们大家啊，也是守住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那其实说到以前脏乱差的现象，确实人人都不喜欢，但是现在通过这种文明的网红夜市，把这种晚风巷呢也进行了一个变形记，所以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海州柔性城市啊，这种治理的一生动缩影，也让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市井啊烟火气息特别浓，幸福感呢特别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前段时间呢，有一张啊是贴在这个小吃铺橱窗的一个请假条，也是曾经牵动了海州无数街坊的心。那么这个小吃店的老板啊，他也是为这个捐献啊，造血干细胞临时的暂时停业了啊，暂时这样一个停业。那么等到他把这个人救回来之后呢，他再度被拉开的时候，他有发现，没想到啊，这个人间啊真的是温暖。让大家会感觉到什么呢？烟火如常，那种温暖消甲，而且能够是让我们继续流淌在这样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生活当中。你比方说像8月15号呢，早上7点钟，大家可能都会去这个曲阳街道曲海社区的一个潘小宝的小吃铺，到那儿去啊品尝一下美食。但是呢，那天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啊，上面贴了一张这个纸条，也是给大家贴的一个请假条。他就说啊，今天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伙请个假啊，这个我的小店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这个我要出去给大家伙呢，就是带来不便，希望呢能够理解一下。当然，这张曾经贴在橱窗上的请假条呢，现在呢已经是被这个揭下来了，但是他会发现啊，这个玻璃窗上增加了很多这些街坊邻居贴的这些留言条，那么上面也是变成了一个个的这个留言墙啊，从贴出请假条再到自己捐献归来之后啊，这前后不过10天的时间，那么重新开张的之后呢，一切是回归到日常了。当然啊，我们来说一说这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8月12号的时候，中午12点40分，那么这个潘老板啊，潘晓明，他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呢，也是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这个采集，43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呢，已经是送到了远方，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生命啊，点亮了希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确实也是给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感触很深，对吧？而且呢也会发现这个老板他真的是啊，用这样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行动，然后也是为这样的一个陌生人去点亮啊生的希望。那么在恢复营业的这一天呢，店里头真的是非常热闹，而且呢会发现这个亲戚都过来帮忙了啊，让他歇着，不要让他干，因为毕竟这个身体呢还是很乏力的啊，希望他能够多休息休息。甚至包括有的一些这个邻居啊，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营养品啊，去送去给这个潘老板来好好的完善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么潘晓明的弟弟啊，也是潘雷，专门赶到这儿他的店里头来给他帮忙，说的就是这哥哥啊刚捐完造血干细胞，得好好休息，所有的事儿我们来顶着。不管怎么说，他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人间有真爱。当然，听到他这个回来之后呢，很多的一些没有去过他们家店里的一些这个素未谋面的一些消费者，也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啊，到他们店里头，有的是帮忙擦桌子啊，这个抬桌子、收桌子、招呼客人等等之类的。后来经过打听之后呢，才发现啊，这些人他们是来自红十字会派来的志愿者啊，志愿者。所以你看看，一个老板他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是能够感染到啊，也感动到我们身边的一群人。其实救人也好，助人也好，一个家庭、一间小店，两件事干的是一样的事儿。
从捐献救人再到免费的这样一个餐食，这个小店虽然说不大，但是它确实啊一直是用自己的这种方式来传递温暖。我们也是给这个潘老板呢哈这个大大的点赞。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是说哎想去看看我们的潘老板的话，您可以啊直接去搜索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店铺啊，也是比较好找的哈。他们家的这个店铺虽然我也没有去过，但

但是对于不少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了解的或者是对于这个经常去他们家店铺里头去消费的朋友来说，都知道叫潘小宝小吃铺。您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搜索一下，或者导航上搜索一下啊，潘小宝小吃铺啊，大家可以到那个衢阳街道啊，衢阳街道的衢海社区去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州啊，尤其是海州的夏天哈，不只有晚风夜市和烟火气息，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年哈，这个 AI 的浓度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 AI 的黑科技呢哈，也真的是刷屏了海州。那其实我们都会发现生活当中啊，像这个数字啊，智能也是全面的去点亮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像这个 AI 的这个使用呢也是越来越高，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啊，在这个海州啊，不仅是说我们的生活，还是说你的教学，还是说和我们的这个夜市有关的，它这块呢哈，都是和 AI 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沿河巷啊，它这个夜景呢是格外的温柔，而且呢有一群这样一个特殊的船员，智能化的无人游船，不用这个船夫啊进行操控，游船搭载了自主的巡航智能的这个避障的系统，稳稳的在这样一个河道上啊这个穿梭起来。那游客呢既能够一键解锁，也能够全自动的沉浸式的去夜游，慢悠悠的去欣赏两岸的夜景，也能够亲自上手去操控一下，沉浸式的体验科技与水景的浪漫碰撞。那么这个时候您想知道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硬核 AI 科技啊， AI 科技是上来了，而且能够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这样一个这个整个旅游的景区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与我们这种传统的夜市烟火呢紧密结合在一起，妥妥的啊就开启了我们这样一个海州 AI 的科技。当然本土的企业开启的这个 AI 开挂的模式呢也有很多，你比方说啊，这个像小瓜科技呢，它主要经营的是手工的穿戴甲，靠着数字化的转型呢实现了逆袭。那么像以往呢，你可能会耗时2个小时的全域数据的复盘，现在你交给 AI 的话呢哈，仅需要10分钟就能够搞定了。你看包括有这个美工的设计呀，内容的创作呀，店铺的运营等等，这些数据复盘全流程是 AI 赋能，宣传的物料呢制作效率也是比人工啊比以往是提升了2到3倍。那么更暖心的是什么呢？这个企业他还专门的去把这个成熟的 AI 运营的能力对外共享，当然啊这个带着辖区中小微商家呢一起是把这个数字化升级抱团发展，那么同时呢啊这个能够共同的去提升我们的质量。像如今的海州电商呢早已经去告别了这种内卷的拼流量了，转向到拼品质拼技术拼服务，能够稳稳的去把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节奏呢给拿捏住啊。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智能的消费刷屏了年轻人的朋友圈，那么像海州人的消费清单也是彻底的变了样。你比方说你走进万达广场，像智能的穿戴设备呢也成为了绝对的爆款，智能的眼镜、智能的手环、早教的机器人等等，这些科技好物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打卡和选购。还有呢就是实景进行导航，实时进行双语的翻译，那么在第一视角呢能够智能拍摄、语音的交互等等，超多实用的一些啊这个炫酷的技能适配呢我们的出游以及学习日常呢穿搭啊，多种的场景，多款的热门的智能的眼镜也是在持续的缺货当中。不管怎么说啊，这些热门的款式也是需要提前预定的，科技消费也已经成为了海州暑期的一个新风潮。确实我们的生活呢离不开科技， AI 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好的伙伴。

北京时间呢9:55，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一条消息啊，需要跟大家伙儿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旅游年卡的使用时间呢是有调整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丰富大家这个夜间呀，包括这样一个文旅的消费的场景啊，像这个桃花涧景区呢，它的这个年卡呢使用的时间有。

有所调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8月11号到2026年的9月19号期间呢，那么桃花涧景区的旅游年卡每天呢可以使用的时间是由原来的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20，那么现在要进行一个延长了啊，延长到这个晚上的6点20，也就是说从早上8点钟延长到晚上的6点20，之前呢是到5点20，现在是延长了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喜欢去这个桃花涧游玩的，或者是晚上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文旅消费场景的，您都可以啊这个使用年卡。那么如果说有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了解的，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啊这个桃花涧啊游客服务中心的电话0518-8530-7669 8530-7669。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年卡好好的利用起来啊，尤其是这个暑期你要去各个景点去游玩的话，去那么几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整个年卡的这个成本的钱那已经基本上赚回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时间上也得要多多的注意啊。好，看到的时间已经是9点56分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那么明天星期三呢是目前没有上线单位啊，目前没有上线单位，我们在这个上线单位到时候会提前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应该是下一次的上线时间是在9月份了啊，9月份。那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常的直播当中，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啊，不见不散。我是郑雪，拜拜。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

0: 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中医养生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啊，我们依然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来谈，就是关注的心脏早搏。心脏早搏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心脏还没有正式跳动，没有到达跳动的时候，你却提前去搏动，也就是跳动了，这叫心脏早搏。就是说你跟身体其他器官或者跟这个血脉不同频啊，这个结构上不同频，你总是要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啊。我们去简单去理解，如果说我再用很专业的术语啊 T3 T4 给大家去讲，那大家就听不懂了。你就当这个心脏发动机总是提前开始跳，总是先人一步，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解了早搏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心阴心血不足。我们经常能听到啊，说你心脏供血不足，是不是啊？能经常听到这种诊断吧？哎，这种类型就会导致心脏早搏。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我们听的就少。为什么呢？因为仪器检查不出来，就是心气儿不足。心气儿不足的人，首先心跳会没劲儿、无力。第二个，他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心脏容易早搏。没有心气儿或者心气儿不足不够了，这句话很多人经常能听到，听说哎呀，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没有年轻那个心劲儿了，心气儿不足了。当心气儿不足的时候，没有心气儿了，这个人争强好胜的心也就没了，没有拼搏奋斗向上争取的这个劲儿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年龄大的人一般的这种争斗心就不如这个年轻的。青年少年我们怎么形容他们？说朝阳，刚刚升起的太阳，这个心被称之为阳嘛，是吧？那么这个朝阳就如同刚刚升起，那么他的心气儿特别旺盛，心气十足，那么有争斗心，不服输，什么都想去争取争取。但是年龄大了，岁数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同朝阳一样走下坡路了，那么他的心气也不足了，因此他也没有争斗心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说，哎呀，年龄大了，心气不足了啊，不跟你们年轻人争了， 是不是啊？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以后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了。这就是说，心气不足。心气不足不单单说没有争斗心，是因为他的心脏的搏动功能跟不上身体了，跟不上自己的想法了，能维持正常平时的运营运作，保持生命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不用说去争斗了。就像这台车已经老旧了，能够平平稳稳的给你拉到终点就不错了，你还想跟别人去比这个车去，是不是比谁跑得快啊？玩赛车你玩不了了，这台车不能坐赛车了，看谁跑得快，看谁跑得稳，是不是？哎，这个车经受不起了，特别这个发动机不行了，老旧了。所以说呢，心气不足，发动机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他要想能做到的，就是提前搏动，提前先人一步。但是针对人这个心脏的调理，很多人呢一直站在哪儿呢？站在临床医学看待中医的这个心脏，看待我们人体的心脏。因为临床医学通过检测是认不出这个心脏心气不足的，你这个人身体气足不足，有没有劲儿，他查不出来。当这个人一直乏力到一定程度，一点力量没有的时候，站没有力量，抬手没力量，说话没力量，吞咽没力量，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最多给诊断什么呢？诊断重症肌无力。他还只能诊断你是肌无力。你看看，当然呢，如果说你能站能走能说话，他不给你判断是这个无力，他给你判断什么呢？你心脏早搏，什么原因不知道，不知道，甚至呢最多给你做这个消融手术。有的人做了，管不管用，你做这个消融手术它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很快又出现了早搏，又出现早搏，心脏又不得劲了，久而久之这个心脏就容易坏。比如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本身心气就不足，你再加上长期这么提前一步先人一步，时间久了对心脏造成一定的损伤，心衰很快就形成啊。心衰的产生，这个人看哪儿呢？看口唇，这个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非常重啊。然后呢特别舌之苗，舌头它纤细渺小没劲儿，你叫它伸出来它总抖，它总抖，它不像我们正常人这个舌啊伸出来很平很稳，是吧？你说你舌伸出来，它这个舌头就能伸出来，你叫它翘起来能翘起来，你叫它平伸它能平伸，是不是？哎，你想叫他要个形状卷起来他能卷起来。但是呢这个心气不足早搏的人，你叫他舌头伸出来，他那个舌头颤颤悠悠颤颤悠悠的总抖，明白吗？跟这个发动机是一样的，舌为心之苗，从这儿能看出来啊。我先给大家分析这个病因啊，大家别着急，咱们知道这个心脏早搏的原因，我们才能接下来讲怎样去防范，怎样去调理。如果不给大家讲病因怎么形成的，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怎么去养，怎么去治，你们没有认识上去，你们就不消于去做，你们就不认可，对吧？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养心气，我叫你喝点补气的，那你就在想，我凭什么喝补气的？这草根树皮树叶我喝它就能管吗？你会这么理解，对不对？我叫你这个吐纳呼吸长深呼吸长喘气气沉丹田，你会想凭什么做这些，这些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是练习这个元气，那你就认为它没用，你不听懂了你认为没有价值没有用，对吧？所以我得给你们讲它形成的原因怎么形成的，包括心血不足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去养体质，为怎样去养心血，对吧？如果说你们没有听懂，我直接告诉我说这心血心阴不足的要调理体质，先把阴虚体质调理过来。因为阴虚一虚百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整个身体都亏了，整个身体都掏空了，你心脏能好得了吗？你整个身体都不足了，何况你心脏虚血量那么大，你不但心脏不好，你肝脏也不好啊。心是供血的，肝是藏血的，你肝血也不足，那肺

要炒百脉，肺血炒百脉，肺血不足也是面色苍白，特别白呀，像血一样，正常吗？不正常，对不对？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你的肾都有问题，对不对？你摁的糊了起了瓢，你只有从源头核心去抓，抓根本，抓源头，就是这个体质。我不讲原因，你们就没办法理解我接下来为什么叫你这么调、这么治，明白吧？所以大家别嫌盛老师啰嗦，别嫌盛老师讲得透，就我给你们传这些知识，讲解这些，很多人他不会讲，你想叫他讲他都讲不透，他不明原理，他不懂，他不钻研，对吧？他中西医他掰不开，他不像盛老师既是中又是西，还有生物医学，我能把它融会贯通，能够理解，我能从中医谈到西医，能从西医谈到中医，还能深入生物医学，因为我懂。他不是所有人都钻研，不是所有人都懂，至少在疾病的这种钻研性，我能从一个疾病钻研出好多天，必须给他刨根儿，刨到底儿，一步接一步的，一步一步给他揭开，像接这个葱头一样，一层层揭开，一直了解到核心，我才十八甘休。就像把这个车给拆开，了解原因，啊，了解透它，我才行。所以说呢，你们别嫌盛老师讲的啰嗦麻烦，我是想把你们教会的、教懂它，这样以后在调理上呢，至少不吃亏，啊，不走弯路。如果你真有早搏了，如果别人再随便指导你，告诉你用什么药怎么治，说不通说不明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穿，就知道这个人忽悠你的，这人根本就不懂，这人纯属骗你的，对不对？你就不会听他的，你就避免了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对不对？你虽然不会治，但是你去听去审视的这种能力了，你长了这个经验和本领了。所以说呢，记住大家呀，别嫌乎啰嗦啊，别嫌盛老师讲的细啊。我先把之前给大家这个两种现象回顾一下，接下来咱们讲第三种原因，心神不足了，这种类型也就元神。大家一听到这个神，是不是就感觉像玄学？这个神跟大家拜这个神是两回事儿啊。咱们说这个神是我们身体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给我们生命是这么概括的，说有七神，无七形，那是幽灵。就是说你光有神没有尸体，那是什么呀？那是不存在的，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光有这个身体没有神呢，就是有其形无其神呢，那叫尸体。只有形跟神相聚才是健康的生命状态，也叫神与形聚，形神合合才是健康完整百病不生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说这个人呢，眼睛啊久久隐神啊，眼神真好，你看是不是有神啊？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精神状态这么差呀，你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说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睡一觉养养神去，是不是还是谈到神？那么是不是也经常说，哎呀，吓得我心神不宁？你看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所以说每个人都有神。心藏神，肝是藏魂的，肺是藏魄的，啊，有神有魂有魄，有志有思，这叫五神。如果没有神，你为什么会有意念呢？为什么会有思维呢？为什么会有想法呢？你的思念、你的意志、思维是谁呀？不就是神的作用吗？我们能说话，我们能思考，我们的眼睛能转，我们手脚能动，或者是能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思想去行动，这都是谁在发挥作用？这都是这个神在发挥作用。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只是有的人呢神特别旺，那有的人呢神特别弱。神弱的人就容易什么呢？就容易惊恐胆小啊，心里不安，容易害怕，叫心神不足。除了说有的人心神旺，还有的人心神不足，也有的人是心神受损，比如受到惊吓损伤心神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干嘛？就会做梦，做噩梦，惊恐不安，睡眠不踏实，发高烧，中医讲神魂受损。其实像这些都要从哪下功夫？从神上下功夫。

就像这个生命之火，如同这个蜡烛，没有光泽了，慢慢的又灭了。这样的人就胆是小，就容易惊恐，就容易不安，叫心神不足。还有一种啊，能够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人在睡觉醒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睡梦过程当中，就突然间就惊醒了，或者醒来的时候呢，心就特别慌，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很慌，叫心神不定，心慌，心惊恐。那么心神不足的人，不单单容易心慌、心惊恐，他对很多事都恐惧、害怕。今天担心这个事儿，明天担心那个事儿，很害怕有任何事情，怕别人说，怕别人指责，怕遇到问题，没有安全感，就是每天都会活在恐惧当中，明白吗？这是心神不足。说心神不足，除了说会有恐惧，还会有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对心脏的这种掌控能力就不够了。要知道，心为神之舍，就是心脏是神的房舍、家舍，神是住在这里的，神是掌控心脏的，也就是说，神是心脏的主人，对吧？既然说心为神之舍，那么是不是这个主人是谁呀？是不是心脏的主人就是神呢？你要知道，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既然是神是掌管这个心脏的，那你说神都不安了，神都惊恐，那这个心脏会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安，也不正常了？那么在每次搏动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他总想干嘛？提前一步，是不是不稳定？所以说呢，心神不足的人就会出现这种心动过速。心脏这个元神呢，他对心脏掌控力不那么稳定了，总是提前让他搏动一下，就像给他发号使令一样，总是提前要一步，因为他虚，因为他弱，因为他的掌控能力不强了。这个跟心气不足很相似，但它是两种原因，虽然相似，但它因不一样，知道吗？我现在讲的是心神不足，之前说的是心气不足，就像感冒一样，同样感冒高烧浑身没劲儿，有的人是受寒，有的人是受风热，不一样。别看症状都差不多，但原因不一样。你再比如风湿和类风湿，风湿热都是骨关节受伤害，都是关节变形、关节疼、关节红肿，但是它的病因不一样，治疗方式方法也要不一样。同样道理，你看心脏早搏，心神不足，同样会让心脏过早搏动，对心脏掌控力不够，也就是心脏不稳定。那么心气不足的，一样会让心脏啊过早搏动，心脏不稳定。那么同样，心阴心血不足，也会让心脏空转，就像走路踩空了，过早，是不是抢先一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早搏。所以说，不论是心血、心阴不足，还是心气不足，还是心神不足，这三种都可以让心脏早搏。那知道这个原因，大家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对心血不足的补精血，对心气不足的补心气，对心神不足的补心神。那么谈到这儿，我们就得说说精气神是人的什么呀？三宝。人有三宝，都哪三宝？大家知道吗？老学员知道，精气神。你看为什么说人有三宝呢？它不是五宝六宝呢？因为它是生命的核心，精气神。就跟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有这三宝，生命就可以正常维续，就是这样。人也有三宝，所以说呢，当人心脏出现早搏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补养自己的三宝。阴，精血不足，养阴养精血；气不足，养气补气；神不足，养神补神。从疾病本身来说，
说老师，我要想

0: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减少它的损耗。任何疾病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先干嘛？先排除它疾病的这种形成，或者造成它的疾病原因，要把它给消灭掉。你的疾病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形成，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早搏，就你早搏呢？一定你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你爱熬夜，熬夜熬什么？大家说一说，熬夜熬心血，熬夜熬元神，熬夜还耗气，这个熬夜是要命的。所以说呢，人不能熬夜。如果说你能很好的入眠，或者你睡眠还行，你不要熬夜的玩儿。比如说打麻将、打牌，比如说各种的游戏，或者是各种的刷视频、聊天儿，这种熬夜是不允许存在的。第二，少操心。这个人操心呢，叫劳心费神。他劳的心什么呢？劳心就是劳心血，费元神，费心神。所以说，你看总操心的人，他有一种表现，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啊，就头顶的发会先白，会先白啊。我看过很多人这个白头发，有的人是两鬓先白，还有的人呢是从这个额头先白，还有的人是从后脑先白，很多人是头顶先白，头顶啊。头顶先白的人，一看就是这个人是劳心费神、特爱操心的人，他可爱操心了，而且大事小事、事事他都操心，甚至不算一个不算事的，他都会放在心上，他都会操一操。这种类型的人，他是很早就把精血给用没了，特别心血用没了，心头血用空了。那么血呀是什么呢？血是滋养头发的，所以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烧成灰啊，叫血余炭。啊，血余炭就是头发是精血变换出来的。那你想想，你心血都不足了，那头顶是代表哪呢？代表心脏。你心脏心血不足了，你头顶的头发还能黑了吗？还能长得有光泽吗？长得好吗？旺盛吗？不能了，它就发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劳心费神的人，操心的人。所以人呀，要少操心，不操心，先把这些不该做的杜绝了，那我们再说哪些该做，做哪些。只有这样，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呢，才能说把心脏养过来，把问题解决掉。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前半部分的知识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提出今天的三个问题。那么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早搏，我们要想治疗解决这个心脏早搏，首先就从不该做的事情上，哪些事情不该做？这个我在今天跟大家讲过啊，哪些事情先不该做，至少说出两个不该做的。第二个，心脏早搏啊，至少身体缺少了三宝。这三宝指的是什么？三宝指的是什么？人有三宝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通过外在的观察，怎样才能观察出来这个人的神足与不足？怎样去看，缘由是什么？今天三个问题，是吧？也都是我讲过的，啊，大家可以作为有奖答题，答对了，可以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产品一份。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关于啊心脏早搏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 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嗯，你也受累了。
0: 不用客气啊、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石家庄的。
0: 好，
3: 我听你这个广播有十来天了，时间不长。
0: 是，时间不长没关系。
3: 我有些问题，我得跟你讲一下。
0: 行。
3: 需要你帮忙。
0: 行，可以。
3: 嗯、
0: 存在什么问题？
3: 我那个听你广播，反正是阳虚。脾湿，精气神。我感冒了不？我家没这，我这个毛病都有。我就先买了保险单。为我这个头疼，我这个也给我弄这个粪剂。我有，我还没收到呢。说明天才叫收到。说今天我跟你盛老师我通个话。我这个也激动。我好歹一两我就心眼里就。就哆嗦，
0: 是，别激动。
3: 我现在跟你通话，我都有点差。
0: 别差。
3: 我跟你说，我讲讲我这个毛病。
0: 行，先稳定稳定，先稳定稳定，不着急啊。你记住，盛老师是你的家人，咱们是亲人、家人，啊，是吧？是兄弟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咱自己的家人，跟家人聊天沟通，说说自己的情况，咱紧张什么？啊？
3: 不是，我这好歹有点事不？就心眼里就会疼，我这事就哆嗦。
0: 啊，有点事就哆嗦。
3: 我这事不？是去年。我就闹这个脑胃。脑胃不，就是昨夜这个肋这放在这呀，这就疼。这一疼，回来我就找俺们这几个诊所看。一看他就给你开的药，就说胃不好。我说是不是心脏不好啊？经这样疼。他不是。我说心脏不好，倒抢不了了。我说是不是胃不？他说没事。哎呀，喝点药，前天还是疼。又换个诊所，赶紧买点的药的，还是疼。这一直疼了半年。还是这一哭。手麻。可好疼，就买这个药，那个药的也好不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麻木，老是头疼。
0: 你精气血不足啊，你精气血不足，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啊，头供血不足，头疼，然后肢体上末肢末端供血供不到，末端发麻发木，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总是治你的头去，总检查你的头，总治疗你的胳膊麻。你把精气血满足了，精气血足了，你所有的末端，所有的头。

0: 脑都够了，所有的疼也就缓解了，也就没有了啊。啊，它是一个原因啊。
1: 还是就累。
0: 嗯，
1: 烟长，
0: 嗯，
1: 不能扎头上，一扎头这烟就长，流泪，这也不能说活动，这两天我这个腿也是大腿这个缺角，也是一走到就湿的慌，腰间盘突出，腰椎窝下摆子，反正也能走，我都不疼的，一个看了石家庄，一个看了一个礼拜。等到后来那个脸痒的，我就能走，能走到现在不？反正我还是也，这个左腿还痒，在家不？你看也不是瘸腿上，就是大腿到底呀、啊、就疼，疼你看起来糊弄一下，它就不疼了。刚才躺到睡觉还是疼，疼到糊弄会怕。哎呀，我这也不知道谁讲的。
0: 睡眠行吗？你的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原先不好，打了这俩月的中药，睡眠都是好的，就是好像这个以前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事，这就是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大便不，他不是说一天一便，他不定几天的，也干三天，也干四天，也干两天，反正他一接受，啊，也显点烦。反正就是这个情况。
0: 大便成型吗？
1: 也成型，一热了得是干，它不稀。你看我这个还得，比较翘的身体啊。
0: 你
1: 要反正是你说的这个锻炼身体。我前天我也是打手头。那个脚耳朵，抬高高。转腰。也是我也做这个。
0: 你这样哈，我先给你调肠胃啊，先调脾胃。你是肝脾不好，肝脾不好啊。你这个口苦就是肝胆疏泄不好。你好比说你肝气郁结啊，胃气不舒，它就会胃疼胃胀啊。你这个肝胆100%不好，有可能会有胆结石，哈、啊，胆结石、胆管结石这种情况会有，啊。不论有没有，我这块给你调，我给你调一下啊。这样吧，先把你这个胃疼口苦的问题解决，保研丹到了你先好好吃，你不养精气神儿，你精气神内在调理精气神儿，然后呢这块盛老师给你方法给你解决口苦胃的问题，腰腿的问题，头疼的问题哈。眼睛的问题，眼睛迎风流泪啊，先往后放一放，如果肝血足了慢慢也可以，如果说你还有风邪，我们到时候再去除风邪，咱们别着急，一步一步来。我先解决你的口苦的问题，先解决你胃的问题，先解决你腰腿的问题啊啊，腰腿的问题。之后呢，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呢，当你症状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慢慢再把调理体质的一块结合着用上就行了。你内外兼修，内补养精气神，或轻开支解郁；外调理体质，内外兼修，你的问题就不大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有的问题慢慢都消失了啊，内外兼修。
1: 那我这个哆嗦，这是
0: 神不足啊？为什么遇点事儿就抖呢？就哆嗦呢？元神不足，元神亏虚，心神不定的事儿啊，心神不定，心神不定，保元丹干什么？不就管这个的吗？是吧？你这个方法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行不行？
1: 我这个老年期粘吧。
0: 粘也管用啊。也行，到时候我叫秦老师啊，或者咱们专家老师跟你沟通啊，跟你沟通，告诉你这方法我给他们，他们跟你沟通发给你哈。
1: 谢谢你啊。
0: 你现在身体太绕，内也虚，外也绕，哈，你内外都虚绕，所以光锻炼也不行，内在都不足了啊。等多弄的内在充实，外在强悍，这个期间锻炼就没事了啊。
1: 好了。谢谢
0: 您
1: 老师。
0: 不客气，盛老师期待你的好消息，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是姓老师吧？
0: 我是老师，您好。
3: 你是老师。
0: 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0: 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是吧？
3: 哦、啊，
0: 老朋友了吗？
3: 老听你的讲课，说讲的些好。
0: 啊，讲的好，你得受益才行啊，身体好才行啊。
3: 啊我就说，
0: 嗯。
3: 啊，问这个，我这个腰疼。
0: 啊。
3: 大便不知道来，他就出来了。
0: 啊，大便失禁是不是？不知道他就自己出来了，是吧？
3: 哦哦，也不是老会给，不就是那样。
0: 偶尔的，不是经常的哈。
3: 哦，不是经常的。
0: 嗯嗯。
3: 还有一个中指，一个中指就不得劲儿。
0: 嗯，怎么的？
3: 这个手指头。
0: 哦，手指、中指是吧？不得劲儿。
3: 哦，不得劲儿，就。
0: 嗯，发皱是吗？
3: 哦，发皱。
0: 嗯，还有吗？
3: 还有这个晕腾腾的。
0: 嗯。
3: 还有点闷。
0: 嗯。那像你这种情况，指定是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
3: 那很有劲儿吗？那你这那年纪住啥去？
0: 嗯，多大年纪啊？
3: 72。
0: 嗯，72岁，72岁年龄不大呀，是不是？
3: 哦、
0: 你看我前两天接的电话都80多岁了，那不很身体很好吗？
3: 我老在俺啊，天天听你讲课，还讲了些好，我说的那个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3: 也光用你的药。
0: 嗯。你现在身体怎么调理着呢？
3: 我也没吃过药，
0: 也没吃过药啊，什么药也没吃，
3: 哦，
0: 什么方法也没用，
3: 没有也没，血压也不高，
0: 嗯，
3: 血糖也不高，
0: 嗯，那你不能说血压高、血糖高我就吃药，血糖不高、血压不高我就不用药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3: 哦，
0: 嗯，
3: 老胃也有那个有点感觉老胃有点闷，
0: 嗯，那你这时间长了，你如果说冠心病、心脏病怎么办呀？是不是啊？胸闷气短，
3: 哦、
0: 你很容易冠心病啊。
3: 哦，很有冠心病啊！
0: 对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明显症状啊。
3: 也、就我就想着用你给开个药，给开点药去解。
0: 嗯，特别是你现在就是大便经常动不动就失禁，等你再过两年怎么办呀？你都没有知觉了就出来了，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啊？
3: 就有一个脚凉，那脚一个脚凉，那老也多少年了？
0: 嗯，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大循环不好。就像有的人、
3: 哦、
0: 左手和右手两个手的温度不一样，
3: 就好几波意思啊。
0: 好治，好治啊，疏通血脉，加强血液循环代谢啊，就让你的气血足起来，让你的血脉通起来。
3: 哦。
0: 啊，为什么手指不得劲儿不灵活？这就说明什么？血脉到不了，不到。头晕是脑供血不足，大便呢失禁呢是宗气不足啊，是宗气不足、
3: 哦。
0: 宗气不足的人就容易大便失禁。脱阴脱肛啊，小便失禁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懂了吧？
3: 哦，
0: 宗气不足的是这样、
3: 哦、
0: 啊，像你这胸闷气短的、头晕的，那不都是气不足吗？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脑供血也不够，所以头晕迷糊、胸闷气短，时间长了，慢慢它就梗阻了，知道吧？就堵住了，就凝固住了，不愿流动了，越流动越缓慢，越流动越缓慢，慢慢就不流动了，特别是末梢比较细的。这个血脉它慢慢就凝固了，一凝固手脚就发凉了，发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很好办，提升你的体脂，把体脂提升了，让你的气血充盈起来，让你的血脉通透起来，让你的大循环畅通起来就好了，左半和右半就通起来了。你呢，调理体脂，
3: 你给调理的药、老师你给调理的药呗。
0: 啊，调理个药是啥意思？开个方吗？
3: 不是，你搁你那拿不着
0: 啊？在哪儿拿都中啊！你找场外老师啊，找场外老师。大便便失禁的，大便这个失禁的，这个好办哈 啊！芡实、莲子啊、党参呐、炒白术啊，这各等份打上粉，每天吃点。
3: 老师，我不吸汁。
0: 嗯，那我给你发过去啊，这个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啊。嗯。
3: 啊，装。
0: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3: 啊，行，谢谢老师。
0: 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好，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都能过来啊。
3: 啊，就是你给那老师发过去，叫他给俺邮过来。
0: 行，可以，
3: 啊，
0: 那就这样，盛老师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 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哦，你好，你是老师吗？
3: 对，我是老师。你好。
2: 你好。我想说他什么呢，冠心病。那现在他小儿子家去了吧，他不够条件，他再读了50%。
3: 那好啊。
2: 他这个。
3: 不够条件好啊。不够条件说明病情不那么恶化、不那么严重。
2: 对对对，
3: 这个好哈。嗯。
2: 对。
3: 嗯。
2: 他回来以后吧，他这是还这个背啊，后背啊。
3: 嗯。
2: 胀得好。
3: 嗯。
2: 那个心口啊有点憋得好。
3: 嗯。
2: 憋得好呢，我在老是在我们医院的话有住合院。嗯，这现在还是有点堵吧，但是不得药剂了。
3: 嗯，
2: 他这个血糖啊、老高。
3: 嗯，
2: 吃这个药吃的吧，他个血糖吃点少了吧控制不住，吃多了吧胃受不了。
3: 嗯，好，
2: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啊，就这个情况。那这、
3: 啊，是这样啊，糖尿病抓紧解决。
2: 对
3: 啊，糖尿病比你的心脏病还严重。糖尿病不解决，心脏病会持续加重。多能达到60%-70%，这个期间就得支架了。等到支架再严重呢，就得搭桥了。这个做这个手术对身体伤害很大，咱没手术咱是高兴的，咱是开心的啊。但不能说叫他持续发展的手术就麻烦了。这个现在冠心病啊达到这种程度啊，就心梗咱们现在抓紧治，还能逐步的恢复，能减轻啊，能减轻，能减轻，他能堵咱就能通。明白吗？
2: 对，
3: 这个通不见得说我放个架子给支起来才通，我们用其他方法一样，懂吧？
2: 行行，我这不是催你老师吗？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咱们这块通那块就堵，这边通那边堵，咱们不白通了吗？
2: 对，
3: 是吧？咱们怎么才能叫它不再堵啊？那就解决糖尿病，冠心病能够成为心梗堵的原因就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对对对对，
3: 哎，糖尿病不解决，心梗会加重，也就你爱人的心脏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啊。对对对，
3: 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单单是冠心病啊，它还会导致肾衰、尿毒症，还会导致脑损伤、脑梗
2: 啊，
3: 还会导致眼睛出现视力下降。
2: 是啊，
3: 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
2: 有点模糊，一到下午。
3: 对呀，你看看，它会导致所有的器官都会出现损伤、衰竭、坏死。糖尿病，你看多可怕呀！它都能导致皮肤溃烂、脚溃烂。
2: 嗯，啊，
3: 所以糖尿病咱们得解决，不是说我打胰岛素、我吃降糖药控制就行，你早晚也控制不住那天，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在下滑呀。
2: 啊，这我听我的亲戚说你沈老师这挺好，这不他给我联系的，让我找你嘛。
3: 啊，
2: 这你看怎么能解决？
3: 你这样咱别着急，冠心病咱们治能治，但是呢，这个只是治病，不等于出根儿。要想出根儿，我们解决糖尿病，你把糖尿病的症状，也就他身体的症状说一下，啊。把他身体的症状，口干不干，口渴不渴，眼干不干，
2: 马上了，口干。
3: 那排便怎么样？大便便秘吗？
2: 他边不密。

0: 他又吃了东西，他是闹肚子呢。
1: 嗯，好，
0: 哎，
1: 大便不成形，变烂哈。
0: 对对，
1: 吃不对路了就闹肚子是吧？
0: 对对，
1: 嗯，好，他吃的多不多？饥饿感强不强？就是总感觉饿，像没吃饱似的，这种情况有吗？
0: 啊，对对对对，有这个感觉。从住院回来，反正老是吃不大些，吃不大些，那胃还胀得慌。
1: 嗯嗯，那是纳运出现问题了啊！说能纳不能化，说能吃不能消化，知道了吗？
0: 对对对，
1: 啊，能接纳但不能消化啊，就是能纳不能化，这个脾胃比较虚了啊。
0: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脾虚，
0: 啊，
1: 舌苔齿痕怎么样？
0: 并不老多。
1: 嗯，舌苔黄吗？
0: 舌苔有点发黄。
1: 嗯，
0: 底下舌底下发青。
1: 嗯，行。体重怎么样？瘦不瘦？
0: 现在要是130来斤吃吧，原来145-6斤。
1: 啊，130斤呢还？身高多少？
0: 身高1.57米吧。
1: 身高1.55米，五七？
0: 5.7。
1: 嗯，5.7左右，
0: 哎，
1: 哈。
0: 对，
1: 啊，嗯，他这个小便多不多？
0: 小便也不说很多。
1: 嗯，有没有手脚凉怕冷？有没有？
0: 哎，有点。
1: 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0: 也乏力没劲儿啊，就是没劲儿啊。
1: 嗯，心慌是吧？
0: 对，一饿就是心慌。
1: 嗯，好。
0: 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1: 嗯嗯，一饿就心慌是吧？
0: 对。
1: 嗯，口苦吗？
0: 口苦，哎，
1: 哎，口苦，
0: 嗯，
1: 他除了口苦之外，有没有爱上火、口腔溃疡、爱上火之类的？
0: 不上火都，
1: 嗯，不敢吃凉的，是不是？
0: 对，不敢吃凉，一吃凉的，那就泻肚子。
1: 嗯，行，是这样哈，你爱人这个糖尿病啊，他不能总吃二尖双胍，不能总吃拜糖平之类的，他不适合吃，他吃也控制不住，越吃只会让他的病情越重。
0: 对对，我就是加这个二尖双胍，控制不住。我说昨天给他停了，今天都挺好哈。
1: 嗯，说为什么他吃拜糖平、二尖双胍呀，反而控制不住，没有效果呢？会越吃越重呢？因为他不是阴虚消渴。
0: 哦。
1: 糖尿病有一种类型叫阴虚火旺，就像说这个火气很大，然后把锅里的水都给耗干了，耗没有了。
0: 哦。
1: 所以这个人呢是比较燥的啊。阴虚火旺，他总想吃总想喝，然后呢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排便便秘，
0: 对，
1: 是这样的，这个叫阴虚火旺。对，他不是，他湿气很重，他体内的湿气很重，他寒很重，气虚
0: 啊，
1: 乏力没劲儿，怕冷，
0: 嗯，
1: 所以说呢他是属于痰湿加阳虚这种类型的人，气虚这种类型的人，
0: 啊，
1: 二尖双胍，
0: 啊，
1: 拜糖平针对阴虚消渴的可以。
0: 嗯，对，
1: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一个是调理他的心脏啊，去通他的络，
0: 嗯，
1: 通他的络这块呢，我给你个小药粉哈。
0: 嗯，
1: 这个小药粉很简单，就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很多朋友都开，就丹参川芎啊，当归
0: 啊，
1: 鹅竹
0: 啊，
1: 炙的水蛭
0: 啊，
1: 然后洗漱果
0: 啊，
1: 人参，这些啊各100克。
0: 啊，
1: 这个买回来给他放在一起，在药房就叫他放在一起打粉，打成小细粉。这个小药粉呢，每次拿回来之后，每次啊1/3汤勺。嗯，
0: 哦，1/3汤勺。
1: 对，也可以1/2，1/2就早晚用，1/3呢就怎么用呢？1天3次啊，1天3次。如果说早晚2次呢，就1/2就行。总而言之，你一天保证1汤勺，在家里的小羹匙、小汤勺，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哎，饭前饭后都可以温水送服。
0: 啊，
1: 哎，他喝这个喝几天，心脏就好了，好舒服了，就舒服了。这个舒服不等于马上就好啊，就等于彻底好了。他有个过程，夺那舌下的青紫巾慢慢没有了，淡化了，他这个冠心病也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哎，然后我们用后背创门框啊，创大树啊，叫他没事啊，上这个公园小区下面锻炼去创后背。他撞来撞去，他后背就轻松了啊，这个督脉就通了啊。
0: 啊，
1: 你看这个简单吧？好，
0: 简单。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汤剂啊，汤剂，汤剂呢，这个解决他什么呢？解决他糖尿病的问题
0: 啊。
1: 他的糖尿病呢，我们以益气为主，以驱寒为主。驱什么寒呢？驱脾胃的寒，他脾胃寒
0: 啊。
1: 我们不但驱脾胃寒，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

0: 还要益脾胃之气。他脾胃健运了，能运动了，哎，你说他是不是就把食物都消化了，把这个糖都给利用了？对不对？脾运动，糖这个食物都消化了，然后呢，这个能量都给利用了，它还有多余的糖在体内吗？没有了，所以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下降了。这个要干什么呢？你这个要注意它的血糖，要测量，家里有这个血糖仪吧？
1: 有。
0: 哎，你要没事测量，别血糖低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吃这个降糖的药呢，啊，那就不行。
1: 你这药还得那个吃降糖药，还得吃它。
0: 降糖药你不能一下停啊。我这个药它是通过调理身体慢慢血糖恢复平稳，而不是直接降糖啊。对吧？它不是这样的。
1: 我明天早上给他空腹测一次。
0: 对，你用几天方剂之后，你就一两天之后你就测一测，然后你发现血糖平稳了，哎，你就往下降一降，减一减那个降糖药，哎，血糖平稳了再减一减啊。
1: 对，
0: 我们这些做这些都是在治病，但不等于说根除，他的身体是体质的问题，调理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主，听明白了吗？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他这个体质必须得调。你爱人这个
1: 体质
0: 是体质
1: 弱，
0: 对，他体质弱，改善体质。体质不改善，病情治再好，过后还是犯病，等于白治了。就糖尿病，咱们给调理这么好，哎，但以后血糖平稳了，没过多长时间，体内的寒气又重了，然后脾胃又虚弱了。一身之气不足，一身之阳不足，他就不行。也就我们说阳气不足，改善体质，你给你爱人用上点调理体质的。属实买不着啊，你不知道哪儿买，你找场外老师也行，找这个专家老师帮忙也行哈。
1: 行，
0: 他们也帮别的患者这个去处理这些问题。行啊，赶紧好好调调吧。你另外呢，你跟着这个节目你听听学一学，我每天讲课给大家讲课，你就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1: 好嘞。
0: 你这每天学一学你爱人的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平时怎么呵护，如何保养。咱们如果说早知道呵护保养，咱也不会有这些疾病。咱也不会病情这么严重啊！你上医院检查一圈，你有多少钱呢？浪费时间，你还受累是吧？
1: 对，
0: 行，那就这样，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盛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肺上茶有点堵，我婆婆说找你开点中药，说我脑里吃什么药行。
0: 肺部怎么的了？
3: 肺部有，我以前干那个活带点粉尘，有点有一个中叶它有点堵。现在走路有点喘。
0: 这是多久的事儿了？
3: 十几年前喽。
0: 就是其他的没有，就中叶有，是不是？堵到什么程度？
3: 我就是说走路，平常走路稍微有一点，一到爬楼梯嘛就喘得厉害，就是这样。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是吧？现在怎么治的？
3: 我在医院回来，医生也说没法弄，我婆婆就介绍我打电话给你，她不就是听你的大家囊，也吃你家的药吗？
0: 怎么样？她怎么样？
3: 她挺好，她说可以。
0: 可以啊，所以说你想通过我们把这问题治一治。你这个堵，你这个堵是肺部有没有沉肺，就是变硬了有没有？
3: 没有，我都做检查的。
0: 你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就炸那种石英了。
0: 石英棉之类的是不是？
3: 它带点粉尘。
0: 石英哈。这得养肺润肺呀，化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48了。
0: 现在有没有这个喘气热呀，发干呐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就是夜里睡觉有点不怎么好睡。睡觉睡眠少。
0: 睡眠少哈。
3: 还有点干咳。
0: 平时消化饮食怎么样？
3: 我消化饮食都挺好的。
0: 凉的热的都没事儿哈。
3: 对。
0: 好，现在我给你指导啊。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指导你啊。第一个，就是经常用银耳炖鸭梨，没事就吃啊。这一碗两碗给它炖，炖得很烂很黏。哎，银耳鸭梨， 润肺化痰，听好了，去润你的肺。
3: 哦，
0: 因为你那些东西都在你肺里，都已经在你的肺叶上啊、毛细血管上，它已经粘下来了，它不出来，不出来，甚至现在已经可能都长在里面了、
3: 哦、
0: 啊，甚至都长在里面了。
3: 是的。
0: 哎，那怎么办呢？咱们通过一点点代谢啊，一点代谢，通过这个饮食上，咱们就这么去做啊。这一个方法，还有一个，
3: 哦、
0: 黑木耳泡发了，没事的时候蘸点这个陈醋。啊，蘸陈醋，蘸点酱油和陈醋，陈醋跟酱油蘸着，适当吃点，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有时间就吃一点，这是你的饮食经常要吃的。
3: 哦，
0: 你的饮食要经常吃的。那么你除了生活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的方式方法，呼吸吐纳法，有时间早上去站桩，有时间晚上去打坐，没有时间，但是呼吸要保证什么呢？深呼吸。每一口气都给它吸到肺部里，给胸腔吸满它，然后往小腹走，吸气，哎，用鼻子呼，嘴给闭住，嘴闭住啊，嘴闭住，吸气、
3: 哦、
0: 这个为什么闭嘴用鼻子呼吸呢？你用嘴吸不满，你一张嘴气就跑了。
3: 是的。
0: 所以说呢，把嘴闭紧，鼻子吸气，鼻腔吸，胸腔就鼓起来了，鼓起来让这个气往下沉，往小腹往小肚子这块沉，然后慢慢慢慢用嘴再出来。
3: 哦，
0: 哎，鼻子再吸气，都给它沉到底儿，每一下都是这样，这样你的肺的上叶下叶啊，大叶小叶全都开始工作了，全都呼吸了，这不肺部在收缩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脏东西一点点往出排呀、啊、随着血液啊，随着这个痰呢、啊、是不是啊，一点点不就出来了吗、
3: 嗯、
0: 咱们就像洗那个肠啊，洗肚，你知道吧，咱们买肺买羊肺的时候你不得抓吗，是吧，像海绵一样，不得给脏东西都抓出来吗？
3: 对呀、
0: 啊那你肺部你能给手伸进去抓吗？它不能。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吸饱，然后使劲呼吸，哎，都出去，然后再吸，经常练习，保证以后生活的习惯就这样，这对你今后也有好处、
3: 哦、
0: 这对你今后有好处。
3: 是的呢，
0: 身体由于、
3: 嗯、我现在肺上还有点结节，
0: 有结节了是吧？
3: 嗯，
0: 保元丹用上，散结。
3: 哦、
0: 嗯，就包括这个陈肺也用它，给它慢慢给散开化开。嗯。
3: 哦，那怎么买啊？
0: 跟肠胃老师沟通，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插饮，到时候哈，插饮、
3: 哦。好的、
0: 嗯，
3: 那我这个肺这个了。
0: 饮食、锻炼方法、药、插饮，你还想怎么？你想手术啊？
3: 哦，
0: 嗯，茶饮就汤剂和药茶，药茶哈。
3: 药茶吗？
0: 嗯，药茶，中药方剂。
3: 你是不是老师？是不是你帮我配啊？
0: 对，我给你配。嗯。
3: 哦，那行。
0: 好吧。嗯。
3: 哦，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孙老师。
0: 对，你这样，到时候我方法发给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联系你也行。好。
3: 哦，好的。
0: 好吧。
3: 行。
0: 行，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3: 嗯，谢谢孙老师。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待遇资格认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子女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协助父母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吗？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打开微信或支付宝，直接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小程序，进入后点击老年人专区待遇资格认证，或直接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功能，选择对应的养老保险类型，输入父母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按照提示对父母进行人脸识别操作，直到提示认证成功。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 我是鲁宾，感谢关注林志玲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8: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

0: 去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昏庸无能，最后徽钦二帝双双成了俘虏，在金朝受尽屈辱。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3: 北宋灭亡以后，原来留在相州的康王赵构逃到了南京。不过这里所说的南京可不是今天咱们说的江苏南京，而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公元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即位，他呢就是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作南宋。
4: 好在赵构当时没有去跟金朝人议和，不然他的下场也和徽钦二帝一样。
3: 宋高宗即位以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但是实际上宋高宗信任的却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亲信。李纲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他还跟高宗说要收复东京，非用宗泽不可。
4: 宗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李纲这么看重他呢？
3: 宗泽呀，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北宋灭亡之前，宋钦宗曾派他当和议使到金朝京城议和。宗泽跟人说，我这次出使就不打算活着回来，如果金人肯退兵就好，要不然我就跟他们争到底，宁肯丢了脑袋也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宋钦宗一听宗泽这口气那么硬，怕他妨碍和谈，就撤了他和议使的职务，派他到慈州去当地方官了。
4: 宗泽这么强硬的人，让他去打仗还行，让他去委曲求全，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3: 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的时候，宗泽率军打击金兵，一连打了13次胜仗，形势一片大好。他写信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要求他召集各路将领会师东京，又写信给3位将领，要他们联合行动救援京城。哪知道那些将领不但不愿意出兵，反嘲笑宗泽在说疯话。宗泽没办法，只好单独带兵作战。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了金军的包围，金军的兵力比宋军要多10倍。宗泽对将士们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一定要从死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将士们受到了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果然杀退了金军。
4: 哇，宗泽这么英勇，难怪李纲如此器重他。
3: 宋高宗早就听说过宗泽的勇敢，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任命宗泽为开封府知府。

0: 财物的一律按军法严办。这道命令传下去，城里仍旧发生了几起抢劫案件，宗泽杀了几个抢劫犯，秩序才渐渐地安定了下来。黄河以北的人民忍受不了金兵的掠夺烧杀，纷纷组织义军打击金军。李纲竭力主张依靠义军的力量组织新的抗金队伍。宗泽到了开封之后，积极联络义军。河北各地的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自愿接受他的指挥。
1: 看到大家都这么配合宗泽，那我就放心了。
0: 河东啊，有个义军首领叫王善，聚集了70万人马，想要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后，孤身骑马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您这样的英雄同心协力去抗敌，那金人还敢侵犯我们吗？王善本来想要夺取开封的，现在呢，居然被宗泽给感动了。他说，我愿意听宗公指挥。
1: 这就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其他的义军像杨进、王在兴、李贵、王大郎都有人马几万到几十万，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这样一来，开封城的外围防御可就巩固了，城里呢，人心也安定了，存粮也充足了，物价也稳定了，恢复了大乱之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的时候，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却嫌南京不安全，准备继续往南逃。李纲因为反对南逃，被宋高宗撤了职。
1: 皇帝怎么又要跑啊？逃跑是宋朝皇帝的必修课吗？
0: 宗泽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焦急。他亲自渡过黄河，约河北各路义军将领共同抗击金兵。宗泽在开封周围修筑了24座堡垒，并沿着黄河设立了很多的营寨。这些营寨互相连接，密集的像鱼鳞一样，叫做连珠寨。再加上河东、河北各地义军民兵互相呼应，宋军的防御力量是越来越强了。宗泽一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但是奏章到了黄潜善等人的手里啊，这些人取笑宗泽是个狂人，把他的奏章给扣了下来。过了不久，宋高宗就从南京逃到了扬州去了。
1: 唉，宋朝的皇帝们真是不争气啊。
0: 时间不长，金兵果然又分路大举进攻。金太宗派大将兀竹进攻开封，宗泽事先派部将分别驻守洛阳和郑州。兀竹带兵接近开封的时候，宗泽派出了几千精兵绕到敌人的后方，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又和伏兵前后夹击，把兀竹打的是狼狈逃窜。后来金将宗翰率领着金兵进攻洛阳，宗泽派部将郭振民、李景良带兵袭击宗翰，可是这俩人啊却打了个败仗。最后郭振民向金军主和，李景良畏罪逃走了。
1: 再之后呢？
0: 后来宗泽派兵捉住了李景良，责备他说，你打了败仗本来是可以原谅你的，现在你私自逃走，那可就是目无主将了。说完下令把李景良推出斩首。郭振民向金军主和之后，宗翰派了一名金将跟郭振民一起到开封劝宗泽主和。宗泽在开封府大堂接见了他们，他对郭振民说，你如果在镇上战死，那也算得上是一个忠魂，现在你主和做了叛徒，还有什么脸来见我？说着喝令兵士把郭振民也给斩了。
1: 这两个人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下场，还不如当时舍命杀敌，好歹可以留名青史。
0: 宗泽又回过头对劝降的金将冷笑了一声，平静地说，我既然要守这座城，那就准备好了跟你们拼命，你我是对手， 你却不想着在战场上打败我，反倒想用

0: 花言巧语来欺骗我。金将被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宗泽吆喝一声，几个兵士上来把那个金将也给拉下去杀了。
1: 古代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宗泽把对方派来的使臣杀了，看来是没给自己留退路，只打算背水一战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宗泽杀了来劝降的使者，准备和金朝人决一死战，后来他守住城池了吗？
0: 宗泽一连杀了三个人，表示了抗金的坚定决心，大大激励了宋军的士气。他号令严明，指挥灵活，接连多次打败金兵，威名越来越大。金军将士对宗泽是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作是宗爷爷。宗泽依靠河北义军招募兵马，囤积粮草，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他接连写了20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不用说了，这些奏章啊都被黄潜善他们给搁置起来了。
1: 想不到宗泽居然这么厉害啊，不光守住了城池，甚至还要反攻回去。
0: 这时候宗泽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他受不了这个气，背上发了毒疮病倒了。部下一些将领去问候他，他张开眼睛激动地说，我因为国仇不能报，心里忧愤，这才得了这个病，只要你们努力杀敌，我呀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将领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淌下了热泪。大伙儿离开的时候，只听得宗泽念着唐朝诗人杜甫的两句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用足了力气呼喊道，过河过河过河呀。说完才合上了眼睛。
1: 老将军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收复失地的一刻，真是让人感慨。
0: 开封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宗泽去世以后，宋朝派杜充做了东京留守。杜充呢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他一到开封就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全都给废除了。没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了金军的手里。
1: 杜充这么做，对得起宗泽老将军的在天之灵吗？
0: 金兵横行中原，但是南宋王朝却没有丝毫抵抗的准备。宋高宗在行都扬州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元1129年正月，金将宗翰带兵南下，接连攻下了许多城池。沿路的南宋官员呐，投降的投降，逃命的逃命。金兵前锋很快就渡过淮河，逼近了扬州。
1: 要是皇帝当年听了宗泽的意见，加强防御，也许就没事了。逃跑哪里行呢？他们会跑，金军就会追啊。
0: 不幸的是，皇帝这次不是选择了逃跑。宋高宗当时啊正在扬州行宫寻欢作乐，听到金兵打来了，这才手忙脚乱地带了5-6名亲信太监，骑上马一口气儿狂奔到了江边，找到这么一只小船，连夜渡江。 金兵在扬州大肆烧杀抢掠，最后放火把扬州烧成了一片焦土，这才满载着抢掠到的财宝退回了北方。
1: 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可真是太惨了。
0: 宋高宗逃到临安，把黄潜善、汪伯彦撤了职。金太宗见到南宋王朝腐败可期，这年的十月又派大将兀竹大规模的南侵，占领了建康。高宗听说金兵追来了，又从临安逃到了越州，从越州又逃到了明州。兀竹带兵紧紧地追赶，宋高宗是走投无路，就乘着海船漂洋过海逃到了温州，直到金兵北撤他才又回到临安。
1: 当皇帝当到这么狼狈的程度，真是没谁了。
0: 金兵南下的残暴掠夺，宋王朝的腐朽昏庸，给人民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许多人家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也有着同样惨痛的遭遇。
1: 古时候著名的诗人啊、词人啊，多是男的，女词人真是少见啊。
0: 是啊，古代社会呢，大部分时间呢，男女很不平等。李清照一个女性能有这么大的成就，那可是很了不起的事儿。李清照是山东历城人，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他的父亲李格非也是个文学家，在宋徽宗时期呢做过官。李格非因为为人正直，又是苏轼的学生，也受到了蔡京的打击。李清照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十分的爱好文学，特别是在作词方面，李清照有着很高的成就。18岁那年，李清照结了婚，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个官家子弟，夫妻俩志同道合，除了都能诗善文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这些文物啊，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
1: 原来李清照不光是文艺青年，还是个大收藏家。
0: 那时候赵明诚还在京城太学里读书，赵李两家虽然都担任不小的官职，但不是那种豪富人家，没有多余的钱呢让他们购买文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金石的追求。每逢初一月半，赵明诚就请假回家，拿了些衣服到当铺里去压出来半吊钱，跑去大相国寺。
1: 他去大相国寺干什么呢？
0: 大相国寺是东京最大的佛寺，那里啊经常举行庙会，在庙会上呢摆满了各种的商品，也有出卖书籍、大古玩的，还有碑帖、字画什么的。赵明诚在那里呢看到中意的碑文字画，就给买下来，回到家里和李清照一起细细整理和欣赏。夫妻俩把这件事儿当作他们生活上最大的乐趣。
1: 能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真是太幸福了。
0: 可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要埋头整理文物已经不可能了。东京被金兵攻陷的时候，李清照和赵明诚还在淄州。不久风声越来越紧，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到了建康。他们把最名贵的金石图书随身带走了15车。后来金兵攻下青州，李清照留在老家的十几件文物竟被战火烧成了一堆灰烬。
1: 这些宝贝就这么被毁了，真是太可惜了。
0: 到了建康以后，赵明诚接到诏令，被派到湖州去当知府。那时候兵荒马乱，李清照不可能跟他一起上任呢。临走的时候，李清照问丈夫说，万一金人再打过来，那我该怎么办呢？赵明诚坚定地说，你瞧着办吧，实在不行你把家具衣被先放弃了，再不行把书画古器也丢了，但是有几件珍贵的古代礼器你可一定要亲自保护好啊，要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想不到赵明诚这一去就得了一场疟疾死去了。
1: 文物没了还可以再买， 人没了就再也不能复生了。
0: 后来李清照为了逃难到处奔走，等到他在绍兴定居的时候，他身边的文物散失的散失，被偷的被偷，只留了一些残简零片了。国家山河的破碎，珍贵文物的散失，对李清照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把国破家亡的痛苦写成了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夏日绝句》特别的出名。诗中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项羽我知道，他和刘邦争天下最终失败了，身边的人劝他逃走，但他觉得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因此自杀了。
0: 李清照这首诗借古讽今，诗的前两句呢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了人呐、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呢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豪迈慷慨，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1: 哦，原来这首诗很有深意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4: 好朋友，
3: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免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人可以享受医保免缴，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市县区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大重病患者、具有当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中的大重病患者，以及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等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7集，
5: 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面的王桂香紧紧地抓住儿子刘树的衣襟，紧张地浑身都在颤抖。
6: 妈，你别急，草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5: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抱住刘树无声地痛哭起来。母亲的痛苦和刘草的惨状令刘树的脸色变得惨白。
6: 胡小虎，你这个狗杂种，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5: 一个小时以后，王桂香和刘树被允许进了急救室。此时刘草的血已经被止住了，他面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王桂香走了过来，拉起女儿的手，禁不住热泪纵横。
7: 草，草，
5: 刘草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母亲，眼眶禁不住又红了。
7: 妈，我要跟胡小虎离婚。
5: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擦着泪点点头。刘树此时站在母亲身后，脸上充满了愧疚。
6: 草，可不敢，该让你跟胡小虎结婚。
5: 刘草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笑。
7: 哥，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命不好，只要咱对儿好，你让我干啥我都愿意。
6: 草儿，
5: 刘树拉起妹妹的手，禁不住哭出声来。

窗外夜色浓浓，昏暗的月亮隐藏在厚厚的云层里。

0: 几天以后，刘树没有打招呼就突然来到了刘栋的部队。他身上穿着刘栋送给他的那套半新的士兵服。当刘树突然出现在刘栋面前的时候，刘栋不禁一惊，他上下打量着哥哥，不禁笑：
1: 哥，你穿上这身军装啊，真精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一名退伍老兵呢。
0: 听了弟弟的夸奖，刘树低下了头，看了看自己，得意地笑了。中午陪着刘树吃饭的时候，刘栋忍不住问刘树：
1: 哥，我刚回来，你这怎么就突然到部队来了？
0: 刘树眼神深邃，心事重重，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
2: 哥想你了，就过来看看，顺便也想看看你带的部队到底是啥样的。
0: 听刘树这样说，刘栋不再追问了，赶紧往刘树的碗里夹菜。
1: 哥，你吃，不够了我再去食堂打，我们部队的伙食啊挺好的。
2: 吃，吃。

0: 是啊，哎呀，哥能出啥事儿啊？可是，哎，那万一呢？点啥事儿怎么办呢？
1: 刘栋看着哥哥，忍不住笑了。
2: 万一也没事儿，现在呀，和以前不同了，一个人出事儿是不会株连别人的。
1: 听了弟弟的话，刘树终于出了一口长气，他踏实下来，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弟呀，咱们家三个孩子里头，咱妈呀，最疼你了，也最惦记你了。哎，啥时候你方便了，就接妈来住两天。啥时候你找了对象，自己也有个家了，那个时候啊，妈到你这儿来住可就方便多了。对了，我说弟啊，你找对象一定得找个城里的，那样你结了婚咱妈才能到城里住。妈在农村受了一辈子苦了，也该让她来城里享享福了吧。
1: 刘树的话说得很淳朴，也很实在，也说到了刘栋的心坎里。刘栋冲着哥哥使劲地点点头。
2: 哥，你放心，等我这边一安顿好啊，我就立刻把妈接过来。
1: 刘栋的回答令刘树很满意，他笑了，又摆了摆手。
0: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等你把这儿都安顿好了再说也不迟啊。
1: 那天晚上哥两个在一起聊得很晚，第二天天刚亮刘树就起来了。
2: 哥，天还早，部队还没起床呢，你再睡一会儿，吃过早饭我送您。
0: 不了，哥看到你了，也看到你的部队了，可知足了。你每天事儿都这么多，哥不能老打扰你。那哥早点走了，赶第一班车，这样天不黑的时候哥就能到家了啊。
2: 那哥我送你。
1: 送刘树去车站的路上，兄弟俩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临上车之前，刘树忽然转回身把刘栋给抱住了，眼泪也悄悄地流了下来。
0: 弟，昨晚哥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2: 嗯，我记住了。
0: 那平时也能常想起哥不？
2: 当然了，妈你还有姐，凡是咱家的人呀，我都会常常想起来的。
0: 那就好啊，那就好了。
1: 刘树的泪眼里泛出笑意，刘栋的回答令他感到由衷的满足。
2: 哥，你这次来说话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刘树松开了弟弟，立刻摆手。
0: 没有没有，家里能有什么事儿？哥就是第一次到部队来，有点激动。回去就好了。我说你好好工作，可别瞎琢磨啊。
1: 刘树正说着，车来了，刘树赶紧上了车。
0: 快回去吧回去吧，哎呀别站那儿了，别耽误工作，回去好好工作啊。
2: 回去吧。
1: 刘树坐着车走了。

0: 着远去的汽车，想着刘树刚刚说过的话，刘栋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刘树这次突然到部队来，其实是想和弟弟做最后一次诀别，因为他决心已下，他要报复胡小胡。离开刘栋以后，他就提着装了几块砖的书包去了县里的一家工厂去找胡小胡。没想到胡小胡今天没来上班，好不容易打听到胡小胡的新地址，可砸了半天的门，屋里却没有人。刘树无奈，只好提着装着砖的书包往家里走。谁知刚走到老胡家门口，还没等进屋，就听见胡小胡的说话声了。
1: 离婚？想得美你。你先把我伺候好了吧，我这一高兴，说不定我就同意了。要不然，你想想，
2: 胡小胡，你真不要脸！你在外面自己鬼混不说，你还把那野女人带家里了，我跟你拼了！
0: 刘树一听是妹妹刘草的声音，自觉事情不好，便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进去。他推门进屋的时候，胡小胡骑在妹妹的身上正要打，刘树立刻吼了一声：“
3: 胡小胡，你个王八羔子，有种的你冲他哥来！你一个大老爷们，你他妈欺负女人算什么？”
0: 刘树一边喊着，一边举着手里的书包冲向了胡小胡。跟胡小胡一起来的女人见状，大叫着奔了出去。
2: 哥！
0: 倒在地上的刘草见了，也大叫着冲了过来，抓住刘树的手。
2: 哥，哥，你千万别乱来，哥万一失了手，你就……哥。
0: 谁知此时的刘树早已经热血喷涌，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草，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打死你个畜生！我杀了你这个畜生！
0: 刘树一边叫着，一边使劲儿地挣脱着。
2: 哥，哥，你不能，哥，你不能啊，哥，哥！
0: 胡小胡就在这个时候赶紧溜出了门，看见胡小胡逃走了，刘树立刻红了眼。
3: 妹子，妹子，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这次绝对不轻饶，得放开我！
0: 刘树说着，用力地挣脱了刘草，快步地追了出去。
3: 胡小胡，你他妈，你给我站住！
0: 刘家沟的村子里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没有见过的景象：一个像被猎手吓晕了的野兽拼命地往外逃，一个像杀红了眼的斗士拼命地朝前追。
3: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畜生，你给我站住！
0: 刘树喊声的威猛和惨烈也像是从来没有过的。
4: 哎，不好了，出事了。
5: 哎，那刘树和胡小胡打起来了。
0: 村里的人听见了，都纷纷跑出来，一边议论着，一边急匆匆地追出来。而此刻胡小胡已经跑到了村口，并且离行驶在他前面的手扶拖拉机也已经很近了。只要追上那辆拖拉机并且跳上去，任凭刘树有再大的力气也望尘莫及了。胡小胡感到很得意，禁不住回过头去观看追在他身后的刘树。
6: 刘树，你追不着。
0: 谁知就在这一瞬间，他被一块突出的石块绊倒了，一个闪失便跌倒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也许该他倒霉，在胡小福倒下的一瞬间，他的额角正好磕在突出尖利的石角上。
6: 哎呀，
0: 随着胡小胡一声呻吟，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2: 啊！
0: 此时正在村口等待胡小胡的女人看见了，不禁大叫了一声。还没等和胡小胡相好的女人奔过来，疯了一般的刘树已经冲了上来。他举起装了砖头的书包，冲着倒在地上的胡小胡便是一顿狂砸。
1: 兔崽子，我让你跑，我让你跑，哎，我去，是，
0: 结果可以想象，胡小胡死了，刘树被警察抓走了，只留下相拥在一起的王桂香母女俩悲泣的哭声。

0: 刘栋得知哥哥打死胡小胡的消息是在刘树被判刑以后，这之前母亲和姐姐都一直瞒着他。
1: 姐，来信收到了，家里好吗？我哥怎么样了？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以前家里来的信都是我哥写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哥他一直不给我写信呢？
2: 弟，信收到了，妈昨晚呀拿着你的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一宿，听说你的三篇文章在军报上发表了，妈跟我还有哥都为你高兴。哦，对了，哥跟着乡里组织的施工队去县里干活去了，他太忙了不方便给你写信，所以就由我来给你写信了。
1: 有一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了，主要是前些日子到基层部队采访了。我一切都好，你们别惦记。哥他外出施工回来没有？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一定亲笔给我写封回信。
2: 妈，弟说一定要让哥亲自给他回信，你说这可咋办呢？
3: 呀，那你弟他一定是怀疑了吧？
2: 哎妈，要不咱就把哥的事儿跟弟说了吧。
3: 哎呀，那可不中，你弟要是知道了一定得惦记你哥，工作就该分心了。
2: 那我可咋给他回信呢？
3: 哎呀，那你就胡乱编吧，只要不告诉他你哥出事了就行。
0: 于是刘草便按照母亲的嘱咐给刘栋回了信。渐渐的，刘栋感觉出了问题，便给和他一个乡的一位复员战友写了信，终于得知了哥哥刘树落难的事儿。一个月以后，刘栋利用一次外出的机会，顺便回了一趟家。见刘栋进了家门，王桂香抓住儿子就哭了。

0: 此时的流动却显得很冷静。
1: 妈，我知道了，我的复原战友告诉我了。妈，我哥他都是为了我。
0: 刘栋只在家里待了一天，就匆匆地赶到了哥哥刘树正在服刑的监狱。监狱的墙是灰色的，大门和铁栏都是黑色的，让人感到肃穆而且压抑。刘栋还没见到哥哥，就听见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哥哥的脚步声。刘栋开始流泪了。刘树的表情和刘栋正好相反，他一直是笑着的，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归宿。
2: 爹，你来了，你来看哥，哥高兴啊。
1: 哥，你受苦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8集。
5: 监狱的墙是灰色的，大门和铁栏都是黑色的，让人感到肃穆而且压抑。刘栋还没见到哥哥，就听见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哥哥的脚步声。刘栋开始流泪了。刘树的表情和刘栋正好相反，他一直是笑着的，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归宿。
6: 爹，你来了，你来看哥，哥高兴啊。
7: 哥，你受苦了。
5: 刘栋说着，眼泪止不住地又流了出来。刘树笑了笑，却反过来安慰刘栋：
6: 哎，爹，别替哥伤心，哥在这里只出力不费心，挺好的。哎，爹呀，你出息了，妹也自由了，哎呀，哥比什么都高兴啊。哎，对了，爹，你知道吗？刘桃和大宝要结婚了。
5: 刘栋望着哥哥笑了笑，点点头。
7: 我知道了，哥，你在里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吃一些补身体的东西，钱不够我会给你的。
6: 好，哥记下了。哎，哥不用钱。爹，哥在里面挺好的，但是照顾不了这个家呀。灯草结婚了，也就不用哥操心了。爹呀，你知道吗？哥就是惦记妈，妈身体不好，眼睛都快哭瞎了，你有时间的时候多回去看看吧。
7: 嗯，我知道。
5: 刘栋说着，眼泪禁不住又掉下来砸在手上。见刘栋伤心了，刘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6: 哎，爹别哭，哥虽然在里面，可是可心静了。哎呀，只要你们幸福，哥就高兴了。
5: 刘栋没有再说什么，他默默地把带给哥哥的东西推了过去。刘树看了一眼，抬起头来。
6: 哎，爹，带这些东西来干啥呀？我在这里用不着，你就给妈寄回去吧。
5: 刘树说着便把带来的东西往回推。刘栋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
7: 哥。
5: 刘树呆住，他愣愣地看着弟弟。刘栋抹了一把眼泪，深情地看着哥哥。
7: 哥，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吃了太多的苦，我没法报答你。哥，现在你累了，没法照看这个家了，你该吃点好东西，该享点福了。这些东西你就收下吧，也让弟弟心里好受点。
5: 刘栋说着又忍不住去擦泪水。刘树看看弟弟，不再争了。
6: 好，弟的心思哥收下，哥省着点吃，好天天能见到这个家，能见着你。
5: 刘树说着笑了，刘栋也笑了。
7: 哥，我会常来看你的。
5: 探视的时间到了，刘树站起身来，在警察的押解下向牢房走去。

0: 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了脚，又回头嘱咐了一句：
1: 冻啊，听哥的话，快乐一点啊，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来给哥笑一个吧。哎呀，哥呀，就愿意看你们高兴的样儿。
0: 刘栋望着哥哥笑了，他笑得很勉强。这时刘树也笑了，却笑得很满意。然而就在哥哥转身的一瞬间，刘栋看见哥哥的眼圈红了。刹那间刘栋明白了，哥哥在刚才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轻松，都是做出来给他看的。在哥哥的肩上压着太多的沉重。离开哥哥住的监狱，刘栋向自己的营区赶去。说来也巧，刚刚迈进军营的大门，刘栋就遇上了柳三环。
2: 刘栋，你学习回来了。
0: 看见刘栋，柳三环显得很兴奋，他顾不上观察身边是不是有熟人，便笑着迎了上来。不知怎么，在跨进营区的第一步时，刘栋首先想到的就是柳三环。现在看见柳三环笑着向自己走来，刘栋也显出了由衷的兴奋。
3: 三环，是你。
0: 两个人激动地握了握手，便肩并肩地向营区里面走去。
2: 刘栋，学习很累吧？
3: 啊，还行，倒是很紧张。哎，你怎么样？
2: 医院里总是老样子。哎，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0: 刘栋掩饰的笑了笑。
3: 没有，可能是路上有点累吧。
0: 柳三环注意的看了看刘栋的脸。
2: 刘栋，你的脸色这么暗，眼圈还有些黑，明天你到医院来检查检查吧，万一有什么地方。
3: 三环。
0: 刘栋拦住了柳三环的话，不知为什么他竟无意当中去掉了柳三环当中的柳字。
3: 我回部队之前请假回家去了。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柳三环站住了脚，焦急地望着刘栋。刘栋感到很温暖，他很想把哥哥的事情告诉柳三环，因为这件事压得他心里太难受了，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里一直是冷冰冰的。可是话到嘴边，刘栋还是咽了下去。
3: 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妈的眼睛总不好。
0: 柳三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2: 哦，是这样啊。阿姨的眼睛怎么了？是有炎症还是？
3: 现在还不清楚，她总是流泪，而且现在视力也开始逐渐降低了。
2: 那没到医院去看看吗？
3: 去了乡卫生院，也没说出什么来。我劝我妈到县医院去看一看，可是她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没去。
0: 柳三环听完，同情地看着刘栋。
2: 刘栋，什么时候请你妈妈到部队来吧？除了看你，还能顺便看看眼睛。这里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你们家乡好。

0: 你妈妈来了，我负责帮你落实看病的事儿。
1: 柳三环的话令刘栋很感动，他也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感激地看着对方。
2: 三环，很不好意思，我一见到你，不知怎么，总是愿意把心里一些不痛快的事情跟你说，让你也跟着难受，真对不起。
1: 谁知柳三环看着他竟笑了。
0: 这有什么呀，你别跟我这么客气，你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那是对我的信任。我看过一本书，那书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痛苦憋在心里一个人承受，就会加倍的痛苦，但是如果把痛苦说出来，大家一起承受，就不会再感到痛苦了。刘栋，你如果有什么痛苦，你就跟我说吧，我愿意听，我愿意跟你一起承受，一起想办法，好吗？
1: 刘栋忍不住看着柳三环的眼睛，只见他眼睛里闪现出诚实、热切和透明。刘栋不禁感到心里一热。
2: 三环，你真好。
1: 柳三环听了也感到心头一热，耳朵在发烧。
0: 刘栋，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好朋友。
1: 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慢慢地肩并肩地向前走去。又过了几天，刘栋的姐姐刘草给刘栋寄来了信。
3: 栋，妈呀，听了你的劝，到县医院把眼睛看了。妈说，如果县医院治不好，再到你那里去看。县医院的医生给妈开了治疗方子，有一种药咱们这儿买不到，我把治疗方子邮给你，看看你那儿的医院有没有。
1: 看了姐姐的信，刘栋立刻跑到市医院去找柳三环。来到柳三环的医护室的时候，他看到柳三环正在忙活着。
2: 三环。
0: 刘栋，你怎么来了？
2: 我姐来信了。
0: 是吗？姐姐在信上咋说的呀？
2: 我妈听了我的话，到县医院看病了，只是有一种药家里买不到，想看看咱们这里有没有。
0: 什么药？
2: 单子上都写着呢。
1: 刘栋说着把医疗诊断书递给了柳三环。柳三环接过来看了一眼，不禁皱起了眉头。
0: 哎呀，咱们医院规模小，这种药也没有。
2: 是吗？
1: 刘栋的眼里现出了明显的失望。柳三环看着他笑了。
0: 不过你别着急，咱们医院没有，不见得本市的地方医院也没有，实在不行还有省城的医院、军医院呢。你把药单子放我这儿吧，我帮你想办法。
1: 听柳三环这样说，刘栋放心了。
2: 三环，谢谢你啊。
1: 柳三环禁不住瞟了刘栋一眼。
0: 跟我还这么客气。
1: 刘栋看着柳三环不觉得有些拘谨，他下意识地挠了挠头。看着刘栋的窘样，柳三环笑了。
0: 刘栋，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1: 刘栋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他兴奋地看着柳三环。
2: 有啊，你有什么事儿？
0: 啊，我写了一篇东西，想请你给看看。
2: 好啊，在哪儿呢？现在我就可以看。
1: 柳三环的脸一下子红了。

0: 没在这儿，在我宿舍呢。
1: 那下了班以后，我到你宿舍里去取吧。或者你到我那里去吧。我那里安静，就我一个人。
2: 刘三环的脸显得更红了。
0: 随你，我怎么都行。
1: 那去我那里吧。
2: 那天晚上，刘三环准时去了刘栋那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单身男人的宿舍。刘栋的宿舍收拾得很干净，有点像刘栋这个人活得很拘谨。柳三环写的东西不长，刘栋很快就帮助他改完了。可是他们却在一起谈了很久，直到吹响了熄灯号。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办公室里修改稿子的刘栋突然接到了柳三环打来的电话。
3: 喂，刘栋吗？我是三环。
1: 三环，是你啊？你这是从哪里打的电话呀？
3: 啊，我在军医院呢，市医院派我来这儿取药。刘栋，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妈……啊，不是，那、啊、你妈，你妈妈要买的眼药，我在军医院买到了。
1: 是吗？
2: 刘栋听了，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
1: 三环，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啊，我下午就走，大约晚上8点多钟就能到市医院。
1: 啊，那好，那晚上8点钟我到市医院门口等你。
2: 晚上，刘栋按时来到市医院门前，可是等到了9点多钟还不见柳三环坐的车回来，他不禁有些着急。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市医院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的驶了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辆救护车便戛然而止。接着从市医院里匆匆忙忙地跑出几个值班的医护人员来，很快车门打开了，从车里搬下来一副担架，担架上盖着一张白布单，布单下隐约露出一张人的脸。一个奇怪的念头猛地从刘栋的脑海里泛起。
1: 柳三环。
2: 刘栋来不及细想，赶紧冲了过去。
1: 三环，柳三环。
2: 负伤的人果然是柳三环。柳三环是在押车回来的路上遇上车祸，被突然撞伤的。据负伤的驾驶员介绍，直到柳三环被救护人员抬进救护车的那一刻，他的手里还牢牢地抱着他为刘栋的妈妈买回来的那盒药。刘栋被柳三环的真情深深感动了，而醒来后的柳三环却拒绝见他，这更令他寝食难安。
4: 刘栋，三环负伤了，你知道吗？
1: 知道。
4: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呀？
1: 我去了，可他拒绝见我呀。
4: 拒绝见你？哎，怎么回事？哎，你等等，我去问问石兰。
2: 田村急匆匆地去了医院，找到石兰以后便单刀直入。
4: 石兰，我问你，柳三环为什么不见刘栋？
2: 石兰所在的医护室里，此时有几个医护人员正在忙碌着，见田村这样大声说话，都不禁愣住了。石兰赶紧把田村拉到了门外。
5: 你干什么呀你？大呼小叫的，我们正在上班呢。
4: 石兰，我问你呢，柳三环为什么不见刘栋？
2: 石兰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笑了。
5: 哎呀，就为这么个事儿啊？哼，我还当是天塌下来了呢，大惊小怪的。
4: 这件事还小啊， 你不知道刘栋和柳三环。
5: 哎呀呀，我知道了，不就是他俩好起来了吗？
4: 那三环受伤了，为什么还不见刘栋？哎，哎，你说话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石兰被田村问急了，不由得转过身去。
5: 田村，他们俩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2: 田村被石兰的回答给搞懵了，他皱着眉头看着石兰。
4: 石兰，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刘栋，我们好得像兄弟，你知道他还救过我的命呢，他的事儿我能不管吗？石兰，你告诉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石兰，你快告诉我呀。
2: 石兰被田村追问的终于憋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来，满眼含泪地看着田村。
5: 田村，我告诉你，可是你一定不要告诉刘栋，我向三环做过保证的。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9集，
6: 田村被石兰的回答给搞懵了，他皱着眉头看着石兰。
7: 石兰，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刘栋，我们好得像兄弟，你知道他还救过我的命呢，他的事我能不管吗？

0: 石兰，你告诉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石兰，你快告诉我呀！
1: 石兰被田村追问的终于憋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来，满眼含泪地看着田村。
2: 田村，我告诉你，可是你一定不要告诉刘东，我向三环做过保证的。
1: 石兰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来。
2: 田村，你知道三环的伤情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1: 石兰的话把田村给说愣了，他询问地看着石兰。
2: 三环的伤情很严重，是右小腿严重骨折，虽然已经做过了手术，可是伤好以后肯定会落下残疾的，如果那样，三环就很难适应部队的工作，只能退役了。田村，三环是怕拖累了刘栋，才决定不再见刘栋的。你知道三环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心里有多难过吗？
1: 石兰的话把田村给彻底的砸懵了。他万没有想到柳三环的伤会是这样的重，他也没有想到从外表看上去性格很懦弱的柳三环在关键的时刻会做出这样果断的决定。他不能不为柳三环也为刘栋感到痛心。
0: 石兰，这件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石兰想了想，摇摇头。
2: 田村，你不了解三环这个人，他是一个宁肯帮助别人也不愿意受别人帮助的人，特别是对刘栋。
0: 为什么呀？刘栋绝对不是一个感情浅薄充满私心的人，只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刘栋，我相信他一定会正确面对的。
1: 石兰望着田村，意味深长地笑了。
2: 田村，看来你还不了解女人。一个女人如果深爱着一个男人，她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给她喜欢的男人带来任何拖累。三环就是这样的人。
1: 听了石兰的话，田村无言以对了。在他的心底里，不由得对那个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普普通通的柳三环刮目相看了。此时的田村仿佛自己的嗓子眼里堵上了什么东西，哽咽而苦涩。
0: 石兰，三环现在怎么样了？
2: 啊，情绪刚刚有些稳定，刚才给他吃了两片安定，已经睡着了。
0: 唉，
1: 田村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盯着石兰。
0: 石兰，你好好照顾三环吧，等他睡醒了我再来看他。哦，石兰，你也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坏了。
1: 石兰望着田村，甜甜地笑了。
2: 啊，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吧。
1: 田村回到连队以后，便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单身宿舍里。

部是专门来问有关柳三环的事情的。可是田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田村的沉默令刘栋心里更加没了底儿，他焦急地坐在田村对面，等待着正在低头思忖的田村开口说话。过了一会儿，田村终于抬起了头，

0: 此时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西面有一抹残阳还没有落尽，把朦胧的山峦披上了一层浅淡的余晖，使雾蒙蒙的远山透出了几许神秘。刘栋和田村走在操场里，这操场是他们在新兵连的时候就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两个人并肩走在这里，显得更加的亲切了。
1: 刘栋啊，
0: 田村终于开口说话了，
1: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田村的话使刘栋感到有些紧张。
2: 田村，柳三环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0: 田村停住脚，深沉地看着对方。
1: 刘栋，这些话我本来是不应该跟你说的，石兰也吩咐我不要说，可是我和你是兄弟，我不该瞒着你，所以……
0: 见田村吞吞吐吐的样子，刘栋不免有些急了。
2: 田村，是不是柳三环不想跟我处了？还是他遇到了什么难事不好跟我说？可是他受伤了呀，作为战友、好朋友，我去看看他，总不是为难的事吧？可是他为什么……哎，刘栋，你别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哎，刘栋，柳三环不想跟你继续相处是真的，可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变了心，而是因为他太拿你为重了。
0: 刘栋看着田村有些迷茫，他似乎没听懂田村的意思。田村重重地

0: 不管田村在说什么，便大步流星地向市医院赶去。田村无奈，只好在刘栋身后跟着他。
1: 哎，刘栋，你到医院以后啊，你得小点声说话，都休息了，你别把别的病室里的病友都吵醒了啊。
0: 刘栋赶到医院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台前正好坐着石兰。今天晚上是石兰值班。

0: 已经过了贪食的时间，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1: 不，石兰，三环需要我，我现在必须见到他。
2: 刘栋说着拨拉开石兰，径直向柳三环住的

0: 只好一边劝着，一边在后面紧跟着。刘栋很快便来到柳三环的病房前，正要推门的刘栋却突然停住了手。此刻他感到心里一阵狂跳，他不知道自己推开门以后所面对的会是一种什么局面，而他又是否能够应付。田村看出了刘栋的犹豫，于是便走到刘栋身后，对着刘栋的肩头拍了拍。
1: 刘栋，你进去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有我们俩呢。
0: 刘栋点点头，挺直了身子，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推开了门。屋子里，柳三环此时还在睡着。看着面色还有些苍白的柳三环，刘栋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疼。他默默地看着柳三环，坐在了床边。石兰和田村此时也跟了进来，静静地坐在刘栋身后的一张床上。柳三环此刻呼吸均匀，眼角边上挂着淡淡的泪痕。刘栋坐了一会儿，石兰开始劝他：
2: 刘栋啊，你已经看到了，三环在休息，天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
0: 刘栋好像没有听见石兰的劝告，还是默默

0: 刘栋轻轻地叹了口气。
1: 是啊，我想多陪陪他。
2: 可是，医院是有规定的呀。
0: 刘栋仍然像是没有听到石兰的话，还是固执地坐着。石兰无奈，只好求救地

0: 刘栋无奈了，他只好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睡在病床上的三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就在病房门被关上的一瞬间，柳三环突然转过头来，看着紧紧关闭的房门，禁不住一汪泪水从眼里夺眶而出。刘栋捧着柳三环为母亲买的眼药，默默地回到了宿舍。看着柳三环被车撞伤以后还在细心保护的那两盒眼药，回想起和柳三环在一起的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刘栋的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
1: 三环，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遇到了事情是想着别人，却唯独不想想自己？三环，你想让我流动欠你多少？你怎么连一个报答的机会都不给我？三环，我一定要见你，我一定要你给我一个见你的机会。

0: 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先去吃饭吧。估计他还得睡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1: 刘栋没有走，却不放心地转过头来问石兰：
2: 他的腿真会留下后遗症吗？
1: 石兰没有说话，叹了口气，点点头。刘栋明白了，他转过头来，深情地望着柳三环：
2: 我想好了，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都不离开他，我要照顾他，照顾他一辈子。
1: 石兰看着刘栋，眼里涌上了感动的泪花。
0: 刘栋，三环真是没有白喜欢你啊。有你刚才这句话，不论将来怎样，我想三环都该知足了。
1: 谁知此时柳三环已经醒了，听了刘栋说的话，他禁不住转过头去，一汪感动的泪水从他的眼角里流了出来。此时的石兰发现柳三环已经醒了，便赶紧高兴地扑过来：
0: 三环，你醒了，刘栋来看你了。三环，刘栋是爱你的，他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他能够做出一切。三环，你就接受他吧，你就别再为难自己，别再为难他了，好吗？
1: 谁知此时的柳三环却并没有转回头来，他的思想还在激烈地斗争着。
0: 石兰，你出去吧，让我跟刘栋单独谈一谈。啊，那好吧。
1: 石兰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柳三环，又看了一眼刘栋。
0: 三环，刘栋是真心对你好，你可别再伤他。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那你们可好好谈啊。
1: 石兰说完不放心地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了刘栋和柳三环。被眼前的情形窘住的刘栋一时间竟不知对柳三环说什么好，他默默地坐下来，拿起了一个苹果，开始为柳三环削苹果皮。柳三环看了他一会儿，终于说话了：
0: 不是让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你走吧，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1: 刘栋放下削好的苹果，深情地看着柳三环：
2: 三环，我来看你是因为我心里放不下你，过去都是你帮我，现在你就让我也帮帮你吧。
0: 你帮我什么？你能帮我的腿再长好吗？你能让我的腿还像过去一样灵活吗？刘栋，我告诉你，我的腿瘸了，我不再是能够帮助别人的柳三环，我现在只能给别人添麻烦。是，我过去是帮助过你，可那都是我自愿的，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你能回来报答我。再说，我也不需要你的报答，我不需要人怜悯，我更不需要你的可怜。刘栋，你走吧，我求求你，我现在真的不想见到你，我也没有勇气再见你，请你再给我留一点自尊好不好？求你，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我更不想连累你，真的。
1: 柳三环说着转过头去，痛楚地抽泣起来。刘栋没有走，还是

0: 平静地看着柳三环。见柳三环停止了哭泣，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才将已经削好的苹果递到柳三环的跟前。
1: 三环，吃口苹果吧，刚削好的。
0: 看着刘栋刚刚削好的苹果，看着刘栋那张平实而又充满真诚的脸，柳三环的心底里渐渐地感到了温暖。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集，
6: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我更不想连累你，真的。
7: 柳三环说着，转过头去，痛楚地抽泣起来。刘栋没有走，还是平静地看着柳三环。见柳三环停止了哭泣，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才将已经削好的苹果递到柳三环的跟前。
8: 三环，吃口苹果吧，刚削好的。
7: 看着刘栋刚刚削好的苹果，看着刘栋那张平实而又充满真诚的脸，柳三环的心底里渐渐地感到了温暖。
8: 三环，我这个人不大会讲话，从小在家的时候就是这样。记得我哥跟我说过，东，什么时候你说的话跟你写的文章一样让人爱听就好了。可是到了部队里，我的文章进步了，这话还是说不好。今天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你得听我把话说完。三环，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心里一直有我，有我娘。我也知道，如果你不是把我摆在心尖上，你也不会把我娘摆在心尖上的。这次你受伤了，可是你抱在怀里的眼药水一瓶也没有碎。我知道你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刹那，最先想到的还是我跟我娘。三环，你说这样好的女人，我刘栋到哪儿才能找到呢？这样的女人，别说她腿瘸了，走路不方便了，就是她瘫了瞎了，还不值得我刘栋爱一辈子吗？
7: 刘栋说到这儿禁不住流泪了。柳三环听到这儿也忍不住感动地哭出声来。刘栋擦了把泪，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柳三环的手。
8: 三环，相信我，我所以要跟你好，不只是为了要报答你，不是，因为我清楚能够把我揣在心里的人究竟是谁。我也不是为了可怜你，而是我清楚，我包括我娘都离不开你。三环，如果你同意，明天我就给我娘写信，就说我已经想好了，这辈子能跟我刘栋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你了。
7: 刘栋的一番话终于打动了柳三环，使他下决心不再动摇了。
6: 刘栋，你
7: 柳三环哭着叫了一声，猛地扑进刘栋的怀里。刘栋紧紧地拥抱着柳三环，脸上的热泪变成了喜泪。
8: 三环，因为我喜欢傻子。
7: 柳三环回味着刘栋的话，不禁笑了。
6: 俊呢？
7: 他轻轻地回了一句。

0: 幸福的日子总是来得很快。两个月以后，柳三环又能重新开始走路了。虽然他走路的时候还能看出有点瘸，可是心中有了追求和希望的柳三环却把他的脚步走得很坚定。
1: 下面由新郎新娘向各位来宾三鞠躬。
0: 不久田村和石兰结婚了。
1: 二鞠躬。
0: 刘栋和柳三环都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是在景通联的小俱乐部办的，虽然简单却很热闹。从俱乐部里出来以后，刘栋陪着柳三环走在静静的石板路上，远处俱乐部里的热闹的声音还在不时地传出来。柳三环想起婚礼上那热闹的场面。

0: 不由得悄声地笑了。
1: 你笑什么？
2: 我在笑，这些战士们可真逗，搞得石兰好几次都下不来台，好几次都打红着脸。
1: 我们家乡办婚礼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别看我家乡很穷，可是办起婚礼来呀，总是要搞得热热闹闹的。
2: 是啊，我爷爷奶奶的家乡里也是那样。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更显得重要，当然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0: 柳三环说到这儿，刘栋突然问了一句：
1: 哎，三环，等咱俩办喜事的时候，你都有什么要求？
0: 一句话把柳三环问了个大红脸。
2: 说什么呢你？我说过一定会嫁给你啊。
1: 哎，柳三环，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你要是不嫁给我，那我不就得去少林寺了吗？
2: 去少林寺干什么呀？
1: 当和尚呀。
0: 柳三环忍不住笑了。过了一会儿又严肃起来。
2: 刘栋，这个星期天你有时间吗？
0: 刘栋想了想，
1: 好像没有什么安排。
2: 那你去我家里坐坐吧。
1: 你家里？
2: 确切地说是我爸爸的家里。
1: 你爸爸家里也在本市吗？
2: 当然。
1: 什么地方？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2: 不远，星期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去你宿舍找你，我带你去。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0: 第一次拜见老丈人，总是要有所准备，买一些东西的。可柳三环说什么也不让刘栋买。
2: 刘栋，你听我的话，什么也别买。你要是真买了，我爸不但不收，还得批评你。
0: 刘栋不明白，这柳三环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的怪脾气。可柳三环一再坚持，刘栋也只好遵章办事了。柳三环领着刘栋穿过了营团两级军官的家属院，渐渐地来到了师首长居住的小院。师首长居住的院子刘栋是第一次来，前后左右地看了看，感到很新鲜。
1: 三环，你父亲住在这个小院里吗？
2: 是啊。
0: 刘栋听罢不免有些愣了。
1: 那三环，你父亲是师首长？
0: 柳三环看了看刘栋，忍不住笑了。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0: 刘栋的心跳不免有些加快。
1: 你怎么过去没跟我说过呀？
2: 你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0: 柳三环看见刘栋的神情有些紧张，忍不住笑了。
2: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领你去见老虎。
1: 可你总该事先跟我说一下呀。
2: 我要是早跟你说了，你不就早有思想负担了吗？你要是有了思想负担，再不跟我交往，那我不就没机会了吗？
0: 柳三环的回答一半是玩笑，一半是实话，这让刘栋又一次感到柳三环真是用心良苦啊。两个人说着话，就来到了师长柳廷鹤的家门口。柳三环推开房门，把刘栋请了进来。
2: 爸，来客人了。
0: 柳三环说着，把刘栋让进了客厅。刘栋刚坐下，就听见从楼上传来了脚步声。刘栋有些紧张，又赶紧站了起来。从楼上走下来的是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高大威武的军人。
3: 首长好。
0: 刘栋习惯性地挺直了腰板，向着走近的军人敬了个礼。等他凝神望去的时候，不由得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4: 师长。
0: 柳廷鹤向刘栋还了一个军礼，不由得笑了。
5: 怎么，惊讶吗？
4: 是的，首长，非常惊讶。
5: 哦，怎么，这三环从来没跟你说过呀？
4: 没有，首长，我知道三环也是从农村当兵的，所以我就再没问过。可是直到他进门之前，他还跟我保密。
0: 柳廷鹤听罢开心地笑了。
5: 行，三环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不过你这个从警通连出身的军人，这嗅觉也不怎么灵敏嘛。啊，
0: 刘栋被柳廷鹤畅快的笑声搞得手足无措，只好求救似的看着站在他身边的柳三环。柳三环见状，埋怨地看了爸爸一眼。
6: 爸，你就知道笑话人家，你看你把刘栋搞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了。
0: 柳廷鹤这才止住了笑声。
5: 坐坐坐，你看我这个女儿啊，对我都有意见了。
0: 刘栋迟疑了一下，这才小心地坐了下来。柳三环去厨房里做饭了，柳廷鹤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严肃。
5: 刘栋啊。
4: 是，首长。
0: 刘栋习惯地站了起来。柳廷鹤笑了笑，摆摆手。
5: 哎，坐坐坐，咱们这是在家里，说一些家里的话，别搞得那么紧张。来，坐坐坐。
0: 刘栋开始有点放松了，又缓缓地坐了下来。
5: 刘栋啊，我知道你文章写得不错，人也朴实，是个好苗子。可是这工作归工作，生活是生活。工作上出色的人，不见得生活上也同样出色。你就比如说我吧，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呢。三环的妈死得早，我这个人呢，又一心只惦记着工作，所以不得已就把三环扔给他爷爷奶奶抚养，直到三环当兵才回到我身边。啊，所以对三环呢，我是有愧的。
0: 刘栋仔细地听着柳廷鹤的话，他发现平素看起来很严肃的柳廷鹤，在说起三环的时候，已经不再像严厉的师长，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父亲。
5: 现在啊，你也面临着一个情况，三环的腿出了点意外，给将来的生活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说，你要腾出一些时间来，格外关照一下三环，这就可能对你的工作带来一些影响。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4: 想过了。
5: 哦，那你说说吧。
4: 首长，我和我家在困难的时候，柳三环没有因为我出身贫寒而瞧不起我，而是在我许多关键的时刻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首长，我知道三环是您一生中最挂念的人，正像我的母亲最挂念我一样，三环爱我，也爱我的母亲，我喜欢三环，所以也更加的敬重您。首长放心，我会像关心我也关心我母亲一样关心三环，也关心您。首长，我会努力的。
0: 听了刘栋的话，柳廷鹤笑了。
5: 好，你呀回答得挺好。我呀相信我的女儿，她是不会看错的。我也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的真诚。好了，严肃的话题咱就说到这儿，下一个节目开饭。
0: 那一天刘栋喝了很多酒，因为柳廷鹤高兴，所以刘栋只好陪着他。送刘栋

0: 出来的路上，刘三环笑着问他：
1: 刘豆，你今天见到的是我爸爸的另一面，你觉得我爸咋样？
0: 刘栋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2: 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三环，你爸爸很爱你，所以作为他的女婿，我必须加倍的珍爱你。
0: 听了刘栋的话，刘三环笑了：
1: 还没结婚呢就自称是女婿，真没羞。
0: 刘栋用力地搂了搂刘三环柔软的肩膀，也笑了。
3: 近日，松林山区大火正有蔓延的趋势。扑火前线指挥部号召所有参加扑火抢险的单位和个人发扬顽强战斗的精神，一定要阻止住山火继续蔓延，确保附近山区和城市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前线指挥部已于日前与当地驻军联系，请求有关部队给予支援。
0: 松林山区的大火是几十年不遇的，持续的山火已经燃烧了几天。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和人员的顽强阻止，但大火仍然无法扑灭。
4: 是，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
0: 师长柳廷鹤接到军里的命令，立刻派出了部分部队予以增援。赶去扑火的部队是在当天晚上出发的。刘栋作为师机关的新闻干事，在第一时间随部队奔赴了救火第一线。
1: 刘栋，你一定要小心，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注意保护自己。
2: 我知道了，三环，你放心吧。
1: 嗯，好去好回，我等你。
0: 师机关警通连此时还没有接到参加救火的命令，望着军车一辆又一辆地从眼前驶过，田村的心里像猫咬狗啃般的难受。和平时期的军人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为国家献身，实现英雄的梦想。
5: 副连长，咱们什么时候上啊？
6: 哎，是啊，副连长，师机关和市医院都派人上去了，我们还等到啥时候啊？
5: 副连长，你代表我们向上级问问呢。急什么急？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服从命令，知哪儿打哪儿，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师首长调动部队，自然有师首长的想法，你们跟着急什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待命，那就是要严阵以待。
0: 今天的田村已经不同于几年前的田村了，在战士们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基层指挥官了。连长休假了，副连长田村暂时代理连长职务，是警通连的最高军事长官。眼下他必须冷静，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部队。然而一回到连部，他那颗怦然跳动的心却再也难以抑制了。
5: 报告师长，我是田村。
4: 哦，田村啊，有什么事吗？
5: 首长，耽误您时间了，我就是想问一问我们。
4: 沉不住气了？
5: 是不，没有，我
4: 嗨，别婆婆妈妈的，沉不住气就是沉不住气，连我都有点沉不住气了。记住我的话，军人就是准备去打仗的。好，带好你的部队，时刻准备出发，仗啊是由你们打的。
5: 谢谢首长，我明白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被扑火前线的战况熏染的战士们都沉不住气了。他们笔直地坐在餐桌前，看着田村，谁也没有心思动筷子。看着眼前的战士们，田村不由得笑了。
1: 怎么，集体罢饭呢？
0: 战士们没有说话，却闪动着一双双充满焦灼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田村率先拿起了筷子。
1: 好，现在都吃饭，吃完了饭去理发，把头发通通剃掉，不理发的一旦命令下来，不准上前线救火。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8条，承担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的单位和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或者上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约谈。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一、未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的；二、无正当理由拒不受理矛盾纠纷化解申请的；三、未采取有效措施或者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的瓜果

0: 不能填，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收听哪些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那时间关系，今儿咱们先来收听上半部分。
1: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这次唐诗宋词赏析节目当中啊，前面这都哪儿来的这几位啊？你都买票了吗？20块钱看戏行，起哄不行啊？哪有一上来说这么些个去的啊？就说咱们这给的多也不能胡来啊。不过今天需要介绍这块醒木，我们那块丢了，搁到后台也不知哪位看着好玩给拿走，这丢第二块了啊！别人买个保险箱，正好邢文昭先生带着了，我把您这拿出来吧。这块醒木非同小可，这是想当初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使过的醒木啊。起拍价1000，有要的吗？有要的没有？没有的，好，没有听故事了啊。这个故事离得今天时间不是很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还有印象。清朝康熙年间，你别问他40来岁了，你问50来岁了，他也未必知道。发生在哪儿呢？武清县管辖有个地方叫河西坞，地儿不大，但是是水旱的码头，挺繁华。有这么一趟街，在这趟街上不次于北京城，做买的做卖的，你说什么样的门脸，各式样的铺户全都有，饭店呐、旅馆呐、戏园子、澡堂子、茶馆全的。在这趟街的正当中有一家大买卖，叫四美堂，是一个风化场所。什么呢？妓院。过去来说啊，妓院合法化，天下哪儿都是，尤其这个地方水旱码头，来来往往做生意人多，他必有一个寻欢作乐的声色之地，这是离不开的。四美堂的老板叫王九妈，40来岁，这老太太能说呀，那个嘴了不得啊，两片薄片的嘴，堂堂堂堂堂一说，一鸟入林，破鸟压林，谁也说不过他。几句话能说的寡妇改嫁，两口子分家，没准主意的能把你支到新疆去，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回来还得给他送葡萄干，就这么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了不得。跟前的买了些个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有，可是呢

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头是头，脚是脚，又勾勾又丢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啊，大眼睛滴溜溜乱转，骨鼻脸小嘴，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呀、啊。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三百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再聊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她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二十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她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二三十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一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啊，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三五年下来，找一合适人家从良一嫁，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喽。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王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呀、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 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 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三百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三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三个月。心说仨月一百天，一眨眼就过去，一百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一百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两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一个月。歇吧，又歇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又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六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愁。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愁，听我的话还自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

0: 姑娘乐了，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噌，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
1: 下来吧，超人。
0: 啊，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十个八个大不了跟前，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了跟前一薅老鸨的这脖领子，呔，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歘，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过去，歘，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了吗？我让你三百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五百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十里八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着脑袋，太刺激了。呵呵。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您这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

0: 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一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股票房，后来到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岔曲啊，各种的小曲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啊，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啊，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啊，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镶上了让进去，镶不上拉倒。何立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的话，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包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儿，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的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把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王九妈，我能进吗？怎么不能进，上屋去吧，他让你进。不是，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攥着刀对了哈，我们这儿工具售货，来吧，快来吧。嗯，给推进去了。何九要进去，王九妈拦住，别进去，听着吧。屋里边广泰一瞧啊， 姑娘走到里间屋了，自己也跟进来了。姑娘脸冲里，背冲着外，低头无语。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哎，这个，哎，我说，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哎，我说，姑娘心慌意乱，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腾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回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得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啊？我就不知道。行行行，我们先走，回来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揽着何九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那儿直愣愣的犯客。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四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何九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九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她，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四十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五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五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啊啊！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棉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五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怎么呢？一个月了，可说话了。广泰乐坏了，真能出音啊！啊，太不容易了。好啊，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姑娘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啊。哎，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儿。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我没有别的，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
1: 姑娘说这话是这样
0: 啊，
1: 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儿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你没脸见我，你也不用来了。可有一节，我等你三天，你要是不来，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我的丈夫叫张广泰。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广泰也哭了，你甭管了啊，我费多大劲我也给弄银子去，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你别去了，呵呵，为了我你在这儿宰了，你回去好好的说，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啊，一瞧院里挺清静，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正房五间为上，老太太住，东西的厢房，这边是大爷两口子，这边是二爷两口子，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来的里边找谁啊？得找大嫂子，跟大哥说不敢，大哥厉害，而且对钱方面呢把的比较紧啊，跟嫂子说。来到嫂子这屋，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嫂子，嫂子，哎呦，广泰啊，什么事儿？哎，嫂子，那个妈呢？啊，睡觉了吧？啊，今儿有点不舒服啊，吃点药睡觉。呵，太好了。我大哥呢？大哥在柜上呢，那儿盯着呢。哦，好好好。我二哥呢？你二哥出去办事去了。二嫂子回娘家，家没人。说吧，没人。太好了，一回真把门关上，把帘都挂上。嫂子，我也这岁数了啊，你也啊，答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越快越好。我跟你说，你我不小了，你要干嘛呀你啊？啊？你打算干嘛呀？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啊！嫂子这气呀，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的是微博上一位朋友推荐的一段作品，这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小品，叫《打工奇遇》，也确实是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0: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为何你是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4: 您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5: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6: 穿好了，
4: 请。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6: 谁？
1: 慈禧。
6: 慈禧？
1: 嗯，
6: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6: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6: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6: 有文件呢。
1: 嗯，
6: 不许三陪。
0: 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6: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6: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6: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6: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6: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6: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6: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6: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6: 哎，我不明白，你
1: 那早就明白了。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6: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6: 皇上喝的。
1: 对呀。
6: 我能闻闻吗？
1: 请。
6: 嗯
1: 嗯。
6: 香
0: 香吧，
6: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6: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6: 就这就卖180块。
4: 嗯，
6: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6: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6: 皇上吃的。
0: 嗯，
6: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6: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6: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6: 那这黄的我认识
4: 啊，
6: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6: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6: 这卖80
0: 啊？
6: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6: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萝卜开会，
0: 谁请你上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6: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6: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6: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这么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6: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6: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6: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6: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6: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6: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6: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来了，
6: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6: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6: 我能唱，
0: 听。
6: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6: 你猜咋的
0: 啊？
6: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6: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6: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6: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6: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6: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

0: 么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4: 我吹我吹，
3: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3: 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2: 黑
3: 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
2: 哎呦，
3: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3: 紫溜溜的，
2: 嗨，
3: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的八十，你的都不贵。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

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两至三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吴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己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息，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

无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昏庸无能，最后徽钦二帝双双成了俘虏，在金朝受尽屈辱。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北宋灭亡以后，原来留在相州的康王赵构逃到了南京。不过这里所说的南京可不是今天咱们说的江苏南京，而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公元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即位，他呢就是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作南宋。
5: 好在赵构当时没有去跟金朝人议和，不然他的下场也和徽钦二帝一样。
4: 宋高宗即位以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但是实际上宋高宗信任的却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亲信。李纲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他还跟高宗说要收复东京，非用宗泽不可。
5: 宗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李纲这么看重他呢？
4: 宗泽呀，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北宋灭亡之前，宋钦宗曾派他当河义使到

0: 金朝京城议和，宗泽跟人说，我这次出使就不打算活着回来，如果金人肯退兵就好，要不然我就跟他们争到底，宁肯丢了脑袋也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宋钦宗一听宗泽这口气那么硬，怕他妨碍和谈，就撤了他和议使的职务，派他到慈州去当地方官了。
1: 宗泽这么强硬的人，让他去打仗还行，让他去委曲求全，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0: 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的时候，宗泽率军打击金兵，一连打了13次胜仗，形势一片大好。他写信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要求他召集各路将领会师东京，又写信给3位将领，要他们联合行动救援京城。哪知道那些将领不但不愿意出兵，反嘲笑宗泽在说疯话。宗泽没办法，只好单独带兵作战。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了金军的包围，金军的兵力比宋军要多10倍。宗泽对将士们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一定要从死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将士们受到了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果然杀退了金军。
1: 哇，宗泽这么英勇，难怪李纲如此器重他。
0: 宋高宗早就听说过宗泽的勇敢，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任命宗泽为开封府知府。这时候金兵虽然已经撤出了开封，但是开封城经过2次大战，城墙全部被破坏了，百姓和士卒混杂居住，再加上开封靠近黄河，金兵经常在北岸活动，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乱。
1: 宗泽接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该怎样稳定城里的秩序呢？
0: 宗泽在军民中有很大的威望，他一到开封就先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抢劫居民财物的，一律按军法严办。这道命令传下去，城里仍旧发生了几起抢劫案件，宗泽杀了几个抢劫犯，秩序才渐渐地安定了下来。黄河以北的人民忍受不了金兵的掠夺烧杀，纷纷组织义军打击金军。李纲竭力主张依靠义军的力量组织新的抗金队伍。宗泽到了开封之后，积极联络义军，河北各地的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自愿接受他的指挥。
1: 看到大家都这么配合宗泽，那我就放心了。
0: 河东啊，有个义军首领叫王善，聚集了70万人马，想要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后，孤身骑马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您这样的英雄同心协力去抗敌，那金人还敢侵犯我们吗？王善本来想要夺取开封的，现在呢，居然被宗泽给感动了。他说，我愿意听宗公指挥。
1: 这就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其他的义军像杨进、王在兴、李贵、王大郎都有人马几万到几十万，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这样一来，开封城的外围防御可就巩固了，城里呢，人心也安定了，存粮也充足了，物价也稳定了，恢复了大乱之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的时候，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却嫌南京不安全，准备继续往南逃。李纲因为反对南逃，被宋高宗撤了职。
1: 皇帝怎么又要跑啊？逃跑是宋朝皇帝的必修课吗？
0: 宗泽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焦急，他亲自渡过黄河，约河北各路义军将领共同抗击金兵。宗泽在开封周围修筑了24座堡垒，并沿着黄河设立了很多的营寨，这些营寨互相连接，密集的像鱼鳞一样，叫做连珠寨。再加上河东河北各地义军民兵互相呼应，宋军的防御力量是越来越强了。宗泽一

0: 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但是奏章到了黄潜善等人的手里啊，这些人取笑宗泽是个狂人，把他的奏章给扣了下来。过了不久，宋高宗就从南京逃到了扬州去了。
1: 唉，宋朝的皇帝们真是不争气啊。
0: 时间不长，金兵果然又分路大举进攻，金太宗派大将兀竹进攻开封，宗泽事先派部将分别驻守洛阳和郑州。兀竹带兵接近开封的时候，宗泽派出了几千精兵绕到敌人的后方，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又和伏兵前后夹击，把兀竹打的是狼狈逃窜。后来金将宗翰率领着金兵进攻洛阳，宗泽派部将郭振民、李景良带兵袭击宗翰，可是这俩人啊却打了个败仗。最后郭振民向金军主和，李景良畏罪逃走了。
1: 再之后呢？
0: 后来宗泽派兵捉住了李景良，责备他说，你打了败仗本来是可以原谅你的，现在你私自逃走，那可就是目无主将了。说完下令把李景良推出斩首。郭振民向金军主和之后，宗翰派了一名金将跟郭振民一起到开封劝宗泽主和。宗泽在开封府大堂接见了他们，他对郭振民说，你如果在镇上战死，那也算得上是一个忠魂，现在你主和做了叛徒，还有什么脸来见我？说着喝令兵士把郭振民也给斩了。
1: 这两个人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下场，还不如当时舍命杀敌，好歹可以留名青史。
0: 宗泽又回过头对劝降的金将冷笑了一声，平静地说，我既然要守这座城，那就准备好了跟你们拼命，你我是对手，你却不想着在战场上打败我，反倒想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我。金将被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宗泽吆喝一声，几个兵士上来把那个金将也给拉下去杀了。
1: 古代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宗泽把对方派来的使臣杀了，看来是没给自己留退路，只打算背水一战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宗泽杀了来劝降的使者，准备和金朝人决一死战，后来他守住城池了吗？
0: 宗泽一连杀了三个人，表示了抗金的坚定决心，大大激励了宋军的士气。他号令严明，指挥灵活，接连多次打败金兵，威名越来越大。金军将士对宗泽是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作是宗爷爷。宗泽依靠河北义军招募兵马，囤积粮草，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他接连写了20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不用说了，这些奏章啊都被黄潜善他们给搁置起来了。
1: 想不到宗泽居然这么厉害啊，不光守住了城池，甚至还要反攻回去。
0: 这时候宗泽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他受不了这个气，背上发了毒疮病倒了。部下一些将领去问候他，他张开眼睛激动地说， 我因为国仇不能报。

0: 心里忧愤，这才得了这个病。只要你们努力杀敌，我呀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将领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淌下了热泪。大伙儿离开的时候，只听得宗泽念着唐朝诗人杜甫的两句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用足了力气呼喊道，过河过河过河呀。说完才合上了眼睛。
1: 老将军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收复失地的一刻，真是让人感慨。
0: 开封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宗泽去世以后，宋朝派杜充做了东京留守。杜充呢，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他一到开封就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全都给废除了。没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了金军的手里。
1: 杜充这么做，对得起宗泽老将军的在天之灵吗？
0: 金兵横行中原，但是南宋王朝却没有丝毫抵抗的准备。宋高宗在行都扬州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元1129年正月，金将宗翰带兵南下，接连攻下了许多城池，沿路的南宋官员呐，投降的投降，逃命的逃命，金兵前锋很快就渡过淮河，逼近了扬州。
1: 要是皇帝当年听了宗泽的意见，加强防御，也许就没事了，逃跑哪里行呢？他们会跑，金军就会追啊。
0: 不幸的是，皇帝这次不是选择了逃跑，宋高宗当时啊正在扬州行宫寻欢作乐，听到金兵打来了，这才手忙脚乱的带了五六名亲信太监，骑上马，一口气狂奔到了江边，找到这么一只小船，连夜渡江。金兵在扬州大肆烧杀抢掠，最后放火把扬州烧成了一片焦土，这才满载着抢掠到的财宝退回了北方。
1: 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可真是太惨了。
0: 宋高宗逃到临安，把黄潜善、汪伯彦撤了职。金太宗见到南宋王朝腐败可期，这年的十月又派大将兀竹大规模的南侵，占领了建康。高宗听说金兵追来了，又从临安逃到了越州，从越州又逃到了明州。兀竹带兵紧紧的追赶，宋高宗是走投无路，就乘着海船漂洋过海逃到了温州，直到金兵北撤，他才又回到临安。
1: 当皇帝当到这么狼狈的程度，真是没谁了。
0: 金兵南下的残暴掠夺，宋王朝的腐朽昏庸，给人民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许多人家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也有着同样惨痛的遭遇。
1: 古时候著名的诗人啊、词人啊，多是男的，女词人真是少见啊。
0: 是啊，古代社会呢，大部分时间呢，男女很不平等。李清照一个女性能有这么大的成就，那可是很了不起的事儿。李清照是山东历城人，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她的父亲李格非也是个文学家，在宋徽宗时期呢，做过官。李格非因为为人正直，又是苏轼的学生，也受到了蔡京的打击。李清照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十分的爱好文学，特别是在作词方面，李清照有着很高的成就。18岁那年，李清照结了婚，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个官家子弟，夫妻俩志同道合，除了都能诗善文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这些文物啊，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
1: 原来李清照不光是文艺青年，还是个大收藏家。
0: 那时候赵明诚还在京城太学里读书，赵李两家虽然都担任不小的官职，但不是那种豪富人家，没有多余的钱呢，让他们购买文物。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金石的追求。每逢初一月半，赵明诚就请假回家，拿了些衣服到当铺里去压出来半吊钱，跑去大相国寺。
1: 他去大相国寺干什么呢？
0: 大相国寺是东京最大的佛寺，那里啊经常举行庙会，在庙会上呢摆满了各种的商品，也有出卖书籍的、古玩的，还有碑帖字画什么的。赵明诚在那里呢看到中意的碑文字画就给买下来，回到家里和李清照一起细细整理和欣赏。夫妻俩把这件事儿当作他们生活上最大的乐趣。
1: 能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真是太幸福了。
0: 可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要埋头整理文物已经不可能了。东京被金兵攻陷的时候，李清照和赵明诚还在淄州。不久风声越来越紧，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到了健康。他们把最名贵的金石图书随身带走了15车。后来金兵攻下青州，李清照留在老家的10几件文物竟被战火烧成了一堆灰烬。
1: 这些宝贝就这么被毁了，真是太可惜了。
0: 到了健康以后，赵明诚接到诏令，被派到湖州去当知府。那时候兵荒马乱，李清照不可能跟他一起上任呢。临走的时候，李清照问丈夫说，万一金人再打过来，那我该怎么办呢？赵明诚坚定地说，你瞧着办吧，实在不行你把家具衣被先放弃了，再不行把书画古器也丢了，但是有几件珍贵的古代礼器你可一定要亲自保护好啊，要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想不到赵明诚这一去就得了一场疟疾死去了。
1: 文物没了还可以再买，人没了就再也不能复生了。
0: 后来李清照为了逃难到处奔走，等到他在绍兴定居的时候，他身边的文物散失的散失，被偷的被偷，只留了一些残简零片了。国家山河的破碎，珍贵文物的散失，对李清照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把国破家亡的痛苦写成了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夏日绝句》特别的出名。诗中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项羽我知道，他和刘邦争天下最终失败了，身边的人劝他逃走，但他觉得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因此自杀了。
0: 李清照这首诗借古讽今，诗的前两句呢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了人呐、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呢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豪迈慷慨，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1: 哦，原来这首诗很有深意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待遇资格认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子女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协助父母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打开微信或支付宝，直接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小程序，进入后点击老年人专区待遇资格认证，或直接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功能，选择对应的养老保险类型，输入父母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按照提示对父母进行人脸识别操作，直到提示认证成功。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朱温呢，为了迷惑王重荣，也是为了拉拢王重荣，使用了一条军师谢童给他出的计策，大老远的去河中节度使门前演戏去了。他这一来呀，弄得王重荣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个意思？这是就因为你妈姓王，我也姓王，我就成你舅舅了。
9: 朱温还解释呢，舅舅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要是这样呢，那姓王的老头不就都成了我舅舅了吗？主要是啊，您跟我妈呀长得特别像，就跟一个模子里头抠出来的似的。
8: 王重荣心说了，朱温，你这是变着法的毁坏我的形象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长得跟个老太太似的。当时啊，老王这心里头有点生气，架不住朱温会说话呀，这嘴也甜呢，再搭上带来这礼物啊，太贵重了，太值钱了。王重荣

呢，也就默认了俩人这层关系了。熙宗李宣下圣旨，让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共同围剿皇朝。朱温这野心大呀，他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大权独揽，当这个河中行营招讨使。坐上这个职位，那其他27镇诸侯都得听他的，他相当于三军的主帅。但是想坐上这个位置呢，论资历，论出身，论什么他也不行啊。这时候呢，就得用着他舅舅王重荣了。他就让王重荣啊给皇上上折子，保举自己当这个招讨使。那么说王重荣就不愿意当这个招讨使吗？王重荣啊是个老油条。史书记载，重荣多权诡，众所言淡，随主帅莫之不下。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王重荣啊权术诡诈，大家伙都怕他，即使是他的领导也不得不屈从他。这老王多鬼呀，他还真不想当这个招讨使。因为什么呢？第一，他没有朱温那么大的野心，想大权独揽，甚至还有称霸天下，把唐朝皇帝取而代之的心思。他呢目光短浅，总想着呢，我把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保住了就得了，整个河中府我说了算，我就是土皇上，这样呢我就满足了。第二呢，人老了奸，是马老了滑呀。他心里琢磨了，你别看这个招讨使这个位置风光无限，可是面对皇朝这么强大的对手，不好干出成绩来呀。领着27镇诸侯真把皇朝搬趴下，收复江山，重夺帝都，中兴大唐，你好不了。为什么呢？功高震主啊。说你领着这27镇诸侯打不赢皇朝，损兵折将，让国家的颜面尽失，你这个当主帅的可就不称职了。皇上一生气，哎，你也好不了。龙眼无恩，找个茬儿啊，他就把你给杀了。所以说这个职位呀，看起来很高大上，可他不好干呢，怎么着都不是。王重荣不想担这个风险，也不想出这个风头。朱温跟他一说呢，让他给皇上上折子，保举自己当这个招讨使。王重荣欣然同意，当着朱温的面就把折子给写好了，派人呢给送到了西岐州。朱温不光和王重荣套近乎，为了这个事儿啊，还给老奸贼田令孜送了礼了呢。保举朱温当招讨使的折子一到，熙宗李宣呢就和老奸贼田令孜商量。他怎么又和田令孜商量上了呢？郑田呢被老奸贼给陷害了，现在呀田令孜又是皇上面前的第一红人了，他得了朱温的礼物了，吃着谁像谁，恨谁偷谁呀，当然得为老朱说好话。就这么着，内有田令孜，外有王重荣，这河东行营招讨使的位子就被朱温给坐上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说这个残唐演义，都说朱温呢是九丑星君转世，有一朝人王地主之命。那么这九丑星君是谁呢？您要听过封神演义就知道了。36路大兵伐西岐，九龙岛来了四位炼气士，谁呀？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姜子牙二上昆仑山，乘坐四不像正走之间，走到了一座高山之上。忽然间呢，山脚下怪云卷起，风响之处出来了一个怪物，大叫了一声，吃姜子牙一块肉，延寿1000年呢。怪物说这句话后来被人给篡改了，
说吃一块糖。

不少。姜子牙心说你别蹦跶了，他用这杏黄旗呀、把这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就叫龙须虎。姜子牙呢一共收了七位弟子，五吉、龙须虎、五鬼。龙须虎呢就成了姜子牙的老徒弟了。后文书乌文化趁夜劫周营，龙须虎啊被拍爬木给拍死了。这个事儿呢有点奇怪，因为什么呢？龙须虎自己说过，说的什么呢？自少昊时生我，采天地灵气，受阴阳精华，已成不死之身。他这不死之身死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不过呢，这里边啊，也有可能呢是龙须虎啊自个儿吹牛了。他说自己是不死之身，死不了，实际上能死。甭管怎么说了，反正是死了。这原文上也说他了，封神榜上无名姓，图见奇功与帝家。这就是说呢，封神榜上啊没有龙须虎的名字。也不知道写书的老先生写错了呀，还是这个姜子牙封神封迷糊了，愣封了龙须虎一个九丑星君。这榜上没有的封神了，这里边呢也可能是姜子牙暗箱操作了。这榜上没有的死了，愣封了神了，可还有一位都准备好了要死到封神榜上的，愣是没死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萧，叫萧银。写书这位先生啊，本来要让他死在石绝阵里头，结果这位啊没出来。这位哪儿去了？可能是啊买彩票中奖了，这位又不舍得死了。说句笑话，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呀就是作者把这个人给写丢了，审稿的时候呢也没注意，他没死没死吧，这儿有龙须虎给顶上了，成了九丑星君了。穿插几句闲话，咱不能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变了封神榜了。咱把这话茬得还拉回来，朱温当上招讨使了，就在河中府等着那26位诸侯前来会师。怎么26位呢？咱不说了吗？河中府是王重荣的地盘，他跟朱温俩人，这不就两位了吗？除了他们俩还剩下26位，那些位呀前拉后不起的全到了，唯独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没到。朱温派出人去一打听，原来呀李克用去打雁门关了。那些个老牌的军阀就说了，嗨，李克用啊，这是没脸见我们了，他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当初啊他被我们赶出中原，那败得多惨呐、这次皇上把他抬得挺高的，他准是想啊先跟皇朝的人马打一仗，找找面子，打了胜仗呢再来河中府。可能是初到中原不了解形势，这不是栽跟头去了吗？弄不好啊他一打败仗灰头土脸的自个儿就回漠北了。我看朱驸马你呀都没有必要再等着他了。这些个老牌军阀议论纷纷，都看不起李克用，是说什么的都有。结果没有几天传来消息了，把他们这脸呐啪啪啪全给打了。人家李克用啊打胜仗了，收复雁门关。接着又传来消息了，李克用收复石岭关。他有个干儿子十三太保李存孝，阵前走马杀武将，连皇朝的兄弟平西王黄奎都给打死了。征南王黄业带着人马投奔华州的孟觉海，晋王已经领着人马奔河中府来了。哎呀，这可是大家伙都没想到的。本来呢想着看李克用的笑话，结果人家露了大脸了。自己这边27镇诸侯都不敢去收复石岭关、雁门关，人家这一路人马去了，把两处全收回来了。这么一来呀，显得自己这些人呐太无能了。朱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头有点

0: 发慌，哎呀，不好啊，独眼龙李克用一进中原先来了个碰头彩，他对我这个位置威胁太大了，看起来他呀不光打的是皇朝，还是冲着我这个位置来的呢，他这是一箭双雕啊，老东西这招太高了。不管怎么说，自己现在呀还是行营招讨使，我给你下命令告诉你，各路诸侯已经来到河中府了，希望你赶紧快来。其实他下不下命令李克用也得来，这样朱温不是显得自己有威严吗？让我说这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人家李克用把你当回事吗？返回来咱们再说晋王李克用带着这50,000兵，李存孝在前边开路，非止一天就到了河中府了。27路诸侯一商量，人家李克用真的假的，那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再说人家一到中原收复失地，打了胜仗了，咱们大家伙儿呢得出去迎接一下，有不愿意去的，少数服从多数，拧着鼻儿也得去。嚯，出去抬头观看，就见对面李克用的人马呀军容威武，队列整齐，这些个沙陀的将士头盔之上大部分都缠有虎尾巾呐，有的是披头散发，还有光头秃顶的，脖子上戴着兽牙项链的，甩着半边膀子露在外边的，腰里头扎着羊皮战裙，脚底下穿着牛皮战靴，这脚上啊戴着脚环，还有好多呢不穿鞋光着脚的，肋下挎着弯月胡刀，背负凋零羽箭，斜插着箭囊，胯下骑的都是漠北阴山的宝马良驹，这个气势啊比中原人可彪悍多了，跟一般的大唐军队有所不同啊。这时候哗啦门旗左右一分，出来4个掌旗官，高挑着4面任标旗，头一面胭脂马踏废乾坤，二一面朝阳刀天下无敌，三一面乌鸦兵骁勇善战，四一面闭眼狐看破红尘。当中间专门有4个掌旗官，高举一面大道旗，3丈标杆，葫芦金顶红飞火焰，蓝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头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这杆旗被风一吹，扑啦啦行书绣卷，旗脚之下一员老将，只见他顶上金盔双凤翅，身披铠甲垒金装，带内弯弓生硬挺，壶中剑插点纯钢，刀悬朝阳出肩挡，剑挂青红草贼王，自幼曾观三略法，老年出阵时气昂昂。这员老将不是别人，正是中山晋王李克用。在李克用左边有一员将，身高不满8尺，面如银盆，俊美朗目，三山得配五岳停云，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闪电伯龙驹，手里端着一条龙胆五钩如意亮银枪，这威风劲儿不亚于三国的赵子龙啊，此人就是白袍大将史敬思。在李克用右边是一员小将，看年纪也就17、18岁，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足6尺，体格匀称，彪悍精干，小脸蛋黑中透亮，亮中透粉，粉中透嫩，嫩中透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准头端正，2道7刷相似的9转小狮子眉，一双星目皂薄分明，清澈以极啊。头戴唐尼盔，双叉至极尾，身披唐尼甲，横弹花狐裘，外罩虎皮战袍，鲜艳可体，腰束狮满宝带，挂剑悬鞭，掌中一对羽王开山槊，胯下宝马千里浑天籁，板肋莫麒麟。不用说了，这位就是13太保李存孝。中山晋王李克用 是左有史敬思，右有李存孝，十三家太保满营众将分立两旁，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众人看罢多时，朱温是领头的呀，他催马向前，奔着李克用这边就来了，嘴里头高声说道：对面来的可是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吗？他那意思是摆一摆他这个招讨使的派头。李克用睁一目瞄一目看了一眼朱温，呵，这小子长得哈太难看了，足够那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就见他一张大马脸，足够一尺多长，山峰耳朵，大耳垂，样儿毫毛钢针相仿，迎风吹不倒，面如黑锅底，一脸的大疙瘩，流能打水，花脚的眉毛，怪眼圆翻，狮子鼻子粘于嘴，满嘴里这牙呀，里出去外进去，跟那野猪那牙差不多少，气漏朝天，面目可憎。这位呀，分明是个野猪成了精了。这事李克用看完了朱温这相貌，心里话说了：李轩哪，李轩，要不见人家都说你是个昏君的，你瞧你给你妹妹找这个驸马，一点人模样都没有啊，神马玩意呀、啊、这是啊，大唐皇族还要脸不要啊。李晋王是越看越生气，再搭上朱温这一上来还挺横，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拿马鞭子一指朱温：本王乃是当今天子的皇叔，贵为中山晋王，你是什么人呢？竟敢对孤家直呼其名，难道说没有尊卑之礼，要想造反了不成吗？朱温横啊，李克用比他还横，史敬思、李存孝怒目而视，眼现杀机，吓得老朱一哆嗦，知道这位惹不起。这一上来啊，没镇乎住，他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呢就换了另一副嘴脸了，他又乐了。这一乐呀，乐得比哭还难看呢。哎呀哈哈，原来真是老啊千岁在此呀，我刚才呢就是上来问问您是不是，您看我这不是带人来迎接您来了吗？可能是我说话言语不周，老千岁不爱听了，河南节度使朱全忠给您赔罪，说末将盔甲在身，不能给您施以全礼了。他觉得这套话呀说的挺圆滑，可李克用呢不买账，鼻子眼哼了一声：哼，你就是朱全忠啊？不错，正是末将啊。朱全忠，你除了是河南的节度使，还是大唐朝的驸马，对不对呀？哎，老千岁说的没错啊。李克用一乐：本王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是大唐朝的驸马，你见了本王了，称一声末将，有盔甲在身，就能不见礼了吗？这可不是在两军疆场，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地盘呢，免去朝堂之礼也就罢了，难道说这家礼也没有了吗？大马磕头见礼，你得给我磕头见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中山靖王李克用来到河中府，跟众家诸侯会师。这朱温呢，也是倒霉催的。你说你好好说话，有大敬小，不就完了吗？他偏不那么办，狗长犄角，净整那洋事儿，非要耍耍他这个招讨使的派头不行。对李克用啊，直呼其名，非常的傲慢。那李克用能惯着他吗？本身身份在那儿呢，再者说确实是大辈儿啊，当场就把朱温呢给撅了个对头弯，弄得老朱是骑虎难下。这时候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王铎站出来了，他跟李克用是老相识了，俩人关系还不错呢。朱温当这招讨使啊，他就不太服气，先说了论资排辈，怎么着也轮不着你朱温呢。老朋友李克用这一道呢，王铎觉得有后台了，想站出来给朱温呢来两句，发泄一下这心中的不满。王铎过来先给晋王见礼，哎呀，晋王千岁，你我一别20余年，今日相见三生有幸，下官王铎给王爷施礼。李克用早就认出王铎来了，还没等他到跟前儿呢，就从马上下来了，连忙伸手相搀，哎呀，国公大人，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何必多礼呢？免礼免礼，谢晋王千岁。王铎跟李克用说完话，扭脸看着朱温，朱驸马，刚才我可都看见了啊，您这事儿做的可不对。朱温一勒马缰绳，王老国公，本驸马哪里不对呀？朱驸马，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迎接晋王老千岁来了吗？您还过去问他是谁，这不多余吗？ 老千岁乃是当今万岁的皇叔，按辈分说呢，是您的长辈。甭说是您了，说个大不敬的话，就是当今万岁见到晋王老千岁了，晋王在朝堂之上给万岁行完君臣大礼，万岁爷还得升座偏殿给晋王千岁行叔侄之礼。晋王见了万岁行礼，这叫朝礼，万岁给晋王行礼，这叫家礼。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万岁都得孝字当先，何况是您这个驸马了，对不对？您再大能大得过皇上去吗？王铎这番话往外一说，那是句句在理，四面见光，既捧了李克用了，又贬了朱温了。李克用暗竖大指，嘿，还得说我这好朋友，这朋友没白交，关键时刻说这话给力，万岁见了我都得磕头，我看你朱温怎么着。尤其是王铎说这最后一句，你再大能大得过皇上去吗？太犀利了，今儿个呀，你不给我磕头，那意思就是你比那皇上还大呢，你朱温就有欺君之罪，本王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就能把你给治罪喽。李克用是越想越高兴，他是满脸笑容，拿眼睛看着朱温，看看他到底怎么接这一招。这一招啊，朱温还真接不住。在封建社会，君为臣纲，哪个臣子敢说自己比皇上还大呀？那不是死催的吗？朱温心里这个骂呀，王铎呀王铎，你这个老东西啊，李克用刚来喽，你就抱他粗腿，出言不逊，跟我对着干，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找个茬儿啊，我非收拾你不可。十年不晚那是以后的事儿了，现在眼巴前儿啊，自己呢可下不来台了，让王铎给逼上绝路了。下马给李克用见礼还则罢了，不下马见礼就有欺君之罪，李克用要抓着我这个罪名，非得把我给办了不可呀。还是那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给你见礼了又当如何呢？大不了你也小不了我。要不说这朱温是一代枭雄呢，能忍人之不能忍，能做人之不能做，不像那一般人似的把面子看得那么重，死要面子活受罪，要面子就是不要面子，不要面子就是要面子，那些要面子的呀，最后往往都成了没有面子的了。那位说，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个绕口令？这可不是绕口令啊，这是人生的哲理，您呢反复听几遍，非常的有道理，不信您细品。朱温呢，那是一代枭雄，不光能放下面子，还能不要脸呢。您看咱们说了半天了，好像挺长时间，实际上真事儿啊没多长时间，咱们细说说，得把这个人物的心理给交代清楚喽。返回来咱们还说这个朱温，心里头经过一番考虑，假装脸上变毛变色的，急忙是甩灯离鞍下战马，紧走几步来到李克用的面前，分于他尾撩两争拳，欺身跪倒，哎呀，老皇叔，把小的侄女婿全忠给您老人家磕头见礼。石方才呢，我这不是跟您老人家开玩笑呢吗？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我这个人呢好诙谐幽默，跟您面前有点没大没小了，全忠我知道错了，还望老皇叔恕罪，今后咱们爷儿俩呀还得多亲多近呢。说着话呢，砰砰砰给李克用啊磕了三个响头，让人家给撅了个对头弯。朱温这脸上一点不挂，就跟没事人似的，你一般人谁做得到啊？朱温来了这么一手以柔克刚，李克用还能把他怎么着啊？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家朱温都砰砰砰磕头了，那段啊也就算接过去了。你要是再咬住不放，在这么多人面前呢，就显得你李克用有点不够宽宏大量，太小肚鸡肠了。李晋王不慌不忙，摆了摆手，连搀都不带搀的。全忠啊，我是长辈，你是晚辈，我能跟你真生气吗？即使你已经知道错了，这个事儿啊就算完了，起来吧。朱温站起身行，哎呀，多谢老皇叔原谅，请您进城吧，我把酒宴都准备好了，要给您老人家接风洗尘。李克用一甩袍袖，好啊，那你就头前带路。嘿，本来朱温呢要耍耍威风，结果呀让李克用抢了风头了。老朱从这儿开始可就恨上李晋王了，两个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朱温被晋王给整的灰头土脸，脸上呢还得强颜欢笑，带领着众人把晋王接进了河中府。众家诸侯心里都暗笑啊，朱温呐，你说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取其辱啊，这个犯得上吗？这个李克用命令李嗣源在河中府外扎下大营，带上李存孝、史敬思和100名亲兵，就跟着众家诸侯进了城了。进了城了，说给李克用接风洗尘，到哪儿去啊？这城里边啊有个地方叫雅观楼，这个地方挺宽敞，大家伙儿都去了这儿了。传统京剧里边有段折子戏叫雅观楼，就是出自这个残唐五代史演义。还有一本书呢叫雅观楼全传，那个雅观楼可是雅观楼，但是说的不是咱们说的这个雅观楼。咱把那个雅观楼的故事呢大概其说两句，说的是扬州的商人吴文礼和妻子赖氏昧着良心呢私吞了盐商的10万两银子，把这盐商啊给气死了。他们呢就搬到别处去了，爱钱如命嘛，他就改姓了钱了。嚯，这小子转眼富家翁是陡然而富啊，可天下呢没有那么顺心的事儿。这老钱夫妻年近40，没有孩子，于是呢就建造了一座雅观楼，在这楼里边供上观音塑像，整天家呀膜拜祈求子嗣。不到半年，赖氏还真有了，10月怀胎，一朝分娩。正当赖氏分娩之时，老钱呢仿佛看见那个死去的盐商进了妻子的产房了。时间不大，妻子生下来一个儿子，老钱给他起名呢叫钱世英。这个钱世英长大了以后啊，是一点好都不学啊，坑蒙拐骗，偷东西，吃喝嫖赌，抽大烟，弄得老钱家是家产耗尽。这还不算完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顶头风，家里头啊又着了一把大火，这回可好啊，连房产也给烧没了。老钱呢气愤而死，赖氏和儿子钱世英呢就沦为了花儿乞丐。有一天夜里头，钱世英坐在水边上看月亮，恍然之间呢被一个老妇人领到了一个叫观我堂的地方，这才知道了自己的前因后果，忽然间是失足落水，不知所踪。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因果报应，劝诫世人呐，别昧着良心办事儿。别看人家的钱财眼热，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你的呢你得着也好不了，你坑人害人了，有讨债鬼呀还得给你要回去。当然了，这都是封建迷信，咱们一说一乐就过去了，不必当真。这个雅观楼的故事啊跟咱们这个书 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提到了呢，咱们说两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克用这一来，28镇诸侯凑齐了，雅观楼之内是压压叉叉，满坑满谷全是人呐。朱温呢，认为自己是这个河东行营招讨使，把晋王让进来之后呢，他就自然而然的奔了上座了。这都是平常众家诸侯把他给惯的，作威作福，目中无人。像那个李克用是皇叔，这里头属他身份高，你假装客气两句，说让他坐上座，谁都知道这是客气话，真往那儿坐吗？他也不会真往那儿坐。可你这话说出来了，李克用也好，谁也好，就挑不出毛病来了。朱温呢，大大咧咧奔上座过去了，刚要往下坐，晋国公王铎又说话了，朱驸马，您这可又不对了啊。朱温闻听还是王铎，他可真有点恼了，先说姓王的，你今儿这是要干什么呀？左一出右一出，没完没了了你还。朱温面色一沉，王老国公，本驸马又有哪里做的不对呀？朱驸马，要搁平常，您是招讨使，我们大家伙都得听您的，您这身份也高，理应坐上座，可今儿不一样啊。咱们在座的这些位啊，属老千岁身份高，您别管是在国在家，都应该让他老人家坐上座啊。朱温啪一拍桌子，王铎，你今日处处针对本驸马，到底是何居心？有人给你撑腰了是怎么着啊？王铎这个人啊，镇守沧州，手底下有兵无将。什么叫有兵无将啊？光有当兵的一个大将都没有，这倒也不是，将官是有，但是没有出名的战将。说要是一出马杀七个宰八个，冲锋陷阵的万人敌，他手底也没有。沧州呢，离同台府近，同台府的大帅叫岳彦珍，杀伐骁勇，本领出众，手底下能人还不少。因此上呢，这王铎跟岳彦珍呢关系比较好，俩人称兄道弟，常有往来。沧州、同台这都属于边关，离游牧民族比较近，尤其是契丹呢日益崛起，时不常的呢就到他们这儿来捣乱，王铎还得指望岳彦珍给他帮忙呢。这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岳彦珍还不够资格到这儿来，他那个级别呀没有节度使高。这王铎自个儿来了，这一到河中府啊，净受了挤兑了，这些个节度使都比他厉害，尤其是朱温对他呀简直就不拿正眼看，没有帮手了，这自己实力又不够强劲，只能是忍着吧。今儿李克用来了，俩人又是多年前的好朋友，王铎一看呢，可来了帮手了，我就抱李克用的大腿，瞧你们这回呀，谁还敢看不起我。朱温，你不是最看不起我吗？都不拿眼睛夹我，你甭来这一套。我当节度使的时候啊，你还穿开裆裤尿炕呢，你当这河东行营招讨使啊，我根本就不服，我非给你搅黄了不可。因此呢，王铎就开始给朱温捣开了乱了。这一捣乱不要紧，把朱温给弄急了，一瞪眼珠子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你今儿处处针对我，是有人在后边给你撑腰是怎么着？人家王铎竟替李克用说话了，现在朱温跟王铎瞪眼珠子，李克用不能看着啊，腾愣也站起来了，王老国公他们家世代忠良，为大唐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先帝在日曾经对他赞赏有加，朱全忠，你虽是大唐国的驸马，也应该对这样的老臣恭恭敬敬的呀，不应该吹胡子瞪眼呼来唤去的。王铎不就是替本王说了几句话吗？怎么成了针对你了？我看你这话可不是冲着他说的， 分明这话里话外呀，是冲着我来的。听本王良言相劝，立刻给王老国公赔礼道歉，否则休怪我翻脸无情。朱温真忍不了了，对着李克用一抱拳，老皇叔，您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当今万岁封我为河中行营招讨使，统辖27镇诸侯，说句不好听的，就连您都得听我的。我身为大唐的招讨使，不应该坐上座吗？他王铎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的？他以小犯上，我不处置他就算是宽宏大量了，我还给他道歉，那是门儿也没有啊。李克用年轻的时候也是性如烈火，现在岁数大了，改变了好多了。说句实话，他对朱温当这招讨使也不服，他为什么不来河中府啊？先收复了雁门关、石岭关呢，就是为了做个样，给大家伙看看，你们不敢碰的人我敢碰，你们不敢打的仗我敢打，这个招讨使啊应该是我的。再往白了点说吧，李克用就是找茬来的，就是没有王铎这档的事儿，早晚也得跟朱温翻了车。李克用跟朱温翻车有好几重原因呢。首先呢，他生李轩的气。为什么呢？皇上你大老远的派程静思把我从漠北请到中原来，又赐这个又赏那个，还赦免了我反叛之罪。这意思就是剿灭皇朝离了我李克用不行，要不然这待遇为什么那么优厚啊？晋王以为到了中原了，大唐所有的人马都得听他的，结果走到半路听说了朱温成了招讨使了，你说这个李克用能不生气吗？往小了说，是你李轩糊涂；往深了说呢，是你李轩呢对李克用有所猜忌，怕李克用统帅三军对大唐朝不利，别皇朝那还没剿灭呢，又出来一个李克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皇上对他有所猜忌，你说李克用能不生皇上的气吗？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李克用起心里头看不起朱温，年纪太轻也就罢了，而且他呢还是从皇朝那边投降过来的，说他是个降将都好听点儿，说不好听点儿啊，他就是个反贼。你李轩对我李克用不信任，这个反贼降将你倒是可以加以重用，你让我到中原来干什么来了？先给一甜枣吃，然后呢让我在这个反贼降将手底下效力当差，你这不是寒碜我呢吗？这是这口气儿，我能忍得了吗？第三重原因呢，您看平常咱们干什么工作也好，您在这工作单位工作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自己呢觉得也算这个单位的元老了，就在这儿凑合着干吧。突然间有一天空降下来一位小年轻的，愣成了您的顶头上司了，老张啊，老李啊，老赵啊，老王啊，呼来唤去指手画脚的，您说您这心里头平衡吗？反过来您替这李克用想想，他也心里头不平衡。有了这三重原因呢，李晋王跟朱温之争是不可避免。
6: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9: 连治连心1234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免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人可以享受医保免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市县区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大重病患者、具有当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中的大重病患者，以及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等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1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了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

上面还填上了个五品衔。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畏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季之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脱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那么这2张照镜是废的啦，看着吧，碰个机会转卖了他。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啊？自从前2年开了这个山西镇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般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子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说，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儿。有话变长，无话变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的这天是颐和的上水船。此时颐和、太谷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颐和洋棚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上去等，也省了做华子。正想着时，洋棚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3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

0: 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耳边只听得说什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什么稀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账目，调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什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呢，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什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带督办讨她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说，她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说，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说，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的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她。那姑娘的老子答应了，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她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声囚笼式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召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额言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子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鹰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得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督办看见美人在笑，回头对总理说，
2: 这莫非我在这里做梦？
0: 总理说，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啊？
2: 我前天看见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吗？

0: 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哎，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的，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说，多半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她肯吃不肯。他老子说，哎呦，杜半赏脸，哪里敢说不字，你家姑娘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地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地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啊，这是本公司的督办。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
1: 他笑笑什么？莫非笑我老吗？
0: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凝结的圆圆的，倒像是个小珊瑚珠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啊，这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干净了。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说，啊，请吃汤。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儿，
2: 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什么盛菜呀？
0: 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
2: 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
0: 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2: 怎么没得筷子？
0: 督办说，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道后来吃着一样只为割，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3: 哎，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
0: 督办说，
3: 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
0: 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
3: 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她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她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
0: 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梅花眼笑，
3: 哎呀，多谢，费心得很呐、啊。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

0: 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
1: 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
0: 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声轿子抬了来就完了。
1: 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呢，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一乘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式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式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什么。那西仔传话只传的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什么事，西仔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仔好点，便叫西仔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说，
2: 哼，好买办啊，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系谁担待得起来？
1: 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的两个是字。
2: 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3000银子，叫他辛苦一次。
1: 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
2: 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
1: 夫人怔了一怔，
2: 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
1: 买办想了一想，
2: 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粒铁矿砂的蜕变。洋过海，入炉熔炼，精准拉丝，冷敦成型，智能质检，最后安静地躺在家里的微波炉、冰箱里，一个个经过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极致变形后的硬核产品，全都来自于亚新钢铁的同一炉钢水。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粒铁矿砂走进连云港亚新钢铁，一起揭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 这里是亚新钢铁，一座从黄海荒滩上长出来的智能化绿色钢城。在这里每分每秒都有铁矿砂完成终极变形。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卸船机，像不像变形金刚里的机械巨兽？它们正大口吞下的就是脚下这些红黑色的铁矿砂。你可别小看这堆红土，一吨100多美元呢。它们坐着万吨巨轮从巴西、澳大利亚漂洋过海来到连云港，从这个码头上岸，一场脱胎换骨的极限旅行正式开始。亚新钢铁的铁矿砂码头每年吞吐1000万吨原料，是亚新钢铁链接全球的第一站。第二站就到了最壮观的变形，在高炉高达1000多度的烈焰中被彻底融化成通红炽热的铁水。转了一大圈啊，我发现每个车间都只有几名工人在自己的工位上，人都哪儿去了？答案就在我身后，这里是亚新钢铁的最强大脑智慧管控中心。这个360度环绕的超大屏幕背后，连接着全厂多处关键生产设备，从铁矿砂入炉到高品质钢材整装待发，整座钢厂尽在方寸掌控之间。师傅，您一个人现在管多少台设备？
3: 我们一个班3个人负责全厂数据的实时监控。
2: 嗯，那我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还有废钢检测的这个界面。
4: 对，
3: 这个是我们最新上线的 AI 废钢智能判级系统。从废钢入厂，它对废钢的成分、杂质、等级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又快又准。
2: 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钢铁厂里最靓的仔。我右边这位105米的大高个儿，其实是冷却塔，它给热循环水冲个凉，水就能反复用。而我左边这个圆柱体大胃王是15万立方米的煤气柜，它把生产过程中多余的煤气全都吃掉，然后存起来再发电，一水一气全都不浪费。工业与生态原来也可以这么浪漫的共生。
5: 水不白流，气不空烧，这就是我们亚新钢铁的绿色双保险。
2: 那邓部长，我们这个绿色加智能这套组合拳下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5: 亚新钢铁呢已经实现了绿色的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管控，自发电比例呢已经达到了全公司用电的70%以上。同时，智能制造，也为每吨钢的综合能耗下降了将近15%。
2: 现在我们一起来到亚新钢铁下游产业链，江苏延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钢铁延伸出的产业链正在制造中新生。
6: 我们就主要有几大产品比较有特点啊，这个又大又长的产品呢，它是使用在大型船舶跟钢结构上面使用的哈。这一个产品呢是美的的空调上面使用的哈，还有最小的一个产品会登场了哈，这是用到美的的微波炉上面使用的。
2: 我们看看这个最微小的，我都拿不起来，这么小一点，是不是这么小它能扛得住吗？
6: 你不要看它小哈，它的那个抗拉强度是杠杠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是用亚新的材料通过我们加工完、粗抽、精抽完、冷敦搓丝完，再加上热处理，所以说它的抗拉强度特别厉害的。
2: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什么样的钉子都能做出来啊？
6: 是的，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厂是只要客户来样来图都能定制的啊。
2: 今天真是大饱眼福，这个近10000平米的智慧仓储车间就2个字：震撼。高。

0: 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等举措，推动各项金融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民营中小微企业稳健发展注入稳定金融动能。
1: 民营中小微企业是稳就业、激活力、促创新的核心载体。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聚焦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依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调政策红利，建立低成本央行资金直达实体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低成本信贷资源重点倾斜至优质项目和民营中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金融、服务消费和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用好票据再贴现、再贷款额度，分层分类为各类小微经营主体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融资门槛和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43%， 同比下降 0.47 个百分点，企业利息负担持续减轻。今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还将持续完善市场化利率传导机制，扩大融资成本民事覆盖范围，推进个人贷款融资全流程透明化，全面清理信贷隐性收费。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痛点，持续扩容低成本资金，加大信用贷款投放，规范贷款定价，强化跨部门联动，补齐普惠金融服务短板，构建适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满足各阶段经营主体多元化融资需求。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张燕、刘从元报道。采购渠道单一、供需信息不对称、采购成本高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小制造企业。赣榆区聚焦企业极难筹判，创新打造工业超市一站式供应链服务平台，打通工业品供需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工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小批量分散化急需求采购需求面前应对乏力，赣榆区创新打造本土化、集成化、数字化的工业超市一站式供应链服务平台。该平台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供需匹配，集成工业品集中采购、展览展示、资源对接、数据共享等多元服务功能，配套 APP 已上架运行。上半年已归集361家归上企业信息，入驻供需主体1757家，上架产品1100条，为云利科技、永怡景固件等企业开展原材料集中采购与贸易服务，累计完成货品交易6631.52万元，供应链服务效能初步显现。赣榆成发集团副总经理周华：
4: 过去咱们本地制造企业采购工业用品，备品备料常常要跑到外地对接很多渠道，价格不透明，周期长，成本高，中小企业尤其头疼。我们建这个工业超市，就是想给企业一个展示空间，把企业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把优质供应商和常用工业品集中起来，明码标价，就近配送，让企业少跑腿，降成本。

0: 成本，提效率，帮企业疏通生产经营里的实际堵点。平台运营以来，平均采购成本下降约3.3%，交付周期缩短1.2天。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品类做全，把服务做细，让企业真切地感受到在干预办事更方便更省心。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8月16号，连云港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资质培训班顺利开班，来自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驻联院校、重点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30余名业务骨干，以及盐城、扬州、南通3地学员参与本次培训。
2: 据了解，今年3月，我市成功入选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分类分级实训试点城市，跻身全国试点行列。本次师资培训班是推动试点工作落地见效的核心基础性种子工程，核心目标是培育一批熟练掌握分类分级实训方法的本土化教学骨干，破解本土就业实训师资短缺难题，构建专业化常态化的求职实训教学队伍，为精准帮扶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提升全市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筑牢人才根基。开班第一课围绕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青年求职能力实训政策框架、分类分级实训核心内涵与落地实施路径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并结合全国多地试点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剖析实训工作重点难点，为连云港市试点工作开展精准把脉指明方向，让全体学员进一步明晰项目定位，吃透政策要求，理清工作思路。
3: 我日常从事学生的就业指导，通过本次培训，在指导学生制作简历方面获得了更专业的指导。我将认真学习，全身心的投入，把学到的知识和理念带回工作岗位。我也会积极投身求职能力实训教学和试点工作。
2: 培训的全过程推行小班化教学、精细化管理，设置每日复盘、集体备课、模拟试讲等实战环节，全方位强化学员的教学设计能力和实操授课水平。培训结束后，将通过理论测试、模拟试讲双重考核，检验培训成效。考核合格学员将颁发市级师资证书，并纳入连云港市求职能力实训师资库统一储备、动态管理、统筹调用。
1: 是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明荣。
4: 本次培训班呢，为期7天，共56个课时。我们采用了线上预习、线下集中授课、案例研讨、模拟试讲的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模式。课程的设置呢，覆盖了项目政策解读、实训示范模块、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与演练等核心内容。
1: 记者王伟与吕伟、通讯员陈碧祥、樊华新报道。进入暑期以来，跨境海上旅游持续升温，连云港至韩国仁川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相较于往年商务观光出行为主的模式，今年口岸出境市场呈现年轻化、家庭化特征，亲子海上微度假成为出行新风尚，持续激活港城跨境文旅消费活力。
2: 8月17号下午，连云港港国际客运站出境大厅人头攒动，旅客正有序排队通关。当天共有870名旅客从连云港口岸乘船赴韩，刷新今年该航线单日出境客流量最高纪录。
5: 第一次带孩子坐船出国，孩子在船上有地方玩，我们大人也能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到韩国，非常期待。
2: 以往口岸出境客流以商务、探亲及中老年观光群体为主，结构相对单一，得益于中韩便利出行政策，叠加航线西发招致、体验感佳的独特优势，今年暑期长三角周边家庭游客大幅增多，亲子家庭跃升为出境主力，口岸客流结构更加多元。面对暑期客流高峰，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创新推行预查验加分类导流勤务模式，提前对接船方和旅行社，前置核查旅客信息，分批引导旅客候检，全开查验通道，并为儿童家庭、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6: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4万余人次，其中自暑运启动以来，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占比25.8%，较去年同期增长8.9%。
7: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6年度省级水产原粮种场认定结果，位于连云区速成街道的连云港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获评本次认定中全省唯一的省级水产原种场。这是连云区落地一加六重点工程、深耕现代海洋渔业、系统推进水产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为全区打造现代化蓝色粮仓攥紧了海洋发展核心种业芯片。依托海州湾得天独厚的海洋种质资源，连云区坚持优近海、拓远海、新加工、融休闲发展思路，分层布局种业建设，做强青蛤、条斑紫菜、蚁穴青蟹等品种保种基地，扶持本土育苗企业攻坚特色海产繁育技术，以优质种苗带动全域养殖产业提质增效。区林海局靠前对接服务，联合高校科研团队下沉一线技术指导，配套常态化行业监管，为育苗产业培育厚植沃土。2019年落户速成的连云港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便是典型代表，企业配备标准化育苗车间、专属亲本保种区与全套水处理设施，繁育黑雕、半滑蛇塔、蚁穴青蟹等十余类海水品种，年产优质种苗超千万单位，长期为海州湾生态修复提供增值放流种苗。本次全省共16家单位通过认定，仅盛阳水产拿下原种场资质，成为全区种业发展核心支点。下一步，连云区将紧扣一加六重点工程渔业工作部署，放大盛阳水产省级原种场示范辐射效应，一方面扩容企业种质资源库，持续优化海珍品选育工艺，稳定优质种苗产能，另一方面搭建省市区三级水产原粮种培育梯队，加大种业科研转化力度，培育更多繁育推一体化龙头，夯实区域种源保障能力。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暑假里，农村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在东海县桃林镇，当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变成了公益课堂，请来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为期近两个月的托管服务。
8: 都在发生。
9: 我们平时干活也没空带孩子，就怕他到处跑，不安全。现在村里办了这个夏令营，免费给孩子辅导作业，还能学点东西，比在家看电视强多了。我早上送过来，中午接回去吃饭，下午再来，省心多了。
8: 桃林镇共有中小学生3349名，不少家庭父母在外务工，或者白天忙着务农，暑假一到，孩子去哪儿就成了难题。今年镇里统筹各村党群服务阵地，招募了志愿者教师，从7月19号开始，面向全镇中小学生推出全免费的护苗夏令营，一直持续到新学期开学。
10: 我们每天除了辅导孩子们写暑假作业，还会给他们讲防溺水、讲防诈骗的小知识，带他们做手工、做游戏，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到家乡的小朋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8: 除了帮忙看孩子、辅导作业，夏令营还会组织红色观影、手工科创、志愿服务以及集体户外活动，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11: 今年来到暑假夏令营，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玩游戏，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唱歌，还出去参观，很好玩。在这里还有许多的小朋友一起，比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看手机有趣多了。
8: 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在家玩到有学有玩有收获，桃林镇的公益夏令营不仅解决了农村家庭的现实难题，也让乡村孩子的暑假有了更多可能性。从7月到9月，从党群服务中心到田间地头，护苗夏令营开在村里，办在身边，免费的托管，暖心的陪伴，让农村孩子在暑假不再单调。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于丁然报道。近期在板浦镇各豆丹养殖基地，第一季春茶豆丹迎来采收收尾阶段，田间农户抓紧采收最后一批供应市场。与此同时，不少家庭农场抢抓时节投放豆丹种卵，为八月底秋豆丹上市做好育苗准备。小小的豆丹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特色产业。 立秋时节，大豆枝繁叶茂，走进板浦镇玉良园家庭农场，田间春茶豆丹进入最后的采收阶段。作为本土特色时令农产品，经过春夏自然生长，尾鳍豆丹肉质饱满，鲜味十足，深受本地消费者喜爱。采收下来的新鲜豆丹被及时的进行出加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作业。

0: 秋茶生产，持续补齐市场供应空档，并通过标准化设施管护保障豆丹的稳产优产，让时令特产实现长效效益，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 我们在这个大棚上加了防掉网、防虫网，然后又加上了喷淋设备。喷淋设备呢，便于这个豆叶的长势比较长势比较好，然后豆叶好了，豆丹的产量才会高。豆丹是我们临港的一个特色，而且豆丹一年它可以分为两季，然后它两季的生产包括加工可以带动附近的居民就业，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一个额外的收益。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临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

0: 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 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 那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

0: 案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

0: 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

0: 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十多年里，他渴望得到一块手表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
7: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苦涩滋味如同反刍食物，重新咀嚼，实在难以咽下。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自己赚钱许多年后，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1/3寄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衣，1/3购书看电影，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怕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走动声，清脆悦耳，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

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1957年，突然来了场政治龙卷风。我这20岁出头的小青年，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带上幼子京官，然后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罪人时间同罪人原身一样，被严格的监督管制起来了，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1960年代，全民大饥饿，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又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有手表的老右为保性命，干脆撸下手表换点可怜吃食。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自然就换不来果腹食物，比这些人要多受些折磨，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不是爱情信物，就是生日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从那张张无奈脸上苦痛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2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无限疑惑。我猜想他满以为我会说找个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是啊，一个20啷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着飞来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回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谁知未过几天，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已。
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那支人事部门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卖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滋味总是酸溜溜。我的命真够苦呀，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他把他的手表给了我，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买手表的念头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到后来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自由掌控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在迷茫失意的日子里，努力买块手表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度过艰苦岁月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故事中。
4: 手表是戴上了，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总是让我心酸。那是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他拍来电报让我接站。他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他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他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他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让给了我。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滋味、苦涩滋味好像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那是在次年暑假，陪妻子去他姥姥家。他那80岁姥爷突然跟妻子说：“我给你的那块手表还在吗？要是在，给我吧，我想戴。”妻子瞟了我一眼，然后跟老人家说：“哎，还在，在家里，过些时再来北京，我给您带来。”回到家，妻子告诉我，我戴的这块梅花手表原来是他姥爷戴的，老人考虑他读大学没有手表不方便，就给了他这个外孙女。这会儿老人天天出去遛弯，没有手表回来都赶不上吃饭， 想到外孙女儿已经工作几年，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着妻子讲述，心想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要知道我戴的手表就是他姥爷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两人都要回家探亲，又是旅费又是购物，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乘坐火车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还有段等待时间，想买些东西带给家人，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满以为时间还很富裕，背着大包拎着小包慢悠悠地往车站晃悠，到车站一看塔楼钟表，立刻

0: 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渴望，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暗自发誓，无论如何得有只手表。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随处可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能、准确度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手表要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成了时间主人。这块老东风手表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几何，它还告诉我许多社会事项跟时间一样都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诚实的，信守着生命的自然进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柳萌的散文《万上晨昏》，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

0: 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中医养生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啊，我们依然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来谈，就是关注的心脏早搏。心脏早搏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心脏还没有正式跳动，没有到达跳动的时候，你却提前去搏动，也就是跳动了，这叫心脏早搏。就是说你跟身体其他器官或者跟这个血脉不同频啊，这个结构上不同频，你总是要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啊。我们去简单去理解，如果说我再用很专业的术语啊 T3 T4 给大家去讲，那大家就听不懂了。你就当这个心脏发动机总是提前开始跳，总是先人一步，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解了早搏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心阴心血不足。我们经常能听到啊，说你心脏供血不足，是不是啊？能经常听到这种诊断吧？哎，这种类型就会导致心脏早搏。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我们听的就少。为什么呢？因为仪器检查不出来，就是心气儿不足。心气儿不足的人，首先心跳会没劲儿、无力。第二个，他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心脏容易早搏。没有心气儿或者心气儿不足不够了，这句话很多人经常能听到，听说哎呀，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没有年轻那个心劲儿了，心气儿不足了。当心气儿不足的时候，没有心气儿了，这个人争强好胜的心也就没了，没有拼搏奋斗向上争取的这个劲儿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年龄大的人一般的这种争斗心就不如这个年轻的。青年少年我们怎么形容他们？说朝阳，刚刚升起的太阳，这个心被称之为阳嘛，是吧？那么这个朝阳就如同刚刚升起，那么他的心气儿特别旺盛，心气儿十足，那么有争斗心，不服输，什么都想去争取争取。但是年龄大了，岁数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同遭殃一样走下坡路了，那么他的心气也不足了，因此他也没有争斗心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说，哎呀，年龄大了，心气不足了啊，不跟你们年轻人争了，是不是啊？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以后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了。这就是说心气不足。心气不足不单单说没有争斗心，是因为他的心脏的搏动功能跟不上身体了，跟不上自己的想法了，能维持正常平时的运营运作，保持生命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不用说去争斗了。就像这台车已经老旧了，能够平平稳稳的给你拉到终点就不错了，你还想跟别人去比这个车去，是不是？比谁跑得快啊？玩赛车你玩不了了，这台车不能做赛车了，看谁跑得快，看谁跑得稳，是不是？这个车经受不起了，特别这个发动机不行了，老旧了。所以说呢，心气不足，发动机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他要想能做到的就是提前搏动，提前先人一步。但是针对人这个心脏的调理，很多人呢一直站在哪儿呢？站在临床医学看待中医的这个心脏，看待我们人体的心脏。因为临床医学通过检测是认不出这个心脏心气不足的，你这个人身体气足不足，有没有劲儿，他查不出来。当这个人一

一直乏力到一定程度，一点力量没有的时候，站没有力量，抬手没力量，说话没力量，吞咽没力量，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最多给诊断什么呢？诊断重症肌无力，他还只能诊断你是肌无力。你看看，当然呢，如果说你能站、能走、能说话，他不给你判断是这个无力，他给你判断什么呢？你心脏早搏，什么原因不知道。不知道，甚至呢，最多给你做这个消融手术。有的人做了，管不管用呢？有的是管一时，但时间长了，你心脏是没劲导致的，车呀提前的运营，啊，你做这个消融手术，它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很快又出现了早搏，又出现早搏，心脏又不得劲了。久而久之，这个心脏就容易坏，比如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本身心气就不足，你再加上长期这么提前一步、先人一步，时间久了对心脏造成一定的损伤，心衰很快就形成。心衰的产生，这个人看哪儿呢？看口唇，这个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非常重。然后呢，特别舌质苗，舌头它纤细、渺小没劲儿，你叫它伸出来，它总抖。它总抖，它不像我们正常人这个舌啊，伸出来很平很稳，是吧？你说你舌伸出来，它这个舌头就能伸出来；你叫它翘起来能翘起来，你叫它平伸它能平伸，是不是？哎，你想叫它要个形状卷起来，它能卷起来。但是呢，这个心气不足、早搏的人，你叫它舌头伸出来，它那个舌头颤颤悠悠、颤颤悠悠的，总抖，明白吗？跟这个发动机是一样的，舌为心之苗，从这儿能看出来。啊，我先给大家分析这个病因啊，大家别着急，咱们知道这个心脏早搏的原因，我们才能接下来讲怎样去防范，怎样去调理。如果我不给大家讲病因怎么形成的，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怎么去养、怎么去治，你们没有认识上去，你们就不消于去做，你们就不认可，对吧？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养心气，我叫你喝点补气的。那你就在想，我凭什么喝补气的？这草根、树皮、树叶，我喝它就能管吗？你会这么理解，对不对？我叫你这个吐纳呼吸，长深呼吸、长喘气，气沉丹田，你会想，凭什么做这些？这些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是练习这个元气，那你就认为它没用，你不听懂了，你认为没有价值、没有用，对吧？所以我得给你们讲它形成的原因。怎么形成的？包括心血不足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去养体质，为怎样去养心血，对吧？如果说你们没有听懂，我直接告诉我说这心血心阴不足的要调理体质，先把阴虚体质调理过来，因为阴虚一虚百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整个身体都亏了，整个身体都掏空了，你心脏能好得了吗？你整个身体都不足了，何况你心脏。虚血量那么大，你不但心脏不好，你肝脏也不好啊。心是供血的，肝是藏血的，你肝血也不足，那肺又朝百脉，肺血朝百脉，肺血不足也是面色苍白，特别白呀，像血一样，正常吗？不正常，对不对？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你的肾都有问题，对不对？你摁到葫芦起了瓢，你只有从源头核心去抓，抓根本，抓源头，就是这个体质。我不讲原因，你们就。没办法理解我接下来为什么叫你这么调、这么治，明白吧？所以大家别嫌盛老师啰嗦，别嫌盛老师讲得透，就我给你们传这些知识、讲解这些，很多人他不会讲，你想叫他讲，他都讲不透，他不明原理，他不懂，他不钻研，对吧？他中西医他掰不开，他不像盛老师，既是中又是西，还有生物医学。我能把它融会贯通，能够理解。我能从中医谈到西医，能从西医谈到中医，还能深入生物医学，因为我懂。它不是所有人都钻研，不是所有人都懂。至少在疾病的这种钻研性，我能从一个疾病钻研出好多天，必须给它刨根儿，刨到底儿，一步接一步的，一步一步给它揭开，像揭这个葱头一样，一层层揭开。一直了解到核心，我才善罢甘休。就先把这个车给拆开，了解原因，了解透它，我才行。所以说呢，你们
别嫌盛老师讲的啰嗦麻烦，我是想把你们教会的教懂它，这样以后在调理上呢至少不吃亏啊，不走弯路。如果你真有早搏了，如果别人再随便指导你，告诉你用什么药怎么治，说不通说不明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穿，就知道这个人忽悠你的，这人根本就不懂，这人纯属骗你的，对不对？你就不会听他的，你就避免了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对不对？你虽然不会治，但是你去听去审视的这种能力了，你长了这个经验和本领了。所以说呢，记住大家呀，别嫌乎啰嗦啊，别嫌盛老师讲的细啊。我先把之前给大家这个两种现象回顾一下，接下来咱们讲第三种原因，心神不足了，这种类型也就元神。大家一听到这个神，是不是就感觉像玄学？这个神跟大家拜这个神是两回事儿啊！咱们说这个神是我们身体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给我们生命是这么概括的：说有其神，无其形，那是幽灵。就是说，你光有神没有尸体，那是什么呀？那是不存在的，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光有这个身体，没有神呢，就是有其形无其神呢，那叫尸体。只有形跟神相聚才是健康的生命状态，也叫神与形聚，形神合合才是健康完整百病不生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说这个人呢、啊、眼睛啊久久隐神啊，眼神真好，你看是不是有神啊。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精神状态这么差呀，你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说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睡一觉养养神去，是不是还是谈到神。那么是不是也经常说，哎呀，吓得我心神不宁，你看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所以说每个人都有神，心藏神，肝是藏魂的，肺是藏魄的啊，有神有魂有魄，有志有思，这叫五神。如果没有神，你为什么会有意念呢？为什么会有思维呢？为什么会有想法呢？你的思念、你的意志、思维是谁呀？不就是神的作用吗？我们能说话，我们能思考，我们的眼睛能转，我们手脚能动，或者是能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思想去行动，这都是谁在发挥作用？这都是这个神在发挥作用。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只是有的人呢神特别旺，那有的人呢神特别弱。神弱的人就容易什么呢？就容易惊恐、胆小啊，心里不安，容易害怕，叫心神不足。除了说有的人心神旺，还有的人心神不足，也有的人是心神受损，比如受到惊吓损伤心神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干嘛？就会做梦，做噩梦，惊恐不安，睡眠不踏实，发高烧。中医讲神魂受损。其实像这些都要从哪下功夫？从神上下功夫。那中医讲心藏神嘛，这个心神啊，有的人会非常的足，有的人就非常的虚少。心神特别足的人呢，就心无恐惧，无所畏惧。我们说这个人胆儿就特别大，你看一看这眼睛冒亮光的人啊，从哪看出来这个人眼睛特别有神冒亮光？说这个人眼里有神，他不是晦暗的，不是这个没有生命感的，这个人眼睛冒亮光就是生命之火特别旺盛，这个人就有追求，这个人胆识魄力就够。那这个人眼睛没神，就像这个生命之火如同这个蜡烛没有光泽了，慢慢的呀又灭了，这样的人就胆识小，就容易惊恐，就容易不安，叫心神不足。还有一种啊，能够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人在睡觉醒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睡梦过程当中，就突然间就惊醒了，或者醒来的时候的心就特别慌，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很慌，叫心神不定，心慌心惊恐。那么心神不足的人不单单容易心慌心惊恐，他对很多事都恐惧害怕，今天担心这个事，明天担心那个事，很害怕有任何事情，
怕别人说，怕别人指责，怕

怕遇到问题，没有安全感，就是每天都会活在恐惧当中，明白吗？这是心神不足。说心神不足，除了说会有恐惧，还会有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对心脏的这种掌控能力就不够了。要知道，心为神之舍，就是心脏是神的房舍、家舍，神是住在这里的，神是掌控心脏的，也就是说神是心脏的主人，对吧？既然说心为神之舍，那么是不是这个主人是谁呀？是不是心脏的主人就是神呢？你要知道，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既然是神是掌管这个心脏的，那你说神都不安了，神都惊恐，那这个心脏会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安，也不正常了？那么在每次搏动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他总想干嘛？提前一步，是不是不稳定？所以说呢，心神不足的人就会出现这种心动过速。心脏这个元神呢，他对心脏掌控力不那么稳定了，总是提前让他搏动一下，就像给他发号使令一样，总是提前要一步，因为他虚，因为他弱，因为他的掌控能力不强了。这个跟心气不足很相似，但它是两种原因，虽然相似，但它因不一样，知道吗？我现在讲的是心神不足，之前说的是心气不足，就像感冒一样，同样感冒高烧，浑身没劲儿，有的人是受寒，有的人是受风热，不一样。别看症状都差不多，但原因不一样。你再比如风湿和类风湿，风湿热都是骨关节受伤害，都是关节变形、关节疼、关节红肿，但是它的病因不一样，治疗方式方法也要不一样。同样道理，你看心脏早搏，心神不足，同样会让心脏 过早搏动，对心脏掌控力不够，也就是心脏不稳定。那么心气不足的一样会让心脏啊过早搏动，心脏不稳定。那么同样心阴心血不足也会让心脏空转，就像走路踩空了，过早是不是抢先一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早搏。所以说不论是心血心阴不足，还是心气不足，还是心神不足，这三种都可以让心脏早搏。那知道这个原因，大家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对心血不足的补精血，对心气不足的补心气，对心神不足的补心神。那么谈到这儿，我们就得说说精气神是人的什么呀？三宝。人有三宝，都哪三宝？大家知道吗？老学员知道，精气神。你看为什么说人有三宝呢？它不是五宝六宝呢？因为它是生命的核心，精气神。就跟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有这三宝生命就可以正常维续，就是这样。人也有三宝，所以说呢，当人心脏出现早搏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补养自己的三宝。阴精血不足，养阴养精血；气不足，养气补气；神不足，养神补神。从疾病本身来说，说老师我要想补，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减少它的损耗。任何疾病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先干嘛？先排除它疾病的这种形成或者造成它的疾病原因，要把它给消灭掉。你的疾病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形成，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早搏就你早搏呢？一定你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你爱熬夜，熬夜熬什么？大家说说，熬夜熬心血，熬夜熬元神，熬夜还耗气，这个熬夜是要命的。所以说呢，人不能熬夜。如果说你能很好的入眠，或者你睡眠还行，你不要熬夜的玩。比如说打麻将、打牌，比如说

0: 白啊，我看过很多人这个白头发，有的人是两鬓先白，还有的人呢是从这个额头先白，还有的人是从后脑先白，很多人是头顶先白。头顶啊，头顶先白的人，一看就是这个人是劳心费神、特爱操心的人，他可爱操心了，而且大事小事事事他都操心，甚至不算事的，他都会放在心上，他都会抄一抄。这种类型的人，他是很早就把精血给用没了，特别心血用没了，心头血用空了。那么血呀是什么呢？血是滋养头发的，所以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烧成灰啊叫血余炭。啊，血余炭就是头发是精血变换出来的。那你相信你心血都不足了，那头顶是代表哪呢？代表心脏。你心脏心血不足了，你头顶的头发还能黑了吗？还能长得有光泽吗？长得好吗？旺盛吗？不能了，它就发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劳心费神的人，操心的人，所以人呀要少操心，不操心，先把这些不该做的杜绝了。那么我们再说哪些该做，做哪些。只有这样，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呢，才能说把心脏养过来，把问题解决掉。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前半部分的知识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提出今天的三个问题。那么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早搏，我们要想治疗解决这个心脏早搏，首先就从不该做的事情上，哪些事情不该做？这个我在今天给大家讲过啊，哪些事情先不该做，至少说出两个不该做的。第二个，心脏早搏啊，至少身体缺少了三宝，这三宝指的是什么？三宝指的是什么？人有三宝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通过外在的观察，怎样才能观察出来这个人的神足与不足？怎样去看，缘由是什么？今天三个问题，是吧？也都是我讲过的，啊，大家可以作为有奖答题，答对了，可以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产品一份。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关于啊心脏早搏，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0: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
1: 你也受累了。
2: 不用客气啊。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石家庄的。
2: 好。
1: 我听你这个广播有十来天了，时间不长。
2: 是，时间不长没关系。
1: 我有些问题我得跟你讲一下。
2: 行。
1: 需要你帮忙。
2: 行，可以。存在什么问题？
1: 我那个听你广播，反正是阳虚。脾气。精气神儿，我感冒了不？我讲不着，我这个毛病都有。我就先买了保险单。为我这个头疼，我这个也给我弄这个粪剂。我有我还没收到呢。说明天才叫收到。说今天我跟你陈老师我通个话。我这个也激动。我好歹你让我就心眼里就哆嗦，
2: 是，别激动。
1: 我现在给你通话，我都有点差。
2: 别差。
1: 我跟你说，我讲讲我这个毛病。
2: 行，先稳定稳定，先稳定稳定，不着急啊。你记住，盛老师是你的家人，咱们是亲人家人，啊。是吧？是兄弟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咱自己的家人，跟家人聊天沟通，说说自己的情况，咱紧张什么？啊？
1: 不是，我这好歹有点事不？有心眼里就会通不通事就哆嗦。
2: 有点事就哆嗦。
1: 我这事不？是去年。我就闹这个脑胃。脑胃不？就是左眼这个肋骨放在这眼这就疼。这一疼，所以我就找俺们这几个诊所看，一看他就给你开的药，就说胃不好。我说是不是心脏不好啊？就这样疼。他不是。我说心脏不好，早抢不了了。我说是不是胃不好？他说没事。哎呀，喝点药，前天还是疼。又换个诊所，赶紧买点的药的，还是疼。这一直疼了半年。还是这一哭。手麻，胳膊疼。这买这个药，拿个药的也好不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麻木。老是头疼。
2: 你精气血不足啊！你精气血不足，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啊！头供血不足，头疼，然后肢体上末肢末端供血供不到，末端发麻发木，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总是治你的头，去总检查你的头，总治疗你的胳膊麻。你把精气血满足了，精气血足了，你所有的末端、所有的头脑都够了，所有的疼也就缓解了，也就没有了啊。它是一个原因啊。
1: 我这边还是流泪。眼胀，你不能扎头上，你扎头就眼就胀，流泪，这也不能上活动，这两天我这个腿也是大腿这个缺掉，也是一走道就湿的慌，腰间盘突出，腰椎窝下摆子，反正也能走，我都不疼了，一直扛在石家庄，一直扛了一个礼拜。等到后来那个脸痒的，我就能走，能走到现在不？反正我还是歇。一个左腿还痒，在家不，这也不是瘸腿上，就是大腿到底呀、就疼，疼一看起来糊弄一下，它就不疼了。刚才躺到睡觉还是疼，疼到糊弄会怕了。哎呀，我这也不知道谁讲的。
2: 睡眠行吗？你的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原先不好，我老这俩月的中药，睡眠都是好的，就是好像这个以前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事，这就是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多，他不是说一天一便，他不定几天的，也干三天，也干四天，也干两天，反正他一接受， 也现在反就是这个情况。
2: 嗯，大便成型吗？
1: 也成型，一热了在这儿打，他不洗。
2: 嗯，
1: 你看我这个孩子，比较调理身体啊。
2: 你
1: 反正是你说的这个锻炼身体。
2: 嗯，
1: 我前天我也是打手头。
2: 嗯，
1: 那个脚耳朵，还高高。
2: 嗯，
1: 锻炼。
2: 嗯，
1: 也是我也做这个。
2: 嗯。你这样哈，我先给你调肠胃啊，先调脾胃。你是肝脾不好，肝脾不好啊。
1: 啊。
2: 你这个口苦就是肝胆疏泄不好。你何比说你肝气郁结啊，胃气不舒，它就会胃疼胃胀啊。你这个肝胆100%不好，有可能会有胆结石，哈、啊，胆结石、胆管结石这种情况会有，啊。
1: 啊。
2: 不论有没有，我这块给你调，我给你调一下啊。这样吧，先把你这个胃疼口苦的问题解决，保研丹到了你先好好吃，你不养精气神，你精气神内在调理精气神，然后呢这块盛老师给你方法给你解决口苦胃的问题，腰腿的问题，头疼的问题哈，眼睛的问题，眼睛迎风流泪啊，先往后放一放，如果肝血足了慢慢也可以，如果说你还有风邪，我们到时候再去除风邪，咱们别着急，一步一步来，我先解决你的口苦的问题，先解决你胃的问题，先解决你腰腿的问题啊，啊，腰腿的问题之后呢，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呢，当你症状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慢慢再把调理体质的一块结合着用上就行了。你内外兼修，内补养精气神，或轻开支解郁，外调理体质，内外兼修，你的问题就不大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有的问题慢慢都消失了啊，内外兼修。
1: 那我这个哆嗦，这是
2: 神不足啊？为什么遇点事就抖呢？就哆嗦呢？元神不足，元神亏虚，心神不定的事儿啊，心神不定，心神不定，保元丹干什么？不就管这个的吗？是吧？
1: 啊，
2: 嗯，你这个方法发到你这个手机上行不行？
1: 我这老年期粘吧。
2: 粘，也粘也管用啊。也行，到时候我叫秦老师啊，或者咱们专家老师跟你沟通啊，跟你沟通，告诉你这方法我给他们，他们跟你沟通发给你哈。嗯嗯，
1: 谢谢你啊。
2: 你现在身体太绕，内也虚，外也绕，哈，你内外都虚绕，所以光锻炼也不行，内在都不足了啊。等多弄呢，内在充实，外在强悍，这个期间锻炼就没事了啊。
1: 哎，好了，
2: 嗯，
1: 好，
2: 哎，不客气，盛老师期待你的好消息，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是盛老师吧？
2: 哎，我是老师，您好。
3: 啊，你是老师啊？
2: 哎，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菏泽的。
2: 啊，山东菏泽是吧？
3: 哦、
2: 啊。老朋友了吗？
3: 老听你的讲课，说讲了些好。
2: 哈哈啊，讲的好，你得受益才行啊，身体好才行啊。
3: 我就说。嗯。问这个，我这个腰疼。
2: 啊。
3: 大便不知道来，他就去了
2: 啊！大便失禁是不是？不知道他就自己出来了是吧？
3: 哦，也不是老会给，不就是那样。
2: 偶尔的，不是经常的哈。
3: 啊，不是经常的。
2: 嗯。
3: 还有一个中指就不得劲儿。
2: 嗯，怎么的？
3: 这个手指头。
2: 啊，手指、中指是吧？不得劲儿。
3: 哦，不得劲儿，就。
2: 嗯，发皱是吗？
3: 啊，发皱。
2: 嗯。还有吗？
3: 还有这个晕晕腾腾的，
2: 嗯，
3: 还有点闷，
2: 嗯，好，那像你这种情况，只能是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
3: 那很有劲儿吗？那你这那年纪住啥去？
2: 嗯，多大年纪啊？
3: 72。
2: 嗯，72岁，72岁年龄不大呀，是不是？
3: 哦、
2: 你看我前两天接的电话，都80多岁了。那不很身体很好吗？
3: 我老在俺天天听你讲课，还讲了些好，我说的那个。给你打个电话，
2: 嗯，
3: 也光用你的药，
2: 嗯，你现在身体怎么调理着呢？
3: 我也没吃过药，
2: 也没吃过药啊，什么药也没吃，
3: 哦，
2: 什么方法也没用，
3: 没有也没， 血压也不高，
2: 嗯，

0: 血糖也不高。
1: 那你不能说血压高血糖高我就吃药，血糖不高血压不高我就不用药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0: 老胃也有那个，有点感觉老胃有点闷。
1: 那你这时间长了，你如果说冠心病心脏病怎么办呀？是不是啊？胸闷气短，你很容易冠心病啊。
0: 很容易冠心病啊。
1: 对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明显症状啊。
0: 就我就想着用你给开个药，给开点药去解。
1: 特别是你现在就是大便经常动不动就失禁，等你再过两年怎么办呀？你都没有知觉了就出来了，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啊？
0: 就有一个脚凉，那脚一个脚凉，那老我也多少年了。
1: 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大循环不好，就像有的人左手和右手两个手的温度不一样。
0: 就好几波意思啊？
1: 好治。好治啊，疏通血脉，加强血液循环代谢啊，就让你的气血足起来，让你的血脉通起来。为什么手指不得劲儿不灵活？这就说明什么？血脉到不了，不到。头晕是脑供血不足，大便呢失禁呢是宗气不足啊，是宗气不足。宗气不足的人就容易大便失禁、脱阴脱肛啊，小便失禁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懂了吧？宗气不足的是这样啊，像你这胸闷气短的、头晕的，那不都是气不足吗？心气不足，心血不够，脑供血也不够，所以头晕迷糊、胸闷气短，时间长了，慢慢它就梗阻了，知道吧？就堵住了，就凝固住了，不愿流动了，越流动越缓慢，越流动越缓慢，慢慢就不流动了。特别是末梢比较细的这个血脉，它慢慢就凝固了，一凝固手脚就发凉了，发木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很好办，提升你的体脂，把体脂提升了，让你的气血充盈起来，让你的血脉通透起来，让你的大循环畅通起来就好了，左半和右半就通起来了。你呢，调理体脂。
0: 你给调理的药，老师你给调理的药呗。
1: 调理个药是啥意思？开个方吗？
0: 不是，你搁你那拿不着
1: 啊。在哪儿拿都中啊，你找场外老师啊，找场外老师。大便便失禁的，大便这个失禁的，这个好办哈。芡实、莲子啊、党参呐、炒白术啊，这各等份打上粉，每天吃点。
0: 老师，我不吸汁。
1: 那我给你发过去啊，这个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啊。
0: 中。
1: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0: 行，谢谢老师。
1: 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问题了
1: 哈，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就行了，都能过来啊。
0: 就是你给那老师发过去，叫他给邮过来。
1: 行，可以啊。那就这样，盛老师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 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哦，你好，你是盛老师吗？
1: 对，我是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想说他什么呢？冠心病。那现在他小儿支架去了吧，他不够条件，他再读了50%。
1: 那好啊，
4: 他这个
1: 不够条件好啊。不够条件说明病情不那么恶化，不那么严重，
4: 对对对，
1: 这个好哈。嗯，
4: 对，
1: 嗯，
4: 他回来以后吧，他这是还这个背啊，后背啊，
1: 嗯，
4: 他胀得好，
1: 嗯，
4: 那个心口啊有点憋得好，
1: 嗯，
4: 憋得好呢，我在老在我们医院的话有住合院，这现在还是有点堵吧，但是不得药剂了，
1: 嗯，
4: 他这个血糖啊老高，
1: 嗯，
4: 吃这个药吃的吧，他个血糖吃点少了吧，控制不住；吃多了吧，胃受不了。
1: 嗯，好。
4: 基本上这、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情况。那这、
1: 啊，是这样啊。糖尿病抓紧解决。
4: 对
1: 啊，糖尿病比你的心脏病还严重。糖尿病不解决，心脏病会持续加重。都能达到60%、70%，这个期间就得支架了。等到支架再严重呢，就得搭桥了。这个做这个手术对身体伤害很大，咱没手术咱是高兴的，咱是开心的啊，但不能说叫他持续发展的手术就麻烦了。这个现在冠心病啊达到这种程度啊，就心梗咱们现在抓紧治，还能逐步的恢复，能减轻啊，能减轻，能减轻，他能堵咱就能通，明白吗？
4: 对，
1: 这个通不见得说我放个架子给支起来才通，我们用其他方法一样，懂吧？
4: 行行，我这不是吃老师吗？
1: 嗯，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咱们这块通那块就堵，这边通那边堵，咱们不白通了吗？
4: 对，
1: 是吧？咱们怎么才能叫它不再堵啊？那就解决糖尿病，冠心病能够成为心梗堵的原因就是糖尿病导致的。
4: 对对对对。
1: 哎，糖尿病不解决，心梗会加重，也就你爱人的心脏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啊，对对对，
1: 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单单是冠心病啊，它还会导致肾衰、尿毒症，还会导致脑损伤、脑梗
4: 啊，
1: 还会导致眼睛出现视力下降。
4: 是啊，
1: 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
4: 有点模糊，一到些下午。
1: 对呀，你看看，它会导致所有的器官都会出现损伤、衰竭、坏死。糖尿病，你看多可怕呀！它都能导致皮肤溃烂、脚溃烂。
4: 嗯。
1: 说糖尿病咱们得解决，不是说我打胰岛素我吃降糖药控制就行，你早晚也控制不住那天，
4: 对对对对，
1: 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在下滑呀。
4: 啊，这我听我的亲戚说你沈老师这挺好，这不他给我联系的，让我找你嘛。
1: 啊，
4: 这你看怎么能解决
1: 啊？你这样咱别着急，冠心病咱们治能治，但是呢这个只是治病不等于出根儿。要想出根儿，我们解决糖尿病，你把糖尿病的症状，也就他身体的症状说一下啊，把他身体的症状，口干不干，口渴不渴，眼干不干，
4: 马上啊口干。
1: 那排便怎么样？大便便秘吗？
4: 他便不秘，他一吃的东西他是闹肚子。
1: 嗯，好，大便不成形，便烂哈。
4: 对对，
1: 吃不对路了就闹肚子是吧？
4: 对对，
1: 嗯，好，他吃的多不多？饥饿感强不强？就是总感觉饿，像没吃饱似的，这种情况有吗？
4: 啊，对对对对，有这个感觉。从住院回来，反正老是吃不大些，吃不大些，一个那胃还胀得慌。
1: 嗯嗯，那是纳运出现问题了啊！说能纳不能化，说能吃不能消化。知道了吗？
4: 对对对，
1: 能接纳但不能消化啊，就是能纳不能化，这个脾胃比较虚了
4: 对
1: 特别是脾虚，舌苔齿痕怎么样？
4: 并不老多。
1: 嗯，舌苔黄吗？
4: 舌苔有点发黄。
1: 嗯，
4: 舌底下发青。
1: 嗯，行。体重怎么样？瘦不瘦？
4: 现在要是130来斤吃吧，原来145-6斤
1: 啊，130斤呢，还身高多少？
4: 身高1.57米吧。
1: 身高1.55米，五七。
4: 57。
1: 嗯，57左右哈。
4: 对。
1: 他这个小便多不多？
4: 小便也不说很多。
1: 嗯，有没有手脚凉怕冷？有没有？
4: 哎，有点。
1: 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4: 要是乏力没劲儿啊，就是没劲儿啊。
1: 嗯，心慌是吧？
4: 对，那一饿就是心慌。
1: 嗯，好。
4: 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1: 嗯。嗯，一饿就心慌是吧？
4: 对。
1: 嗯，口苦吗？
4: 啊，口苦，哎。
1: 哎，口苦，他除了口苦之外，有没有爱上火、口腔溃疡、爱上火之类的？
4: 不上火都。
1: 嗯，不敢吃凉的，是不是？
4: 对，不敢吃凉，一吃凉的他就泻肚子。
1: 嗯，行，是这样哈，你爱人这个糖尿病啊，他不能总吃二姐双胍，不能总吃拜糖平之类的。他不适合吃，他吃也控制不住，越吃只会让他的病情越重。
4: 对，我就是加这个二姐双胍，控制不住。我说昨天给他停了几天，都挺好哈。
1: 嗯，说为什么他吃拜糖平、二姐双胍呀，反而控制不住，没有效果呢？会越吃越重呢？因为他不是阴虚消渴。糖尿病有一种类型叫阴虚火旺，就像说这个火气很大。然后把锅里的水都给耗干了，耗没有了所以这个人呢是比较燥的啊，阴虚火旺，他总想吃，总想喝，然后呢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排便便秘，
4: 对，
1: 是这样的，这个叫阴虚火旺。对，他不是，他湿气很重，他体内的湿气很重，他寒很重，气虚
4: 啊，
1: 乏力没劲儿，怕冷，所以说呢，他是属于痰湿加阳虚这种类型的人。气虚这种类型的人，二姐刷瓜拜糖平针对阴虚消渴的可以。
4: 嗯，对。
1: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一个是调理他的心脏啊，去通他的络，通他的络这块呢，我给你个小药粉哈。
4: 嗯。
1: 这个小药粉很简单，就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很多朋友都开，就丹参川芎啊，当归
4: 啊，
1: 鹅竹
4: 啊，
1: 炙的水蛭
4: 啊，
1: 然后洗漱果
4: 啊。
1: 人参，这些啊，各100克
4: 啊，
1: 这个买回来给它放在一起，在药房就叫它放在一起打粉，打成小细粉儿。这个小药粉呢，每次拿回来之后，每次啊1/3汤勺。
4: 1/3是汤勺。
1: 对，也可以1/2，1/2就早晚用，1/3呢就怎么用呢？1天3次啊，1天3次。如果说早晚2次呢，就1/2就行。总而言之，你一天保证1汤勺。家里的小羹匙小汤勺知道吗？
4: 啊，知道。
1: 哎，饭前饭后都可以温水送服。
4: 啊。
1: 哎，他喝这个喝几天心脏就好了，好舒服了，就舒服了。这个舒服不等于马上就好啊，就等于彻底好了，他有个过程。夺那舌下的青紫烬慢慢没有了，淡化了，他这个冠心病也就差不多了。
4: 哎，
1: 然后我们用后背创门框啊，创大树啊，叫他没事啊上这个公园小区下面锻炼去，去创后背，他撞来撞去他后背就轻松了啊，这个督脉就通了啊。
4: 对
1: 你看这个简单吧。好，
4: 简单。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汤剂啊，汤剂。汤剂呢，这个解决他什么呢？解决他糖尿病的问题啊。他的糖尿病呢，我们以益气为主，以驱寒为主。驱什么寒呢？驱脾胃的寒，它脾胃寒哈。我们不但驱脾胃寒，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还要益脾胃之气。它脾胃健运了，能运动了，哎，你说它是不是就把食物都消化了，把这个糖都给利用了？对不对？脾运动，糖这个食物都消化了，然后呢，这个能量都给利用了。它还有多余的糖在体内吗？没有了，所以血糖就下降了啊，血糖就下降了。这个要干什么呢？你这个要注意他的血糖，要测量，家里有这个血糖仪吧？
4: 有。
1: 哎，你要没事测量，别血糖低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吃这个降糖的药呢，啊，那就不行。
4: 你喝着你这药还得那个吃降糖药，还得吃它。
1: 降糖药你不能一下停啊，我这个药它是通过调理身体慢慢血糖恢复平稳，而不是直接降糖啊。
4: 嗯，是。
1: 对吧？他不是这样的。
4: 我每天早上给他空腹测一次。
1: 对，你用几天方剂之后，你就1-2天之后你就测一测，然后你发现血糖平稳了，哎，你就往下降一降，减一减那个降糖药，哎，血糖平稳了再减一减啊。
4: 对，
1: 我们这些都是在治病，但不等于说根除他的身体是体质的问题，调理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主，听明白了吗？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他这个体质必须得调。
4: 啊，
1: 你爱人这个体质
4: 很弱，
1: 对他体质弱，改善体质，
4: 嗯，
1: 体质不改善，病情治再好，过后还是犯病，等于白治了。
4: 啊、
1: 就糖尿病，咱们给调理这么好，哎，到以后血糖平稳了，没过多长时间，体内的寒气又重了，然后脾胃又虚弱了，
4: 嗯，
1: 一身之气不足，一身之阳不足，他就不行。
4: 嗯
1: 啊，也就我们说阳气不足，
4: 嗯、
1: 改善体质、
4: 嗯。
1: 你给你爱人用上点调理体质的，属实买不着啊。你不到哪儿买，你找场外老师也行，找这个专家老师帮忙也行，哈。嗯，
4: 行，
1: 他们也帮别的患者这个去处理这些问题。行啊，赶紧好好调调吧。你另外呢，你跟着这个节目，你听听学一学。我每天讲课，给大家讲课，你就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4: 好嘞、
1: 你这每天学一学你爱人的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平时怎么呵护、如何保养。
4: 嗯，
1: 咱们如果说早知道呵护保养，咱也不会有这些疾病，咱也不会病情这么严重啊。你上医院检查一圈，你有多少钱呢？浪费时间，你还受累，是吧？
4: 对，
1: 嗯，行，那就这样，啊
4: 啊，好，
1: 好嘞，
4: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哦，盛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5: 嗯。
1: 什么问题您说吧。
5: 我肺上茶有点堵，我婆婆说找你开点中药，说我脑里吃什么药行。
1: 肺部怎么了？
5: 肺部有，我以前干那个活带点粉尘，有一个中液，它有点堵
1: 啊，
5: 现在走路有点喘。
1: 这是多久的事儿了？
5: 十几年前喽。
1: 就是其他的没有，就中液有，是不是？
5: 嗯，
1: 堵到什么程度？
5: 我就是说走路，平常走路稍微有一点，一到爬楼梯嘛就喘得厉害，就是这样。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连云港的。
1: 江苏连云港的是吧？现在怎么治
5: 的？我在医院回来，医生也说没法弄，我婆婆就介绍我打电话给你，她不就是听你的大家拿来吃你家的药吗？
1: 怎么样？她怎么样？
5: 她挺好，她说可以。
1: 可以啊，所以说你也想通过我们把这问题治一治。你这个堵，你这个堵是肺部有没有沉肺，就是变硬了有没有？
5: 没有，我都做检查的。
1: 你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就炸那种石英了。
1: 石英棉之类的，是不是？
5: 它带点粉尘。
1: 石英哈。这得养肺润肺呀，化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48了。
1: 现在有没有这个喘气热呀、发干呐之类的，有没有？
5: 没有，就是夜里睡觉有点不怎么好睡。睡觉睡眠少。
1: 睡眠少哈。
5: 还有点干咳。
1: 平时消化饮食怎么样？
5: 我消化饮食都挺好的。
1: 凉的热的都没事儿哈。
5: 对。
1: 好，现在我给你指导啊。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指导你啊。第一个，就是经常用银耳炖鸭梨，没事就吃啊。这一碗两碗给它炖，炖得很烂很黏，哎，银耳鸭梨润肺化痰，听好了，去润你的肺。因为你那些东西都在你肺里，都已经在你的肺叶上啊、毛细血管上，它已经粘下来了，它不出来，甚至现在已经可能都长在里面了啊，甚至都长在里面了。哎，那怎么办呢？咱们通过一点点代谢啊，一点代谢，通过这个饮食上，咱们就这么去做啊。这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黑木耳泡发了，没事的时候蘸点这个陈醋啊，蘸点酱油和陈醋。陈醋跟酱油蘸着，适当吃点，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有时间就吃一点，这是你的饮食经常要吃的。你的饮食要经常吃的。那么你除了生活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的方式方法，呼吸吐纳法，有时间早上去站桩，有时间晚上去打坐，没有时间，但是呼吸要保证什么呢？深呼吸，每一口气都给它吸到肺部里，给胸腔吸满它，然后往小腹走，吸气，哎，用鼻子呼，嘴给闭住，嘴闭住啊，嘴闭住，吸气。这个为什么闭嘴用鼻子呼吸呢？你用嘴吸不满，你一张嘴气就跑了。
5: 是的。
1: 所以说呢， 把嘴闭紧，鼻子吸气，鼻腔吸，胸腔就鼓起来了，鼓起来让这个气往下沉，往小腹往小肚子这块沉，然后慢慢慢慢用嘴再出来。
5: 哦，
1: 哎，鼻子再吸气，都给它沉到底儿，每一下都是这样。这样你的肺的上叶、下叶啊，大叶、小叶全都开始工作了，全都呼吸了。这不，肺部在收缩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脏东西一点点往出排呀？随着血液呀、啊，随着这个痰呐、啊，是不是啊？一点点不就出来了吗？咱们就像洗那个肠啊，洗肚，你知道吧？咱们买肺、买羊肺的时候，你不得抓吗？是吧？像海绵一样，不得给脏东西都抓出来吗？
5: 对呀、
1: 啊。那你肺部你能给手伸进去抓吗？它不能。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吸饱，然后使劲呼吸，哎，都出去，然后再吸，经常练习，保证以后生活的习惯就这样。这对你今后也有好处，这对你今后有好处。
5: 是的呢。
1: 身体由于
5: 我现在肺上还有点结节，
1: 有结节了是吧？
5: 嗯，
1: 保元丹用上，散结。
5: 哦，
1: 就包括这个陈肺也用它，给它慢慢给散开化开。嗯。
5: 哦，那怎么买啊？
1: 跟肠胃老师沟通，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茶饮，到时候哈，茶饮。
5: 哦、好的、那我这个肺这个呢？
1: 饮食、锻炼方法、药、茶饮，你还想怎么？你想手术啊？
5: 哦，
1: 嗯，茶饮就汤剂和药茶，药茶哈。
5: 药茶吗？
1: 嗯，药茶，中药方剂。
5: 是施老师，是不是你帮我配啊？
1: 对，我给你配。嗯。
5: 哦，那行。
1: 好吧。嗯。
5: 哦，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施老师。
1: 对，你这样，到时候我方法发给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联系你也行。好。
5: 哦，好的。
1: 好吧。
5: 行。
1: 行，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5: 嗯，谢谢施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5: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八集，
6: 就算你能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摇滚巨星，他也不会向你低头的，他不会认你的。
7: 可我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呐。
8: 钟雅琴复杂地看着何世昌，
6: 你以为你在他心里有父亲的位置吗？
8: 何世昌被噎住了，伤感和失落一点点地爬上他的脸。
6: 你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8: 钟雅琴哀怨地看着何世昌，
6: 你要是早点出现，哪怕是他上大学的时候，他都可能接受你。

0: 何世昌此时百感交集地看着台上留着长发的儿子。
1: 我知道我的错无法原谅，但是我相信他的骨子里流的是我的血，血毕竟是浓于水的。我会等待，用我剩下的所有时间去等待，即便他还是恨我，我的一切也都是他的。
0: 钟雅琴奇怪地看着何世昌，
2: 你是为了这个才来找我们的？
0: 何世昌看着钟雅琴那充满复杂的脸。
1: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不是要害他，我是要给他所有的一切。
2: 你太看低我和我的儿子了。
0: 钟雅琴叹息地摇头。
2: 你走吧，我们不需要你的钱，你的公司，你的地位，你的权势。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娘俩就想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1: 雅琴。
0: 何世昌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我答应过你，让你见我们的儿子，我做到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都不会跟你走。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明白吗？
0: 何世昌悲伤地点点头，闭上眼睛，老泪纵横。

警队战备值班大楼，那个身穿黑色特警作战服的男人带着夜视仪，顺着外墙的雨水管道开始攀登。他的身手敏捷，显然是长期正规训练的结果。到了二楼监控室的窗户外面，他把夜视仪推上去，慢慢地露出眼睛。屋内，正在值班的特警面对着不同的监视器，有点昏昏欲睡。男人拔出带着消音器的手枪，瞄准值班特警，扣动了扳机。随着两声低闷的枪响，低速子弹穿过玻璃，打在值班特警的身上。麻醉弹在瞬间发生了作用，值班特警栽倒了。男人撬开玻璃，迅速地爬了进去。他推开昏迷的值班特警，逐次关闭了各个楼层的监视器。他的手套上沾着寒光，留在子弹上的指纹。枪库在三楼的拐角处，门口的监视器已经失去作用。男人从战术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来接上自己带的智能钥匙卡片。

0: 然后插入密码智能锁的插卡处，电脑程序在迅速地换算着密码。没几秒钟，枪库的门打开了，男人推开枪库的门，枪库所有武器的柜子缓缓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此时在医院急诊室里，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林东儿看着监视器上逐渐稳定下来的心率，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儿。在医院门前的树下，季慧正无奈地面对着倔强的寒光。
1: 寒光，你别跟个闷葫芦似的行不行？你倒说话呀，你说说这件事儿，你到底要怎么办？
2: 怎么办？我有自己的隐私，我照我应该做的去办。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什么警察的英雄，从来没有。我只是做我的职业，做我的分内工作。如果市民不能接受一个特警队员也有隐私，那我就辞职，我选择不再做英雄。
1: 你傻呀你！
0: 季慧冲动地推了他一下。
1: 韩光，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老百姓的唾沫星子会把你淹死的。
2: 是吗？
0: 韩光竟然奇怪地笑了。季慧一见更来气儿了。
1: 你笑什么？人言可畏，你知不知道？
2: 我是一个狙击手，我已经习惯孤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再跟任何人解释。老百姓爱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
0: 韩光说完，抬起头来看着天上的星星。季慧懊恼地看着他。
1: 我怀疑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2: 我突然想起以前在部队的事。
0: 韩光的脸上表情坚毅。
2: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这个孩子我认定了。组织上要我结婚我就结婚，组织上要我辞职我就辞职。总之关于这个孩子和这个女人，我不会多说一个字。
0: 季慧奇怪地看着他。
1: 你到底在保守什么秘密？
2: 刺客的秘密。
1: 刺客的秘密？
2: 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把最好的狙击手叫做刺客。
1: 刺客。
0: 黑暗当中，寒光的眼睛寒光闪闪，季慧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远处响了一声雷，要下雨了。屋内，黑暗中一个男人的右手拇指放在寒光的枪柜锁验证扣上，随着低脆的响声，枪柜的门打开了。朦胧的光线下，这个男人愣了一下，因为寒光的枪柜门背面贴着一张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年代已经久远了，都有了毛边，所以主人给这张照片镀了一层膜。这是一群特种兵。

0: 合影。照片上，韩光穿着狙击手的伪装衣，抱着狙击步枪在后排的最右侧。他的身旁是一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上尉军官，其余的特种兵都是精干打扮，涂满迷彩的脸上露出一股鸟气。男人的目光停留在韩光身边的一个士兵的身上，这是辅助狙击手的观察手，年轻的脸上同样是意气风发。看到照片，男人的眼睛略微亮了一下，他不作声，继续审视着枪柜。那把属于韩光的狙击步枪静静地握在枪柜里面，法兰都已经磨得发白了。他拿出这把狙击步枪装入枪袋里，然后他关上枪柜，锁好枪库，悄然地出去了。室外，男人的身影迅捷地跑过了开阔地，正在塔楼上执勤的特警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便立刻把探照灯挪过去，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很纳闷，举起夜视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望远镜里除了围墙那边的树丛在晃动，仍然什么都没有。他放下望远镜，把嘴凑向耳麦。
1: 猎狗五号报告，四号地区好像有动静，派人查看一下，完毕。
0: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执勤特警随后便惊讶地看见围墙外面的灌木丛中有两盏车灯亮，一辆白色的车跟疯子似的从黑暗中冲出，径直地冲向公路。瞬间便消失得不见踪影。特警基地里立刻警笛大作，战备值班的特警分队和在宿舍休息的特警队员们都冲了出来。军靴声、叫喊声响成一片，警犬的嚎叫声此时也惊天动地，薛刚的声音在局里110指挥中心的喇叭里很快响起。
2: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特警基地发生盗窃案件，一支88狙击步枪丢失。重复一遍，一支88狙击步枪丢失，这是特级事件，立即封锁所有道路进行盘查。
0: 值班女警对着耳麦大声地宣布，
3: 各巡逻单位注意，各巡逻单位注意，盘查所有白色轿车，注意特警队的一支88狙击步枪丢失，疑犯可能驾驶白色轿车离开，目击警员没有确定轿车品牌和牌照，所以要提高警惕，注意一支88狙击步枪丢失。
0: 就在这时，韩光的手机突然响了，他迅速接听了电话。
4: 喂，我是韩光。
2: 我是薛刚，你在哪里？立即归队。
4: 我在医院里，出什么事了？
2: 你的枪丢了。
4: 什么？
0: 韩光的眼睛立刻睁大了。
4: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5: 韩光，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季慧惊愕地问他。
4: 没事，我们内部的事情，你回家吧。
0: 韩光说完转身走向急诊室。他走到急诊室门口的时候，王鑫正在跟护士说着什么，看见韩光进来，王鑫冷冷地告诉他，
6: 人没事了，去那边交款，然后你带他回家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办。5个月了，引产都很危险，
4: 我单位有事，我得先走，能不能交给你们医院就一个晚上？
6: 少来吧你，人出事了算谁的？我们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4: 那林大夫呢？
0: 王鑫马上瞪了眼，
6: 他不想见你，还有你以后别来打扰他。
0: 此时林冬儿正打开值班室的门往外走，韩光和王鑫看见他都愣住了，林冬儿的眼里满是泪水。
5: 韩光，我问你，那孩子到底是谁的？
0: 韩光看着他没有说话。
5: 你回答我，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4: 我的。
5: 什么？真是你的？
0: 林冬儿愣愣地看着韩光。护士们搀扶着虚弱的百合走了出来，韩光赶紧迎了上去。百合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望着林冬儿：“
5: 大夫，你听我说。”“
4: 别说了，百合。”
0: 韩光冲上一步打断她：“
4: 这孩子是我的。”“
5: 你……”
0: 林冬儿指着韩光，她的身子在颤抖。
5: 你，
0: 他眼前一黑，就要倒下去。王鑫急忙扶住了他。
7: 林大夫，
5: 林大夫，林大夫！
0: 护士们慌乱地跑了过来。王鑫抱着昏迷的林冬儿，怒不可遏地望着韩光：“
6: 滚！你给我滚！”
4: 我们走。
0: 韩光拉起百合，不由分说地向门外走去。
5: 韩光，你为什么要这样？这对他太残忍了。
4: 我不这样，才真的是对他残忍。走吧，我先送你回家。我们单位出事了，我得赶回去。
5: 自己打车回去吧。
4: 哎，你身体不行，还是我送你吧。哦，我的车还在你家楼下，我开车回单位很快的。
0: 韩光搀扶着百合，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中。树荫下，季慧望着韩光远处的背影，他若有所思。酒吧的后台里，满头大汗的钟世佳跟着自己的哥们儿走了下来，外面的掌声还在响着。钟世佳接过一瓶矿泉水，几乎一口气儿灌下去，擦了擦嘴说：“
4: 妈的，给我一支烟。”
0: 哥们儿给了他一支烟，告诉他：“
8: 王钟，你妈在外面等你呢。”“
6: 我妈？她来这儿干嘛？”
0: 钟世佳实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6: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
8: 谁知道，我骗你干嘛呀？
0: 钟世佳没有说话，他匆匆地走了出去。
6: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钟雅琴看着儿子，不知道该说什么。
9: 世佳，
0: 何时成走上一步，看着他。
6: 妈，这位是？
0: 钟雅琴看着何世昌，不知该如何回答。
6: 哦，
0: 钟世佳突然恍然大悟：“
6: 妈，这就是上次赵姨跟您说的那个老妇吧？师范大学退休的那个？哎呀，怎么你同意见他了？”
0: 钟世佳说着高声地笑了起来，他笑得很可爱。何世昌被儿子的情绪感染了，也欣喜地望着他。
6: 妈，您不用问我意见了，您看着合适就行。哎，傅老伯，我可经常在外面住，很少回家的，你和我母亲单独

0: 求助般的望着母亲。
1: 妈，您是说？
0: 慢慢地点了点头。世界仿佛一下子静止了。钟世家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二位老人，他的脸上渐渐涌现出来奇怪的笑意，话语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1: 我靠，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哼。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九集。
6: 世界仿佛一下子静止了，钟世家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二位老人，他的脸上渐渐涌现出来奇怪的笑意。

0: 话语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1: 我靠，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哼。
2: 而后他转身走了。
3: 世家，世家，
4: 孩子，你回来，回来。
2: 酒吧里的音乐仍然很强烈，老人的喊声在轰然而出的音乐声中显得很微弱。再说韩光把百合送回家以后，便匆匆地跑出楼道口，跑向自己的车。来到车前，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注意地看着自己的车。车停的角度似乎跟自己停的有些不一样，他顾不上多想，便钻进了汽车，启动了汽车。汽车开上了公路，向警队的方向奔去。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见上面显示的是百合的号码，便打开手机。
3: 韩光，你千万别回来啊！
1: 百合，百合，你怎么了？百合，百合。
2: 电话被对方挂断了，韩光立刻意识到出了事情，他便赶紧地调转车头往回开去。富康车再一次驶进小区，没有减速，便直接地冲了进去。
1: 哎哎，哥们儿，你干嘛呢？站住，站住！
2: 韩光没有理睬保安，他把车径直地开进去，停在百合住的楼前，下了车飞快地跑进去。门被踢开，韩光冲了进来。窗口处，百合被绑在椅子上，嘴上贴着胶条。韩光几步冲过去，撕下胶条。
1: 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韩光很快就明白了，他攥着匕首，眼睛都要冒出火来。
1: 他在哪里？
2: 一声枪响，子弹擦着韩光的耳边过去，韩光还没有反应过来，百合便眉心中弹，猝然栽倒。啊，韩光此时望着窗外，他发疯地喊了出来。对面的山坡上，一个黑影闪电般地跳出来，而后又立刻不见了。
1: 你混蛋，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2: 韩光野兽般地对着远处的高坡喊着，他猛地从腰带上解开一道攀登扣，直接扣在窗台上，而后抽身从六楼的窗户上飞身地跃了出去。在着地的瞬间，韩光一个侧滚翻化解了身体落地的重量，随即很快爬起来，握着匕首就向对面的山坡跑去。灌木丛抽打着他的脸，就像很多年前在军队的时候一样。韩光脖子上青筋暴起，喘着粗气冲上山坡。
1: 混蛋，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2: 黑影在他的前方丢下狙击步枪，而后转身跑进了树林。韩光疯狂地追过去，弯腰抓起来那杆丢在地上的狙击步枪，迅速上膛，里面竟然还有子弹。他拿起狙击步枪对准晃动的树林连连开枪，但黑影早已

0: 警察和特警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直升机也压向低空，在山坡上盘旋。特警队员举着步枪，对准了探照灯下的寒光。
1: 立刻放下武器！立刻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否则格杀勿论！立刻放下武器！立刻放下武器！
0: 刑警队长唐小军是第一个冲上山坡的，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他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2: 韩光，是你？
0: 韩光吃惊地看着他，把手里的狙击步枪丢在了身边。跟着上来的薛刚见了韩光，也张大了嘴：“
3: 怎么是你？韩光，怎么会是你？”
0: 所有的特警队员都惊呆了，甚至竟忘记了上前抓人，都傻傻地持枪看着韩光。韩光看着他们，举起了手。直升机在他的头顶上悬停，探照灯下的韩光脸色异常难看。薛刚走过去，站在韩光的对面。韩光还是那么阴郁地看着他。薛刚的嘴唇在颤抖着。
3: 山鹰，你告诉我，这不是你干的？
0: 韩光的眼睛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但是却稍瞬即逝了。他默默地对着薛刚伸出双手，薛刚低下眼睛，挥了挥手，两个特警队员走过来，拿出了手铐。韩光的双手被铐住了。薛刚转向刑警队长唐小军：“
3: 疑犯已经被捕了，按照程序我交给你处理。”
0: 唐小军点点头，给自己的兄弟一个眼色，两个便衣刑警跑了过去，夹住了韩光。唐小军看着被带到自己面前的韩光，他一字一顿地说：“
4: 你知道我最痛心的是什么？”
0: 韩光看着唐小军，没有说话。
4: 警察抓警察！
0: 唐小军的脸被悲愤扭曲着。
4: 你听着，假如不是你干的，我会给你昭雪；但是，假如是你干的，我会把你钉死在法庭上。
0: 唐小军说完，用几乎乞求般的眼神看着韩光，他希望韩光说真话，他希望韩光现在就告诉他，这一切不是他韩光干的。可是他失望了，韩光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躲避他的目光。唐小军生气地挥了挥手：“
4: 带下去！”
0: 韩光被刑警们簇拥着往山坡下走去，围着的警察们默默无言地给他们让开一条路。韩光仍然挺胸走着，他一贯傲气的头颅没有低下来，也没有人让他低头，似乎跟从前执行完狙击任务一样，在警察同僚的注视下，他走向了警车。 伊维克警车的后门打开了，他被塞入那个带着铁栏杆的罪犯位置。唐小军对薛刚说了一句什么，薛刚挥挥手，两个端着95自动步枪的特警队员上了后厢。他们戴着黑色的面罩，看不见表情，但是他们眼睛里面的伤感却是遮挡不住的。
5: 韩光，
0: 特警组长邓振华坐在韩光身边。
5: 公之所在，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会为难你。
0: 韩光看着他，点了点。

韩光长出一口气，又点了点头。邓振华从兜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塞在韩

0: 又好似蕴藏着沧海桑田。
1: 开车。
0: 邓振华对司机下了命令。警车拐下了山坡，拐上了公路。唐小军上了自己的车，跟在警车的后面。他们的目的地是市公安局。唐小军在后面开着车，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韩光在警车里面看着外面的山海景色掠过，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此时在医院里的林冬儿还不知道韩光所发生的一切，他呆呆地看着外面仍在生着韩光的气。王鑫拿着扫帚簸箕与一个护士在收拾被冬儿砸碎的暖瓶和杯子，另一个护士在小心地给林冬儿被暖瓶碎片划伤的手指上上着药。王鑫扫完碎玻璃走过来对林冬儿身边的护士说，
2: 你先出去吧，我来处理。
0: 两个护士都出去了，王鑫小心地给林冬儿上着药。
2: 哎，冬儿啊，失恋并不可怕，失去信心才真正可怕。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可你看穿了一个男人，这并不是坏事。既然都已经发生了，你千万别再难过，你要挺过去，时间会冲淡一切的。啊，
0: 林冬儿没有说话，他洁白如玉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2: 冬儿，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爱情是美丽的，轰轰烈烈的，但是都过去了，也都是一场空。
0: 林冬儿的手指慢慢地被缠上了纱布。
2: 只有真心疼你的人才会给你幸福。
0: 王鑫说着，慢慢地把林冬儿的手握住，他恳切地看着林冬儿。
2: 冬儿，相信我，我会给你幸福的。
0: 林冬儿慢慢地把手抽出来。
3: 你出去吧。
2: 冬儿。
0: 王鑫依然恳切地望着林冬儿。
2: 我知道你会觉得我乘人之危， 但我对你是真心的。我
3: 说了，你出去。
0: 林冬儿的脸上冷冷的。
3: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可是爱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希望你能尊重我。
0: 王鑫愣了，他把继续要说的话给咽了下去。
2: 唉，那好，我等你缓过来再说。
3: 还有，别去找我的父母说这件事，他们很爱我，我不想他们为我伤心。另外，我要告诉你，他们是他们，而我是我。在我的个人问题上，我会尊重他们的，但是他们不能替我做任何决定。
0: 王鑫诧异地看着林冬儿。
2: 难道我去看我的老师和师母都不能吗？
3: 当然，你是自由的，但是我选择谁，也是我的自由。
2: 好吧。
0: 王鑫叹息了一声，便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屋里静得出奇。在门被关上的一瞬间，林冬儿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王鑫沮丧地站在外面，护士长匆匆地走过来。
1: 王大夫，120急救中心报告，有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发病了，马上就送到。您看，我要通知林大夫吗？
2: 哎，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事儿？
0: 王鑫的心绪此时被林冬儿给彻底的搅坏了。
2: 哎，算了算了，你别告诉他了，我去处理，你们赶紧准备吧。
1: 好。
0: 护士长转身要走，门开了，林冬儿站在门口。
1: 回来。
0: 护士长站住了，转过身。林冬儿擦去眼泪。
1: 现在是我值班时间，我的病人我处理。如果王鑫大夫真的有闲心，那么可以做我的助手。但是要记住，这是我的值班时间，这是我的工作。那我去准备了。
0: 护士长说完便匆匆走开了。呼啸的救护车疾驰而至，戴着氧气面罩的何世昌被抬了下来。此时他脸色铁青，还在昏迷的状态。
1: 病人家属呢？
4: 还在吵呢。
1: 人都这样了还吵架？
0: 林冬儿的眉毛皱在一块儿。
1: 胡闹，赶紧送急诊室。
0: 何世昌被送了进去。林冬儿刚刚要进去，警灯就在医院门口出现了。一辆奥迪 A6 轿车顶着西顶蓝红相间的警灯高速开进来，径直停在急诊室的门口。车是北京的牌照，车窗的前风挡放着一个红色的特别通行国安01-191标志。一个精干的年轻人关掉警灯下了车，打开了后车门。一位长者从车上走下来，他的目光不怒自威，而且透着锐利。

0: 在年轻人的陪伴下，他走进急诊楼的大厅。年轻人对着林东儿和王鑫出示了警官证。
1: 我们是国家安全部的，我叫王斌，你们哪位是值班大夫？
2: 是我。
0: 林东儿上前一步走到王斌跟前。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哦，请借过一步说话。
0: 王斌说完把林东儿拉到一边。
1: 病人情况怎么样？
2: 我还没有做检查，不清楚。
1: 大夫，这个病人关系到国家安全，请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他的生命。
2: 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挽救所有患者的生命安全。即便来就诊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和普通患者是一样的。
0: 林东儿不高兴地转过身去。
2: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进去了。
1: 哎，你等等。
0: 王斌还想说什么，长者此时开口了。
3: 哎，让大夫忙吧，我们别打扰他的工作。
0: 王斌把话咽了回去，林东儿转身快步离开了。王斌转向长者低声地问道，
1: 局长，他那么年轻行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5: 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收听哪些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那时间关系，今儿咱们先来收听上半部分。
1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这次唐诗宋词赏析节目当中啊，前面这都哪儿来的这几位啊？ 你都买票了吗？20块钱看戏行，起哄不行啊？哪有一上来说这么些个去的啊？就说咱们这给的多也不能胡来啊。不过今天需要介绍这块醒木，我们那块丢了，搁在后台，也不知哪位看着好玩给拿走，这丢第二块了啊！别人买个保险箱，正好邢文昭先生带着了，我把您这拿出来吧。这块醒木非同小可，这是想当初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使过的醒木啊。起拍价1000，有要的吗？有要的没有？没有的，好，没有听故事了啊。这个故事离着今天时间不是很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还有印象。清朝康熙年间，你别问他40来岁了，你问50来岁了，他也未必知道。发生在哪儿呢？武清县管辖有个地方叫河西坞，地儿不大，但是是水旱的码头，挺繁华。有这么一趟街，在这趟街上不次于北京城，做买的做卖的，你说什么样的门脸儿，各式样的铺户全都有，饭店呐、旅馆呐、戏园子、澡堂子、茶馆全的。在这趟街的正当中有一家大买卖，叫四美堂，是一个风化场所。什么呢？妓院。过去来说啊，妓院合法化，天下哪儿都是，尤其这个地方水旱码头，来来往往做生意人多，它必有一个寻欢作乐的声色之地，这是离不开的。四美堂的老板叫王九妈，40来岁，这老太太能说呀，那个嘴了不得啊，两片薄片的嘴，汤汤汤汤汤一说，一鸟入林，破鸟压林，谁也说不过他，几句话能说的寡妇改嫁，两口子分家，没准主意的能把你支到新疆去，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回来还得给他送葡萄干，就这么厉害。气死画眉不让百灵，了不得。跟前的买了些个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有，可是呢没有一个能挂头牌的啊。这里边吧，比如说分3、6、9等，那么必须得摘出一个色艺双绝、漂漂亮亮的，他是头牌，摘不出来。王九妈一直心怀耿耿，赶寸了。这一年呢，路过沧州办事儿，遇见一个

0: 关麦的姑娘。什么叫关麦啊？家里边惹了祸了，杀的杀，斩的斩，家产充公，最后剩一个闺女怎么办呢？衙门口出面把她卖了，这叫关麦。卖多少钱呢？300两银子。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头是头，脚是脚，又狗狗又丢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啊，大眼睛滴溜溜乱转，骨鼻梁小嘴，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啊。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300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在了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他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20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她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20-30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一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儿，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3-5年下来，找一合适的人家从良一嫁，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走。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王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 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 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两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1个月。歇吧，又歇了1个月。1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有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6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愁。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 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愁。听我的话，还字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噌，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啊，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十个八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到跟前一薅，老鸨的这脖领子，抬，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了吗？我让你三百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五百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十里八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这脑袋，太刺激了。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你下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
1: 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一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儿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鼓票房，后来的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插曲啊，各种的小曲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啊，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啊，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儿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镶上了让进去，镶不上拉倒。何地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的话，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包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的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哎，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
0: 王舅妈，我能进吗？怎么不能进？

0: 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楞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回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得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啊？我就不知道。行，我们先走，回再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揽着何九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这儿直愣愣的犯嗑。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四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喝酒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酒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她，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40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5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啊！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绵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5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怎么呢？一个月了，可说话了。广泰乐坏了，真能出音啊！啊，太不容易了。好啊，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姑娘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啊。哎，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儿。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我没有别的，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儿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你没脸见我，你也不用来了。
1: 可有一节，我等你三天，你要是。

0: 不来，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我的丈夫叫张广泰。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广泰也哭了，你甭管了啊，我费多的劲我也给弄银子去，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你别去了，呵呵，为了我你的人宰了，你回去好好的说，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啊，一瞧院里挺清静，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正房五间为上，老太太住，东西的厢房，这边是大爷两口子，这边是二爷两口子，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来到里边找谁啊？得找大嫂子，跟大哥说不敢，大哥厉害，而且对钱方面呢把的比较紧啊，跟嫂子说。来到嫂子这屋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嫂子，嫂子，哎呦，广泰啊，什么事儿？哎，嫂子，那个妈呢？妈睡觉了吧？啊，其实有点不舒服啊，吃点药睡觉。呵，太好了。我大哥呢？大哥在柜上呢，那儿盯着呢。哦，好好好。我二哥呢？你二哥出去办事去了。二嫂子回娘家，家没人。说吧，没人。太好了，一回身把门关上，把帘都挂上。嫂子，我也这岁数了啊，你也呀，答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越快越好。我跟你说，你我不小了，你要干嘛呀你啊？啊？你打算干嘛呀？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啊！嫂子这气呀，你说这么大小的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嗯，这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什么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的是微博上一位朋友推荐的一段作品，这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小品，叫《打工奇遇》，也确实是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唱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看得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为何你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哈哈哈哈，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不，
3: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
0: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0: 嗯，
2: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哎，我
0: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好，来，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就这卖180块。
4: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

0: 俩字儿都长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
1: 别起这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董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您看，
3: 我说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嗯，
0: 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嗯，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
1: 嗯、
0: 愣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喽，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4: 啊吹，啊吹！
3: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3: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3: 红里透着黑，
2: 黑
3: 黑不溜秋
2: 啊。
3: 八斤，
2: 哎呦，
3: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3: 紫溜溜的，
2: 嗨，
3: 粉嘟噜，你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殊途抗战之才。在和平奔奔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5集。
9: 影佐大佐的信蒋先生看了，他非常感动。目前由于公文传授有所顾虑，蒋先生把下面的话口授给我们，望你们仔细听后转至影佐大佐。蒋先生说，像敌国将军投寄书信，正同武士把生命交给敌人一样。

0: 使我深刻感到，这样做表明两国国交的诚意，却是非同小可之举。对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件事我们绝不公开，请放心。中日战争是因为不战争而不能和睦才战的，胜败根本不予考虑。在此诚意下，我愿考虑下列条款：东北、内蒙问题留作将来协商，河北、察哈尔必须归还我国，然后什么都可以谈。我们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后再谈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1: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蒋介石这段话，因为在以后的国共关系中，蒋介石和日本的和平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令蒋介石遗憾的是，日本用占领徐州做了答复。7月6日，高宗武司长在日本参谋本部会见了后来当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金井武夫。高宗武这样做的开场白：
2: 卢沟桥事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1: 板垣陆相等人没有纠缠卢沟桥的事，却明确表示，
3: 我们希望蒋介石下台，由汪精卫先生出面谈和平。
1: 高宗武听个目瞪口呆，到香港后不敢再回武汉，向周佛海写了书面报告后托病留居香港。周佛海接到报告，自然先交给汪精卫审阅。汪精卫和周佛海如何谈论这件事的，又是一团迷雾。我们能看见的只是汪精卫走上舞台后的表演。他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蒋介石，对一个亲信说：
4: 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瞒不过蒋先生。
1: 历史将证明，政治家汪精卫这次在亲信面前也在演戏。蒋介石看了报告后，让张群转给了汪精卫。张群走后，他对陈布雷大吼：
3: 也是个高宗武，谁叫他去东京的？
1: 蒋介石为什么骂娘呢？因为高宗武把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公开了，仇恨因此生了出来。宋美龄日后派人为高宗武送绿帽子，并不是因为高宗武做了汪精卫的外交次长，是因为这次生出的仇恨。次长比司长官大，政客舍小求大，本性使然，用不着第一夫人绞脑汁给他教训。高宗武罪有应得，因为他确实使蒋委员长难堪了。军委会办公厅打报告给中央银行，要为高特派员申请活动经费。孔祥熙质问蒋介石：
2: 你委派高司长赴国外，为何不让我们行政院知道？
1: 这句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蒋总裁用几万大洋，用不着孔行长大动肝火。问题的症结在于，你想和日本人言和，为什么不通知我？蒋介石只好矢口否认：
3: 我并没有派什么高司长出国呀。
1: 外交部长魏宠惠也来凑热闹：
5: 委员长是不是委派了高司长的公差？
1: 蒋介石又要解释半天。蒋介石惧怕的是舆论。国民参政员有提案云：
0: 抗战期间有敢言和者，以汉奸论，无论何人如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可视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刑不上大夫。
1: 蒋介石自然不怕，但手下人办事不力，留了这么多的后遗症，这就不能宽恕。政敌的攻讦怕什么？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吗？
3: 不懂这个道理还在官场混什么？
1: 汪精卫当然是一位政界高手，他左手把高宗武的报告递给蒋介石以示清白，右手则指派亲信梅思平去香港会晤高宗武。他们为什么要和日本人媾和呢？请听听他们的理论。
4: 既然抗一王和一王，当然与其和而屈服的王不如战而悲壮的王，那样还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迹。但是无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 他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是和为上。
1: 他们后来成了汉奸，除了人格人性等方面的原因外，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为汉奸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并不十分看重汪精卫，因为禁卫内阁发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话，亲近汪精卫这个副总裁就等于食言。1938年6月17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一套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这个计划以启用唐绍仪、吴佩孚等所谓第一流人物为基础，以取代蒋和反共为目的，进行各方面的工作。6月18日，中国通土肥原被调至大本营。土肥原熟悉的是吴佩孚、唐绍仪、靳云鹏这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土肥原曾成功的使宣统皇帝溥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土肥原再创奇迹寄予厚望。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侍郎、巡抚、尚书等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土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自己的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唐绍仪的死期到了。9月20日，他被人用利斧劈死在宅内。土肥原万般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谁知靳云鹏以念佛为由谢绝了。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被革命军打败后，1930年寓居北京。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国很有些知名度。
6: 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可大军云集。
1: 土肥原的工作尚未开展，日大本营就开始注意到了早已望穿秋水的汪精卫。理由很简单，吴佩孚虽风云一时，但早已是谢过之花了，哪有汪精卫这种急于出墙的红杏用着便当。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
7: 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1: 五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也下定了出逃决心。这些都是汪精卫右手做的，蒋介石当然不知道详情。11月20日，汪派高松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
7: 在日华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1: 请注意，这个文件里又是把共产党作为头号敌人的。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主战派和投降派都准备随时把共产党搞掉。这时日本人等的就是汪精卫出逃了。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精卫只好硬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一天西安天气不好，蒋介石没走。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飞到了昆明。这时候蒋介石才真正尝到了党内有派的苦果。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叛逃河内。12月22日，日本禁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否定国民党重庆政府，准备另筹新的政权，提出全面殖民中国的要求。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瑞纳嘱咐，
8: 请你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和谈， 并且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1: 12月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
8: 在日寇咄咄逼人、决心顽滑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想要在苦旱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已经透上，还是不能解脱。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样地步。世界上岂有7000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5000年历史、44万5000万人民、12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致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与艰苦、与坚强、与持久、与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1: 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怦然心动。在这篇痛快淋漓的讨论檄文里，最先进的测谎仪将失去用武之地，因为这每一个字都能经得起情感试金石的磨砺，它是发自蒋介石肺腑的声音。天哪，这怎么可能呢？那个一遇外国人就显得底气不足的蒋介石哪里去了？那个早些日子还向日本人暗送求和秋波的大元帅哪里去了？那个冠旗两头马的委员长哪里去了？只剩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领袖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从他夸张的手势里、眼睛喷出的烈火里、飞舞着的唾沫星子里发现另一个蒋先生吗？不能。站在演讲台上的是个货真价实的蒋介石。匪夷所思吗？是有那么一点。然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能回避，有这样一种身怀政治绝技的军事统帅，他们白天的时候为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沿，到了夜里又能把投降的书信写得文采斐然。抗战前期的蒋介石无疑坐在这一类天才人物聚义厅的前排。淞沪战役后期，他自兼前敌总司令，不时出现在军师级指挥所里。虽然最后打了败仗，武汉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要员，他的飞机离开武汉机场的跑道，就有一串日本产的枪弹落在跑道上为他送行。汪精卫投日后，他的三位亲人死于日本人的炮火之后，他仍没绝了与日本人和平的念头，不遗余力地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趁着那些让人心酸的和平谈判尚未开场，我们还是看一眼走下演讲台的蒋介石吧。他的眼睛依然闪着自信的亮光，这亮光让人想到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想到他下令处决战区副司令韩复吉时的威仪。他的声音依然缭绕在空中，使人确认他的统一大半个中国的事业并不是一则神话。蒋介石走下最后一个台阶，保持着三军统帅的威仪身姿，把温和仁慈的目光投向围上来的记者们。
9: 汪主席离开四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了日本人呀？
1: 他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回答：
8: 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留影，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皆亦无关系。
1: 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政治家的答案。三日后，到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唁电一份，口气大得吓人：
10: 民国政府根据22日日本近卫声明，应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三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 1939年元月1日，国民党中央中执会常委作出决议，
10: 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的一切职务。
1: 蒋介石已经开始磨杀汪精卫的刀了。汪精卫叛逃一事给蒋介石一个启示，
8: 信仰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群意志大乱，不能在信仰问题上再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元月初，彭德怀见了一次蒋介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也就是在这几天里，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见了蒋介石。
11: 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止，与两党不利，与国家也不利。
8: 有这种事吗？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大个国家，做点事是正常的。汪精卫投降了日本，谁是些能想得到啊？
11: 校长，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全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些事恐怕不是偶然吧？全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不会已经死了吧？
1: 宣侠父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后为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两个月前被蒋逮捕并秘密处决。蒋介石铁青着脸，
8: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不听我的话这还得了？宣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那样我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是党国需要急需解决的事情。
11: 还可以再商量别的办法，合并的办法不可行。
8: 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藏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志。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事端就不可避免。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周恩来悻悻而归。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了，国民党自然也要开个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牒。
8: 明天又开全会，延安对此会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可以提？
11: 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8: 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
11: 没这种可能。
8: 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没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了？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吧。
11: 用这么急吗？
8: 你知道要开会了，开会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11: 好吧，我发个电报。
1: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
12: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1938年5月建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由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的经验也将为之证实。
1: 自信之态溢于言表。第二天，周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敲响了定音鼓。
12: 给敬爱的江先生服一点。

0: 会闭幕了。会议通过了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这个文件前面加了个原则通过，目的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这几天蒋介石批准秘密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前面加的是严令执行。蒋介石朝共产党挥起了一把钝刀，他要一刀一刀慢慢的割。第二次国共合作交响曲奏过了温情脉脉的行板，进入了磕磕碰碰的快板乐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身份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

0: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平江惨案，国共摩擦重现，二战爆发，蒋介石喜出望外，明令限共防共，晋西北事变，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毛泽东构想大战略，白崇禧献出新对策，河北三次摩擦，国军损兵两万，国民党惊呼，共党三年时间已拥兵五十万，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再过一两年肯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我们的活路。军事谈判，双方都在拖延。时隔多年后，蒋介石在台湾反思在大陆失败原因。
4: 中日战争完全被共产党利用了，他们利用战争发展壮大了自己。
3: 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时曾戏言，
5: 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人。
3: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毛日渐丰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谁都无法回避。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只有不足五万军队，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人数仍没超过7万人。然而，我们又不能忘记，抗战期间，日本人把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国民党每在与日搞媾和时，共产党是最先被出卖的对象。然而，我们还不能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除了给共产党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星星点点物质援助外，多数时间是在和日本人亲热的。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共产党的力量却在壮大，这不算奇迹，世界上还有可称奇迹的事件吗？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党同样也不是一天壮大的，他的成长史也是曲折八弯，每走一步都经历了血雨腥风。在追寻那变得遥远的历史之前，很有必要听一听蒋介石先生对共党的评价。《苏俄在中国》一书有蒋介石这样一段话，
4: 只有你自己内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一点空隙，使他在你们中间能够制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结果他就能在你们中间煽起斗争，并且他利用这一斗争不仅控制那被斗争的一方，并且控制那斗争的一方，这就是他共党获得同盟者的方法。
3: 这种淡思极虑获得的认识，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获得的太迟了。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共两党最早出现纠纷的河北地区吧。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为了抗击南下的日军，电令朱德率八路军前往河北敌后。
6: 前期后方敌路近七吨，能前线于原近两局的困境。
3: 八路军奉命行事，进入了这一地区，并无丝毫越轨之行动。1938年3月，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要员与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决定，
4: 将黄河左岸第一、第二两战区合并为一个战区，统一指挥，组织野战兵团和挺进支队向敌后冀、鲁、鄂、察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的山地进发。
3: 两个月后， 八路军再次奉命进入上述地区。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应是一场持久的、以人民为主体的全民族战争。加上他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权观念，八路军的操作程序自然与国民党军完全不同。八路军每到一地，即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很快在冀南扎下了根儿，并建立了冀中冀南行政公署。1938年6月2日，陆中林怀里揣着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状到河北上任。陆中林可算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1914年，冯玉祥担任第16混成旅旅长，陆即入该旅任职。1916年，陆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任国民军总司令，水涨船高，陆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北京警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操作驱逐废青帝溥仪出宫。1926年，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8年，二次北伐时，陆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中出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1928年，冯玉祥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陆任常务次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为讨好已和他闹僵的冯玉祥，委任陆为军政部长。1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陆没向冯玉祥其他部下背叛他，放弃军政部长之高位，潜逃至冯玉祥那边出任第二、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几月后，他和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7年狱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再次出山，陆于1937年底继冯玉祥担任了3个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2月，他被调任军法执行总监，后在冯玉祥的努力下，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职。作为蒋介石宿敌冯玉祥的亲信，自然无法指望捞到大后方的什么肥缺。蒋介石把他派往放在火炉上孤悬敌后的河北，看来并不是买了冯玉祥的面子，实在有那么点将他烤的味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陆中林派到河北，可谓得不偿失。他可能遗忘了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河北大片地域这一事实，要不然他也不会出此下策。陆中林到河北踩了踩地皮，马上觉得这个省主席的位置不好待。除了日军和八路军外，部队都是杂牌。石友三、高树勋都是南湘豫的主，根本无力统一河北的党务和军务。政务呢，更难办。共产党在这里已经扎下根了，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政权。陆中林试着派人到八路军占领区查了几遭，碰了几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思前想后，陆中林觉得不倚重共产党，省主席怕坐不稳。1938年8月19日，陆中林率省党部要员数人出现在第18集团军总部的小院里。离开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多了这样一份协定：
7: 一，原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河北总动员会，以陆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须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需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冀察靖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政府所辖，但省府命令需经过该边区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3: 可以想见，陆主席打道回府的途中，心情一定不是一般的郁闷。
8: 我堂堂原军政部长、战区司令官，现在一省之父母官，下嫁到一个集团军司令部，打了2天嘴巴官司，才得到了一个什么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虚职，难道会有贪官相庆的心境吗？八路军的一兵一卒都无法直接调动，两个专区的官员无法自己任命，一个边区的所有事情都无法插手，这个省主席还有什么当头？
3: 然而， 陆仲林哪里是等闲之辈？两个月后，他就理顺了河北国民党各色武装的关系，确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下来便开始设法向共产党讨个说法了。国共双方在河北的控制区犬牙交错，陆仲林深感难以驾驭这地盘上共产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倒捡了便宜，只要全力进攻一处，另一方注定会坐山观虎斗。一个月下来，矛盾捆成捆了，双方都有部队，一不留神枪就要响的。初冬时分，陆仲林向重庆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
8: 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军主力129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在其所编制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府指挥，不准携去，免绝隐患。如做不到这一点，最少应令八路军在冀境者悉数开入冀中，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防务。
3: 陆主席之老辣呼之欲出，矛盾上交了，办法也想好了，看你蒋委员长如何处置。共产党自然也不是好惹的。193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电视将去西安开高级将领会议的彭德怀，要他面见蒋介石，提如下要求：
9: 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有党制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华北各区重新划分时，应不照过去省界，而以游击战之形式决定。
3: 彭德怀根据这一指示上书蒋介石，建议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华北行政区，并提出了将八路军三个师改编为军的要求，认为已有12万人的八路军用原来45000人的经费已不够，建议每月增加100万元经费。彭德怀从西安追蒋介石追到重庆，蒋介石发话了：
4: 让行营从秦主任咱去营长官、卫长官、北原调查后这一。
3: 彭德怀走后，蒋介石擦了一把冷汗，开始想对策。
4: 八路军遍地开花，将来就要遍地结果，这还得了？共产党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不是要变颜色了吗？可是八路军现在控制的地方确实是奉命前去的，不能指责也寻不出不是。
3: 最后蒋介石向各山区下令：
4: 今日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他区，各战区不得监管行政。
3: 下令完，他又觉得这命令不够具体，又解决不了河北的问题，再令增兵河北和山东。1939年2月，陆仲林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和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知道这个铁腕人物下一步要收拾共产党了。共产党却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立即电示朱德、彭德怀：
10: 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陆仲林，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冀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出命；五，对于非礼进攻必须反击，绝不轻易让步；
3: 国共两党在河北地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陕北地区自1938年年底开始，国共双方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异常。1938年底发生了土桥事件，1939年3月发生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4月发生镇原事件和宁县事件，小型军事冲突不断。这些事件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可能性存在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悬而未决。自1939年2月起，国民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压迫。2月28日，一份名叫《陕北23县民众代表请求政府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绥米嘉吴清备区请求书》的东西被炮制出来了。这份请求书很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
7: 国人亦渴望共产党人严服其行，乃事实大谬不然。随抗战之展开，共产党人不顾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积极发展其一党之势力，直接与政府摩擦，间接帮助了日寇，视之痛心，无过于此，言念及此，不觉泪下。呜呼，共产党人亦中国人也，何丧心病狂若此耶。
3: 在列举共产党在陕北的多种阴谋后，请求书列举七条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理由。第一，指责边区政府自成体系，另有法令，另有政策，俨然以小国家，此则言不成理。当时至少有山西、新疆、青海、宁夏、广西地区实际上在实行地方自治。第二、三、四、五、七诸条要么是第一条的重复解释，要么牵强附会，强压罪名。第六条就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
7: 我中华为5000年之文明古国，礼义廉耻祖宗遗传，而共产党竟将此立国精神整个摧残，为拉拢全国男女青年计，将社会公开自由恋爱之真谛完全曲解，提倡男女苟合麻醉青年。据去年三月间国际联盟防疫委员会在边区工作结果得知，现在边区男女75%皆患有花柳病，致有梅毒区之称。
3: 这种水平的指责性文字在当时国民党中下层的报告材料中比比皆是，难怪他们没有出现在高档次的谈判桌上。75%的男女皆患有花柳病，真是个天才的忽发奇想。政治格斗词典里从不收录这种战法。五月底，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颁布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
4: 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于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
11: 来而不忘非利也，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
3: 6月10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导方针。
11: 积极帮助蒋，都朝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3: 6月7日，中共开始反击了。这一天，周恩来向陈诚递交了一份关于合理公正解决两党冲突问题的建议，要求确定陕甘宁边区区域，要求把沿黄河西岸的七县划为18集团军之补给区，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组，要求18集团军负责晋察冀边区作战，进攻态势很浓。陈诚做不了主，只好把这份建议再转蒋介石。6月10日，周恩来再次见蒋，蒋介石自然想维持面子上的合作，表现出了公正大家长的风仪。
4: 恩来啊，你们的建议我看过了，现在问题的症结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你们是否有根本的真诚服从中央， 为全国革命的模范，而不自居于整个国体之外。

0: 行程特殊，一共竭泽口实。
1: 自抗战以来，共产党所作所为天地可见。
0: 这个我知道，我为领袖完全可以以理智的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会偏听偏信的，我会权衡一切，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你们为了解决问题，先造成特殊事实强压于我，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领袖啊？
1: 校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次提的问题大都是些悬而未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八路军在防御的空隙里主动打击日军，该不会错吧？
0: 来呀，我什么时候说你们作战方面的问题了？新四军前一顿作战有功，我当即下了嘉奖令嘛。只要你们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态平息，我能亏待你们共产党吗？我的为人你该知道的，向来以仁爱为本，对共产党也不例外。我责备你们完全是出于爱护你们的，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
2: 打是亲，骂是爱，娘打儿子谁也不能怪。谙熟这些中国特有文化风尚的人，不难体味出话声中的用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3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在新闻里听到这么一段，说我国现在人均寿命是77岁。可能大伙一听，哎，觉得还行，是吧？但是你要接着往下听，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在77岁，但其中至少有10年多的时间是带病生存的。也就是说啊，看似寿命提高，但最后这10来年你等于是什么呢？带着疾病活着。这是目前的困难。国家健康司司长说，活的时间长与活的健康，这个是两回事儿。在进入老年之后，患病时间长， 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不高，其中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叫丧失劳动能力呢？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的走动、洗澡，就这六项指标当中，有一项你不能独立完成的，这都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健康司司长表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慢性疾病所引起的。你像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肿块等恶性疾病。因此啊，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是解决老年人慢性病的问题。你看，一说这话，就让我非常有感触。回忆这些年我接诊过的病人，回忆近一年跟咱大伙在一起的时间，我接触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我就非常有感触。人老了，真的应了那句话，活得太难了。我记得啊，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说这些年活得太难了，受心脏病影响，生不如死。60岁不到就患上了冠心病，这些年是越来越重，经常心绞痛，啥也干不了，最后冠心病又合并心衰，整的人呢，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从卧室走到厕所都费劲。家里人为了方便，给我买了个折叠的坐便。有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坐便，心想真是越活越完蛋。这吃喝拉撒不都挨上了吗？活得太没意思了。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哥跟我讲，就一个腰间盘突出，把自己折磨得不像个人了，又吃药又住院的，怎么也不见好。大夫呢就一句话，不行你就手术。我都76了，我真怕下不来，我真怕做完手术粑粑尿最后出不来呀。这腰疼给我整呢，上完厕所转身我都转不了，擦屁股我都擦不了。有一次给我气得不擦了，结果蹭了一裤衩子，整得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味儿，哎呦，让人嫌弃啊。你说老了老了，怎么活得这么难呢？活得这么窝囊呢？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说，说大兄弟啊，我类风湿40多年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的两个膝盖都变形了，走不了路，腿也变形了，手呢也跟着变形。没办法，我让邻居啊给我家屋里呢拴的都是绳子，我想去门口，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厨房，我呢就拽着绳子。有一次呢，我去厕所，这绳子我就没拽住，我直接就摔在厕所里了，起不来呀，怎么办呢？我就得爬呀，我是一边爬一边哭，一边打我自己。你说我这活得太遭罪了，活得太难了。哎呀，其实啊，像我讲的这些都还算是好的，咱们还有很多病友现在连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都需要照顾啊。我们总说不行去医院吧，其实我告诉你，医院急救行，对慢性病它没有办法。你包括在治疗糖尿病上，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你现在你告诉我， 你最渴望啥？你最渴望这病能好，对不对？那你最担心啥？你最担心别因为这病人没了，最担心别因为这病心梗了、脑梗了、尿毒症了。而我告诉你，你担心的这些事儿，每天都在发生着。每天呢，在医院、急诊、抢救室里都会发生。说白了，糖尿病啊，这些病人死于并发症，这个你控制不了。那说糖尿病并发症，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糖尿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就你治没治过？那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话，你这糖尿病治好了吗？并发症你控制住了吗？咱们呢，听一听病友和大夫们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是一到秋天、冬天，降糖药、胰岛素就得加量。我这眼睛、心脏、脑血管、肾就开始出现问题。我就得一方面降血糖，一方面吃心脑血管药，一方面吃营养神经的药，一方面呢还得吃消炎药。有的大夫就说了，你这个糖尿病控制不住，你就得把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说再不行，十几万下个胰岛素泵。那么结果是啥呀？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吃，年年吃，胰岛素年年打，甚至越打越多。说这个药好啊，那个药好的啊，一大堆，但并发症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个比一个严重，都往摊上、往死亡上发展。所以啊，咱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我告诉你，很多大夫他不敢说肯定话，不敢正面的去回答能不能治，花多少钱能治，花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啊？所以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那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治不了。你要能还用降糖药一吃好几十年吗？你要能，糖尿病患者能眼睛出现白内障甚至失明吗？能心梗、脑梗、脑血栓吗？能出现尿毒症吗？甚至说最后有的糖尿病足截肢了。所以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很多大夫心里头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这些西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能维持控制糖尿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糖尿病，只能控制血糖。我告诉你啊，连并发症都控制不了，如果能，中国的糖尿病病人会越来越少。但现在恰恰相反呢，糖尿病病人呢越来越多，而且还年轻化了，对不对？你看看现在有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眼睛失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尿毒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啊导致最后截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心梗、脑梗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啊，怎么你能治啊？你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那针对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明确的告诉你，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鹿心粉 它是药，它是梅花鹿的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这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那就能治疗你糖尿病并发症。而且不仅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鹿心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能一起把咱这病给治好，把咱的生活质量给它提高上来。咱们不能带着病活着呀，对吧？第二，我肯定让你治得起，吃得起，承担得起。因为鹿心粉是通过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你的。鹿心粉呢，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包括这次活动，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送给你了。那你有的人说等下次吧，呵呵，哪还有下一次啊，只有这一次的机会。那咱们回过头来，我们看鹿心粉这个药，它等同于四种药。说哪四种药啊？它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说到去风湿，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大姐啊，今年都80了，骨关节不好，半月板损伤，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还有心肌缺血、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可以这么讲吧，病呢不但多啊，而且都不轻啊。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了鹿心粉的试用。这老大姐是舌下含服的，她讲话就含了5分钟，后背就热乎了。她说因为她自己心脏不好，本身还有糖尿病，这后背呀就一直没热乎过，所以老大姐比别人怕冷。结果呢，吃完鹿心粉5分钟后，后背就热乎了，一会儿脖子也热乎了，有个10来分钟，腿也热乎了。他讲话说这药太好了，吃完以后感觉浑身有气儿，痛快。他说我不懂啥医学方面的知识，我就觉得吃完了有效果，这药就是好药。还说这次活动我必须参与，就怕下一次没有了。其实老大姐说的一点没错，鹿心粉的赠送可能就这一次，因为这药贵呀，造价也高。鹿心粉呢，它的原材料是短缺的，没有那么多的梅花鹿，它不像人参鹿茸，说嘎了我再长，对吧？鹿心一头梅花鹿就一个，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你取完了就没了，所以他也就这一次。而且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心粉1克就100多，你用1个月，你往少了说你得1500，你自己买，咱说实话啊，你能舍得吗？对不对？还有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市面上这一粒儿就1000来块钱，你就算1个月吃2粒，得2000来块钱。那这次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免费送给你了，相当于啊1个月送你多少呢？至少3500块钱的好药、贵药、顶级药。所以你说这次活动合适不？那更重要的是，你记住，人平安，家里人比较全乎，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卧床的，没有需要人伺候的，这个比啥都强。那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了，那今天呢，我就针对糖尿病，好好的跟大伙唠唠。唠啥呢？ 说鹿心粉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首先呢，我要告诉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只降血糖，它不管并发症。你仔细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十几年的胰岛素，但并发症是一点没控制住，依然这眼睛视力模糊，依然这眼睛出现白内障、飞蚊症，依然出现了脚疼的问题，糖尿病足，依然心脏出现了问题，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心衰，依然脑血管出问题，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中风、脑血栓，依然骨头关节出问题，风湿骨病、骨质疏松，包括肾脏也出了问题，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等等。所以你要记住，降糖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不死人，但并发症啊，它是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不是死于糖尿病，而是死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些症状。因为没有治疗和能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那有人说了，当我出现眼睛问题、心脏问题、脑血管问题，包括骨头关节问题时，说我也在吃药啊，像活血的、溶栓的、营养神经的，是吧？这些药我也在吃，怎么就防治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呢？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活血药也好，溶栓药也好，营养神经药也好，只是解决并发症的片面问题。比如阿司匹林，很多医院大夫都这样告诉糖尿病人，说你血糖高、血粘，得总吃阿司匹林，你可千万别血栓喽。阿司匹林没事你就得吃，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是抗

凝血药，越吃血管越薄，有很多毛细血管吃出血呢。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病人，血小板低的人，最怕吃这个阿司匹林。很多人吃这个药，刷牙的时候出血了，血流不止啊。吃的眼底出血、脑出血，这个大有人在。你想一想，糖尿病人本身愈合能力就差，一旦眼睛出血、脑袋出血怎么办？你再比如像尼可宝这样的神经营养剂，这些神经营养剂能有多少能到达到你的神经啊？糖尿病人本身吸收能力就差，很多得糖尿病的还是老人，吸收率不足 30%。 来，你告诉我，到你神经这个药效还剩下多少？尤其是脑部神经和末梢神经，你告诉我这个药效还能有多少？所以这些药即使能解决并发症，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能真正治疗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药，所以最后糖尿病患者都死于并发症。那鹿心粉说为啥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啊？你记住，因为它不是西药，也不是所谓的草药，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纯正的鹿心粉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它属于梅花鹿鹿心入药，以心入药，然后梅花鹿鹿心它还自带着一管血，所以它也等同于是以血入药。说这一剂血药等同于四种药，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第一，鹿心粉是强心药，能直接强心，而且鹿心脏里这管血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可以直接营养你的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你心脏的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告诉我，你心脏还会闷吗？还会憋吗？还会缺血吗？你还会心绞痛吗？还会心脏没劲儿吗？心衰房颤吗？都不会了。所以鹿心血这血24小时就在你的心脏里边，全天守护你心脏。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你现在每天喝这个鹿心粉，你还怕发生心梗吗？你还怕心衰吗？你还怕这个房颤早搏吗？鹿心粉都能帮你解决，帮你防止心梗心衰。第二，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糖尿病人需不需要活血呢？需要啊。本身血液当中糖就高，糖高这个血液它就黏，所以需要活血。你记住啊，想活血什么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呢有效果。本身鹿心粉呢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一个结合。那鹿心血究竟能干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目得血而能视，手得血而能顾，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卧，心得血而能活。而这句话啊，我不知道大伙能理解不？反过来咱们讲，糖尿病眼病是怎么回事啊？那不就是眼睛缺血吗？说视神经萎缩了，为啥萎缩呀？不就是视神经得不到血液营养吗？目不得血，所以出现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那么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有血了你就能看得见，所以

这个行是啥呢？行走，就是说咱们走路啊。我们看这个风湿类风湿患者，为啥早上起来手握不上，拳头僵硬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个手脚总是麻麻的、凉凉的？因为手脚没有血，就算有血，它也是冷的、凉的。所以你喝完鹿心粉，这就像一股暖流一样，在你体内一腔热血温暖了你。所以你喝完感觉怎么样？热乎不？所以针对糖尿病，怎么解决末梢神经炎？怎么解决糖尿病病足？你就记住了啊，手得有血，脚得过血。你没有血那能行吗？所以鹿心粉既是活血药，又是补血药，来得直接。因为鹿心当中自带的这个血本身就是血，这血能防治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能治糖尿病病足、糖尿病眼病。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临床啊主要针对脑病，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可以治疗缺血性损伤。你像这个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的，以血入药的，这血里头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节苷脂、脑活素、卵磷脂，可以修复大脑损伤。所以鹿心粉可以防治糖尿病人出现脑病。你记住啊，老年人最容易腔梗、脑梗，最容易患什么呢？脑病的。所以喝上它一年甚至两年，心脑呢也就安稳了。你记住啊，现在花点钱不算啥，对吧？家里人都在，人全都平平安安的，别出啥事儿，别有啥病，别有贪的，比啥都强。咱老百姓啊，经不住事儿，也经不起事儿，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事儿，哎，这就是幸福。你像咱们河北廊坊有一位老大哥得心衰呀，好几年了，跟我讲说孩子都50多岁了还得伺候我，孩子本身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天天上我这儿来伺候我，一天呢也累得不行，因为这老大哥有心衰，所以平时啥也干不了，从床上起来都费劲，成天都迷糊的啊。上医院大夫就说是脑供血不足，平时血压也高，压差也大，高压呢总在170，低压呢总在100左右，平时肝还不好，一般药呢还不敢吃，但是自打吃上鹿心粉，老哥哥讲话也就吃了3天，他说明显感觉到浑身有劲儿了，还不迷糊了，就觉得这药对心衰有帮助，最起码能有点劲儿了。他说我得赶紧好啊，要不孩子也50多岁了，也有家，天天上我这儿，万一身体再有个好歹的，你说他那个家怎么整？所以这回说啥也得买上20盒那个党的，给孩子也带点。你包括咱们江苏有一位老大姐也是80多岁了，也是心衰，而且她之前呢心绞痛比较重，前几年呢做的手术，心脏下了2个支架，前年呢又做的搭桥。老大姐讲话做完能强那么一点点，但也就那样，始终心脏这块闷得厉害，喘的气儿啊都费劲，浑身呢也是一点劲儿没有，家里边都没人收拾，老伴都走好几年了，子女也不经常过来，所以有点啥事儿都没人知道。他说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的鹿心粉，反正又不用花钱，没想到吃。

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身体热乎了，心脏胸闷的这个劲儿啊，明显的就减轻了，心脏好受了，脑袋也好受了。所以你就说，咱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鹿心粉这药是护脑药，同时也是祛风湿药，因为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中医讲了，血能祛风，血能壮骨，血能养筋。那为啥糖尿病患者都骨质疏松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容易骨头坏死啊？为啥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有风湿骨病呢？因为血的问题，血糖高造成了血中钙的缺少。鹿心粉这药本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给糖尿病患者换血了，重新给你换了一遍血，这样风湿也能去，筋骨也能养，更主要的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因为血可以解毒。《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鹿心血可解药毒、解痘毒，可以防治糖尿病、肾病以及尿毒症。所以这鹿心粉呢，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能强心、能活血、能护脑、能去风湿，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起效更快，治疗还全面。像咱们天津有个病友，老哥哥今年74岁，糖尿病16年，餐后血糖是19点多，眼睛视网膜病变4年，看东西模糊，小便有尿了，但是得等。咱们常说啊，叫尿等待，还有尿不尽，啊，尿不干净。这鹿心粉也就用了5天，就感觉排尿有劲儿了。喝到第5天的时候啊，就说了，说眼睛光感强点了，大便也正常了，身上哪儿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有劲儿，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那这次活动呢，老哥哥特意打来电话跟我就说，说冯老师一定给我订上20盒那一档。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你像鹿心粉这个药啊，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啊，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包括有糖尿病的，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你呢得备上点几丸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说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动脉硬化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还有那个长期失眠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你呀得备着点。您要 99% 的小心，也不要 1% 的漏洞。你别说心脑，你就说这个血压血糖，整出个综合症来，一旦出大事，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到时候你别说你认识谁谁谁，你认识哪个医院的这个什么什么院长啊，什么什么大夫啊，我告诉你，就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认识天皇老子都没用。有一句老话说嘛，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啊。可真到那个时候，别说5更，4更你都留不住。就目前咱们国家那医院的抢救水平，毫不夸张的讲，已经算是走在世界的前线了，在全世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为啥呢？因为做的人多，所以大夫有经验，可是仍然做不到来一个病人就能够救回来，对吧？很多时候他们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所以怎么办？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点，多加小心，多加防治。那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你家里头得常备着点。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
联合梅花鹿养。

0: 之基地以及百年老字号德昌祥，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说活动这个期间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会与医院划齐，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块钱一盒。那么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那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额外呢再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说首次开通一个什么呢，啊，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说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尤其是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个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啊，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也送不起。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还剩最后5天的时间，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与。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3大突破。

0: 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3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 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想问问冯老师，这次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从时间上来看啊，是赶趟的，但个别地区呢反映这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所剩数量不多了，甚至没有了，所以呢你先别管这么多了，先登记啊，该报名报名好吧。
3: 好好，赶紧吧，就给我订上吧。你，我想订那个4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送那个240盒鹿心粉和30粒安宫牛黄丸那个。为啥订这么多呢？我是想和老伴儿一起用
1: 啊，
3: 因为吧，你说这次这活动真是太优惠了，花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
1: 啊，
3: 就能得到3份药，你说。
1: 嗯嗯。
3: 而且吧，像那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都是好药，贵药，
1: 对，
3: 都顶级药了，属
1: 于。哎。
3: 要是自己买的话，你说一个月吧，至少还得单独多花那个3-4千块钱呢。
1: 嗯，的确是。
3: 是吧？现在这个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给我们了，这好事你说上哪儿找去啊？
1: 的确是。
3: 是，主要是啥呢？也是因为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安宫牛黄丸和鹿心粉，我都用过。
1: 哦，都用过了啊。
3: 用过，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太好了。要是没效果的话，你说白给咱也不能要，是不是？
1: 对，是这个理儿啊。
3: 你是不知道啊。我原来这眼睛吧咋的呢，总淌眼泪，哎呀胀乎乎的，就特别难受啊。看人吧都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也看不真的。哎，结果你说我喝了几天的鹿心粉
1: 啊，
3: 哎，眼睛改变的特别多。
1: 是吧？
3: 啊，现在我往外看啥的清楚多了。
1: 那就好。
3: 哎呀，而且吧，你说这眼睛一清楚了，这心都敞亮了，感觉。
1: 那当然了嘛，您不说了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3: 对对，哎呀，眼睛也不那么发胀了。眼睛周围吧，感觉也热乎乎的，就可舒服了。再有这啥呢？以前吧，你说我这浑身老刺挠的症状也见好了。还有一点啥？我皮肤原来发干，就是之前干的就是不行那种。但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皮肤摸着也滑了点的，不干巴了。我就想问问，这是不是就你讲的那种，就是说血上来了？
1: 哎，的确是啊。咱们身体发肤四肢百骸都是靠血来干什么的？濡养的。那皮肤干燥肯定就是因为我们血虚生风生热所出现的啊。那么你平时血压血糖高不高啊？
3: 高。
1: 高，血压血糖一高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血糖高容易引起咱们出现什么眼病，血糖高血液呢就粘稠，它就容易引起我们血液循环差。你像皮肤的干燥啊，包括有一些人眼睛干涩，另外你要是血压再高的话，眼睛就会出现胀疼，甚至引起青光眼，看东西呢就像散光似的，这都是咱们自身疾病所导致的啊。
3: 我的本身嘛就有个三高，就是高血压，血糖还高，血脂吧也不长正常，一直吧就是靠吃这个药控制着。最主要是吧，我这血压高都有20来年了，一天嘛吃2种肝炎药啥还不稳的呢，总是在156，有时候178，哎呀整得我这脑瓜子一天的胀得呼的晕得呼的，就像坐过山车似的，有时候有2回吧最高的都达到200了，你说多吓人。
1: 不单吓人的，而且非常危险啊，这必须得重视。
3: 是冯老师，我这边还有啥呢，就浑身吧总是感觉没劲儿，哎呀总感觉上身吧就是麻糊的，还呼呼出汗。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另外吧我就还怕他得脑梗啥的，血压这么高啥的。反正吧我就这几年吧这药就是没少吃，医院也没少住， 但是病还是这样，一点改善没有
1: 啊，不见好。嗯，
3: 对，但现在就不

0: 一样的，冯老师。
1: 嗯。
0: 自从我上个月用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哎呀，症状好多了。
1: 是吧？
0: 现在血压下来了，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
1: 嗯，
0: 在85。
1: 那不错。
0: 嗯，而且脑瓜子也他不迷糊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
1: 对对。
0: 以前吧，你说总看不清楚，迷迷瞪瞪的。现在这是血糖吧，也慢慢的往下走了。
1: 哦，
0: 哎呀，俺家老伴儿都替我开心呢，老伴儿
1: 值
0: 都
1: 得
0: 说，
1: 开心，
0: 对，他都说看着我就一天比一天好，老开心了。尤其啥呢？现在不又加上这个鹿心粉配合着吗？哎呀，这脑袋从来就没这么舒服过，真是太好了。
1: 非常不错啊，这证明咱们这个选择是对的。
0: 嗯，嗯。
1: 你像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像你刚才说血压都上到200多了。
0: 是
1: 那是什么呢？很危险的事儿啊，就像咱们吹气球似的，等于气球都快爆炸了。到那时候，你那血管、心脏、脑袋都很危险。一是容易
0: 嗯，
1: 引起出血的问题，脑出血；二是容易出现心梗。所以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身上没劲儿，胳膊腿发麻、冒汗，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症？不是，它是高血压引起的，是你
0: 啊，
1: 血压太高了。导致我
0: 嗯。
1: 们心脑严重的出现了供血不足，那你血压高，血液流动呢，它就会慢，所以呢，它就容易引起我们心脏啊、脑袋呀、血管严重的缺血。当血液中的血氧含量特别低时，就容易发生危险了。你没出事儿，我告诉你，这叫万幸啊！你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万一要是出血了，脑出血，那不就毁了吧，对吧？万一你说心梗呢？你说那不是要了咱半条命了吗？对不对啊？
0: 对。
1: 哎，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好在哪儿？它就是化瘀的，能化心瘀，能化脑瘀。换句话来说，先帮助你把心脑保护起来，先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啊能够疏通开。这样一来，你的血液也循环开了，血压也能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它没有风险。随后，由于长时间的瘀啊，你想一想，你长时间的。那是有瘀的，供血不足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它肯定都会有病变了啊。
0: 对。
1: 就跟这人似的，你这人你饿他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但你长时间总这么饿的话，咱不说饿死，最起码他身体体质就变得特别弱，对吧？
0: 对。
1: 总吃不上饭也吃不饱饭，你想想他能有好身体吗？
0: 对。
1: 这个事儿不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心脑吗？长时间。得不到供血，长时间血液在那淤堵，新鲜的血好血过不来，慢慢出问题了。所以
0: 对，
1: 这就形成咱们说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甚至都发展成什么心衰。那么这时候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化瘀，把淤堵尽量的给它散开，新鲜的血液不就过来了吗？对不对？对于咱们人来说呢，不就等于改善伙食了吗？啊，能吃
0: 对，
1: 上好吃的，慢慢体质就增强了。所以心脏功能、脑功能就逐渐的恢复了，能感觉出来心不慌、胸不闷，脑袋清亮了，浑身胳膊腿儿有劲儿，不麻了，是吗？
0: 对对对，有这感觉了，对。
1: 哎，再加上鹿心粉，说鹿心粉是干啥的？它是专业强心护脑的，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专门强心护脑，使咱们的心脑功能呢更加强。换句话来说啊，就等于说你不光说是吃饱了。你还可以啊，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了，那不就太好了嘛，对吧？所
0: 对。
1: 以心脑功能就增强了，所以眼睛啊、皮肤啊也不会出现什么干涩、胀疼、干燥，哎，这都没有了。所以正好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一份钱用三份药，而且这三份药都是对症的。你包括安宫牛黄丸，这是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的东西。它同样能对我们的心脑起到一个守护的作用，你搭配着鹿心粉一起，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心脑上了一份双重保险啊？是吧？
0: 是啊，反正吧，我现在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嗯，
0: 这回吧，我就和老伴儿吧一起吃了。
1: 嗯，
0: 我老伴儿不是咋的，有风湿，完了腰也不好。
1: 哦，行啊，治风先行血嘛，血行风自灭，你治风湿你就得去活血行血。你不能说单纯只是止疼，那样没有用啊！你可以给他也用上啊，哎，
0: 好的，我让他那个也吃点儿，
1: 嗯，
0: 我俩一起吃，
1: 对，
0: 无论如何这也比住院强啊。
1: 那当然了，
0: 是呗，住院你合计一天得多少钱？
1: 对，
0: 我吃这些好药才花几个钱儿啊？
1: 哈哈哈哈。

0: 所以说麻烦冯老师帮我们登记上，别忘了啊。哎，
1: 可以可以，你放心。
0: 嗯，
1: 报上名了就给你想办法争取上，好吧？
0: 好嘞。
1: 嗯，好，那不多聊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5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的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让皮肤失去天然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承受的压力。生活方式会直接作用于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安静地关闭。这门研究基因如何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的废物堆积，这五个环节相互缠绕，像五条绳索一样把人的活力一点点抽走。好消息是，只要逐个击破这五个因素，就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皮肤变得更细腻、更紧实，皱纹和松弛慢慢褪去，气色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精力回升了，身体的沉重感和莫名的疼痛减轻了，那种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他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他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他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他做出彻底的改变。他有过10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3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

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都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它们负责加固肌肉、更新皮肤、修复损伤、抵御病毒和细菌。肝脏、肾脏、大脑、消化系统，每一个精密的器官和腺体都要靠食物来滋养。没有食物，人就无法存活。而在存活的基础上，吃得好就是抗衰老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殊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 50% 来自碳水化合物， 20% 来自蛋白质， 30% 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通过产生活性氧来破坏正常的细胞功能，比如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油脂，或者反复

不用来煎炸的油。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 40% 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每天约有 20% 的热量来自含糖饮料，比如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甜茶、加糖咖啡和果汁。有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8万人的死亡与含糖饮料有关。这些饮料已经被证实会加剧肥胖、心脏病、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糖和精致谷物几乎不含任何必需要的营养素，吃进去只会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全谷物中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几乎全部被剥离，只剩下淀粉和糖，这会让身体本能地去寻找额外的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营养，结果就是越吃越饿，越饿越吃，最终导致热量超标和脂肪堆积，而脂肪堆积本身又会引发炎症。抗衰老从来不是靠一瓶面霜或者一剂注射就能够完成的事，它是一套完整的从内到外的生活方式。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睡前的每一个小时，面对压力时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默默地雕刻着未来的那张脸。而这张脸不只是关乎美丑，更关乎一个人能否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保有活力、轻盈和尊严。冻龄这本书让人了解到，衰老原来不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事。以前人们总以为抗衰老就是涂涂抹抹、打针拉皮，现在才明白，真正有效的冻龄是从细胞、饮食、生活方式开始的一场内在革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天冥想十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2: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1: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两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那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

0: 前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高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

0: 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6: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6: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0: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0: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的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新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新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绿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坡。经过大约2个半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 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切，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两三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临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地面潮湿，沟里哗哗流着山上下来的雨水。洞的上面是钟乳石，可能这就是洞得名的缘由吧。小麦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口，登上峰顶，满目苍翠。四季常绿的桥冠密密层层地包裹着苍岩，包不住的地方或孤峰突起一柱擎天，或雄鹰展翅傲视尘寰，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在威严峭崖前看飞车走壁，在幽深山谷上玩高空滑索，真的非常刺激。不入南山不知仙岛湖的美妙，入了南山才知道高山密林中别有洞天。 融自然、人文、娱乐于一体。来这里的人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彻底的放松自己，在这块天然氧吧里，身心都能得到完全的休闲。从南山走出来，小麦和朋友又去了仙龙岛。仙龙岛位于仙岛湖西南部，与王英镇政府王平将军纪念馆隔水相望。岛的形状好像一条青龙俯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逐浪而动。岛上奇花瑶草，水木精华，风光旖旎，是仙岛湖最迷人的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仙龙岛却两者兼得，既有水的灵性，更有仙之名气。传说当年龙三太子为了解鄂江沿岸的旱情，偷了令旗不敢回宫，逃到仙岛湖，在湖畔与偷偷下凡的瑶池茶花神、茶花仙子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两人便留在仙岛湖结网捕鱼，为百姓祈福消灾。可是有一天，好友陆神独自来见龙太子，却被天神跟踪，暴露了行踪。龙太子被天庭处死在仙岛湖上，龙骨化成了一座荒岛。陆神悔恨不已，从此留在仙龙岛上，誓死不愿离去。后来茶花仙子受困岛上，陆神命令他自己的子孙跳湖自杀，用身体喂养茶花仙子。陆神、仙子和龙太子坚定的友情和爱情感动了玉帝，玉帝又将他们的灵魂召回天庭。如今仙龙岛上处处都是风景，入目的都是景色。因爱而化石的茶花仙子雕像，百姓奉为爱神，敬一束鲜花，永葆爱人的忠诚。龙隐池旁赏茶花仙子摘花瓣、画五色彩鱼的精妙，夜龙亭上拜龙神、极目远眺尽收仙岛湖美景，猴哥林中感念猴子摘野果救仙子的人畜情怀，琴心台前捕捉仙子那飘渺低回的琴声，尽享着浪漫之旅。去松径寻仙，追寻仙子的仙迹，在陆友园里体验忠贞不二的友情，巨龙阁

上搜寻王平将军在家乡闹革命的足迹。龙隐居里品茶饮酒看风景，感受骆宾王兵败归隐后的复杂心境。阳春白日风在香，花房那诱人的花香怎一个香字了得。这些都一定会让你定下重游的行程，再来时又是另一番风情。游完了景点，来到乘船的地方已经接近中午了，快艇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在水上餐厅享受一餐农家的绿色食品。所谓的水上餐厅，其实就是山窝的湖面上放着两个大船，湖水荡漾，船随之摇动，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点过菜品，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着湖水的涛声，一边享受着船的摇荡，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吃过了午饭，小麦和朋友继续乘坐快艇来到了野人岛。野人岛景区位于仙岛湖畔南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生态野趣横生，山清水绿，鸟语花香，别具一番风情。一群分别来自泰国、缅甸、云南怒江大峡谷的近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形成一个别样的世界。走进野人岛，满山忽现的野人，神秘莫测的符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岛上的野人是假的，但是到了近前，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山道崎岖狭窄，路旁低矮的木屋里，一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木栅栏，口里发出怪叫，吓得我们身子一抖。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野人赐福区。腰际遮着叶片的女野人在茅草屋里唱着古老的祝词，手指轻弹，往行人身上抛洒着圣水。山越高峻，树林就越深幽，野人部落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和音乐声。小麦爬上悬挂着硕大牛头的野人山寨，观赏野人表演。一群少男少女腰系短草裙，表演着荒蛮时代的战争、劳动和爱情。继续前行，走出野人区，便到了跑马场。有人跨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就像一个战士驰骋在战场上。离开跑马场，走上吊桥，摇摇晃晃，前面的人故意用脚摇动着桥面，让吊桥在山谷间甩动起来。人失去了平衡，随着桥的甩动两边晃，胆小的女孩子吓得大叫。我努力地抓住吊桥上的钢索，才让自己稳定下来。跨过吊桥，来到滑草道，一些人沿着山坡而下，那些胆小的游客嘴里忍不住发出尖叫。

叫声。野人岛的后山有一个傣族村落，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傣族的舞蹈，参与欢快的竹竿舞、泼水节和抢亲等当地的民俗活动，让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能够领略到异域风情。离开野人岛，我们又来到了仙福山，在这里我们向山上攀登，在沿途的山石上领略到不少优秀的书法雕刻，一边欣赏书法，一边观赏巨型的弥莱佛、观音像，这里还有八卦炉、雷峰塔，形象逼真，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站在山顶的观景亭上，眺望远方，整个仙岛湖景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同时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为何造就了这么奇特的仙境。回头看看仙岛湖，那千姿百态的岛屿和山峦，雾气缭绕，柔媚多情。我在心里默念着，仙岛湖啊，你不仅留在我的眼里，而且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粒铁矿砂的蜕变，探访亚新钢铁智能化绿色生产之路，金融赋能精准滴灌，助力港城民营经济提质发展，我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师资培训班开班，种源筑基向海图强，连云区打造蓝色渔业新标杆，公益夏令营点亮多彩暑假。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报道。一粒铁矿砂能有什么故事？它要漂洋过海，入炉熔炼，精准拉丝，冷敦成型，智能质检，最后安静地躺在家里的微波炉、冰箱里。一个个经过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极致变形后的硬核产品，全都来自于亚新钢铁的同一炉钢水。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粒铁矿砂走进连云港亚新钢铁，一起揭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3: 这里是亚新钢铁，一座从黄海荒滩上长出来的智能化绿色钢城。在这里每分每秒都有铁矿砂完成终极变形。大家看我身后这些蟹船机，像不像变形金刚里的机械巨兽？它们正大口吞下的就是脚下这些红黑色的铁矿砂。你可别小看这堆红土，一吨100多美元呢。他们坐着万吨巨轮从巴西、澳大利亚漂洋过海来到连云港，从这个码头上岸，一场脱胎换骨的极限旅行正式开始。亚新钢铁的铁矿砂码头每年吞吐1000万吨原料，是亚新钢铁链接全球的第一站。第二站就到了最壮观的变形，在高炉高达1000多度的烈焰中被彻底融化成通红炽热的铁水。
4: 每个车间都只有几名工人在自己的工位上，人都哪儿去了？
3: 答案就在我身后，这里是亚新钢铁的最强大脑智慧管控中心。这个360度环绕的超大屏幕背后，连接着全厂多处关键生产设备，从铁矿砂入炉到高品质钢材整装待发，整座钢厂尽在方寸掌控之间。
4: 师傅，您一个人现在管多少台设备？
5: 我们一个班3个人负责全场数据的实时监控。
4: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还有废钢检测的这个界面。
6: 对，
5: 这个是我们最新上线的 AI 废钢智能判级系统，从废钢入场，它对废钢的成分、杂质、等级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又快又准。
4: 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钢铁厂里最靓的仔，我右边这位105米的大高个儿其实是冷却塔，它给热循环水冲个凉，水就能反复用。而我左边这个圆柱体大胃王是15万立方米的煤气柜，它把生产过程中多余的煤气全都吃掉，然后存起来再发电，一水一气全都不浪费。工业与生态原来也可以这么浪漫的共生。
7: 水不白流，气不空烧，这就是我们亚新钢铁的绿色双保险。
4: 那项目长，我们这个绿色加智能这套组合拳下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7: 亚新钢铁呢已经实现了绿色的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管控，自发电比例呢已经达到了全。

0: 办公司用电的70%以上。同时，智能制造，也为每吨钢的综合能耗下降了将近15%。
1: 现在我们一起来到亚新钢铁下游产业链，江苏延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钢铁延伸出的产业链正在制造中新生。
2: 我们就主要有几大产品比较有特点啊，这个又大又长的产品呢，它是使用在大型船舶跟钢结构上面使用的哈。这一个产品呢是美的的空调上面使用的哈。还有最小的一个产品会登场了哈，这是用到美的的微波炉上面使用的。
1: 我们看看这个最微小的，我都拿不起来，这么小一点，是不是这么小它能扛得住吗？
2: 你不要看它小哈，它的那个抗拉强度是杠杠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是用亚新的材料通过我们加工完、粗抽、精抽完、冷蹲、搓丝完，再加上热处理，所以说它的抗拉强度特别厉害的。
1: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什么样的钉子都能做出来啊？
2: 是的，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厂啊，是只要客户来样来图啊，都能定制的啊。
1: 今天真是大饱眼福，这个近10000平米的智慧仓储车间就两个字：震撼。高效、整洁、静悄悄。您看那些自动堆垛机，像长了眼睛一样在货架间飞驰，把一箱箱产品码得整整齐齐，不同颜色还代表不同的类型，白的、蓝的、灰的，像调色盘一样。咱们这不同的箱子，不同的颜色都代表什么呀？
3: 我们这个灰色的是代表我们冷冻完的产品，我们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热处理完的产品，我们这个白色是我们电镀完的产品。我们延展智能工厂实现了智能制造、智能仓储、自动包装、自动物流，达到了高效、节能、环保。
1: 每一颗螺丝，每一卷线材，从炼钢炉到客户手里，全程可追溯。这也是亚新敢说用钢就用亚新钢的底气。但钢铁的温度不止于车间，多年来亚新钢铁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过1亿元，并提供了1000余个就业岗位。
4: 我们不仅仅是炼好钢卖好钢，更要服务社会。亚新钢铁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中国制造炼一炉好钢，让世界链接更加紧密。
5: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朱灿、孟田报道。日前，我市印发《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系统化金融扶持政策持续加码惠企红利。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紧扣2026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部署要求，立足本地发展，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等举措，推动各项金融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民营中小微企业稳健发展注入稳定金融动能。
6: 民营中小微企业是稳就业、激活力、促创新的核心载体。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聚焦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依托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调政策红利，建立低成本央行资金直达实体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低成本信贷资源重点倾斜至优质项目和民营中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金融、服务消费和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用好票据再贴现、再贷款额度，分层分类为各类小微经营主体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融资门槛和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43%，同比下降0.47个百分点，企业利息负担持续减轻。今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还将持续完善市场化利率传导机制，扩大融资成本民事覆盖范围，推进个人贷款融资全流程透明化，全面清理信贷隐性收费。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痛点，持续扩容低成本资金，加大信用贷款投放，规范贷款定价，强化跨部门联动，补齐普惠金融服务短板，构建适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满足各阶段经营主体多元化融资需求。
7: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5: 记者张燕、刘从元报道。采购渠道单一、供需信息不对称、采购成本高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小制造企业。 赣榆区聚焦企业集南筹办，创新打造工业超市一站式供应链服务平台，打通工业品供需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工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小批量分散化急需求采购需求面前应对乏力，赣榆区创新打造本土化集成化数字化的工业超市一站式供应链服务平台。该平台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供需匹配，集成工业品集中采购、展览展示、资源对接、数据共享等多元服务功能，配套 APP 已上架运行。上半年已归集361家归上企业信息，入驻供需主体1757家，上架产品1100条，为云利科技、永怡景固件等企业开展原材料集中采购与贸易服务，累计完成货品交易6631.52万元，供应链服务效能初步显现。赣榆成发集团副总经理周华：
8: 过去咱们本地制造企业采购工业用品备品备料，常常要跑到外地对接很多渠道，价格不透明，周期长，成本高，中小企业尤其头疼。我们建这个工业超市，就是想给企业一个展示空间，把企业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把优质供应商和常用工业品集中起来，明码标价，就近配送，让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提效率，帮企业疏通生产经营里的实际堵点。平台运营以来，平均采购成本下降约3.3%，交付周期缩短1.2天。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品类做全，把服务做细，让企业真切地感受到在赣榆办事更方便更省心。
5: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8月16号，连云港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资质培训班顺利开班，来自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驻联院校、重点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30余名业务骨干，以及盐城、扬州、南通三地学员参与本次培训。
9: 据了解，今年3月，我市成功入选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分类分级实训试点城市，跻身全国试点行列。本次师资培训班是推动试点工作落地见效的核心基础性种子工程，核心目标是培育一批熟练掌握分类分级实训方法的本土化教学骨干，破解本土就业实训师资短缺难题，构建专业化常态化的求职实训教学队伍，为精准帮扶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提升全市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筑牢人才根基。开班第一课围绕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青年求职能力实训政策框架、分类分级实训核心内涵与落地实施路径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并结合全国多地试点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剖析实训工作重点难点，为连云港市试点工作开展精准把脉指明方向，让全体学员进一步明晰项目定位，吃透政策要求，理清工作思路。
10: 我日常从事学生的就业指导，通过本次培训，在指导学生制作简历方面获得了更专业的指导。我将认真学习，全身心的投入，把学到的知识和理念带回工作岗位。我也会积极投身求职能力实训教学和试点工作。
9: 培训的全过程推行小班化教学、精细化管理，设置每日复盘、集体备课、模拟试讲等实战环节，全方位强化学员的教学设计能力和实操授课水平。培训结束后，将通过理论测试、模拟试讲双重考核，检验培训成效。考核合格学员将颁发市级师资证书，并纳入连云港市求职能力实训师资库统一储备、动态管理、统筹调用。
5: 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明荣：
11: 本次培训班呢，为期7天，共56个课时，我们采用了线上预习、线下集中授课、案例研讨、模拟试讲的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模式。课程的设置呢，覆盖了项目政策解读、实训示范模块、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学设计与演练等核心内容。
5: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陈碧祥、樊华新报道。进入暑期以来，跨境海上旅游持续升温，连云港至韩国仁川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相较于往年商务观光出行为主的模式，今年口岸出境市场呈现年轻化、家庭化特征，亲子海上微度假成为出行新风尚，持续激活港城跨境文旅消费活力。
9: 8月17号下午，连云港港国际客运站出境大厅人头攒动， 旅客证有序

0: 续排队通关。当天共有870名旅客从连云港口岸乘船赴韩，刷新今年该航线单日出境客流量最高纪录。
1: 第一次带孩子坐船出国，孩子在船上有地方玩，我们大人也能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到韩国，非常期待。
0: 以往口岸出境客流以商务、探亲及中老年观光群体为主，结构相对单一。得益于中韩便利出行政策，叠加航线西发招致、体验感佳的独特优势，今年暑期长三角周边家庭游客大幅增多，亲子家庭跃升为出境主力，口岸客流结构更加多元。面对暑期客流高峰，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创新推行预查验加分类导流勤务模式，提前对接船方和旅行社，前置核查旅客信息，分批引导旅客候检，全开查验通道，并为儿童家庭、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1: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出境旅客超4万余人次，其中自暑运启动以来，查验出境旅客超10000人次，占比25.8%，较去年同期增长8.9%。
2: 美丽连云。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6年度省级水产原粮种场认定结果，位于连云区宿城街道的连云港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获评本次认定中全省唯一的省级水产原种场。这是连云区落地1+6重点工程、深耕现代海洋渔业、系统推进水产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为全区打造现代化蓝色粮仓攥紧了海洋发展核心种业芯片。依托海州湾得天独厚的海洋种质资源，连云区坚持优近海、拓远海、新加工、融休闲发展思路，分层布局种业建设，做强青格、条斑紫菜、拟蕨青蟹等品种保种基地，扶持本土育苗企业攻坚特色海产繁育技术，以优质种苗带动全域养殖产业提质增效。区林海局靠前对接服务，联合高校科研团队下沉一线技术指导，配套常态化行业监管，为育苗产业培育厚植沃土。2019年落户宿城的连云港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便是典型代表，企业配备标准化育苗车间、专属亲本保种区与全套水处理设施，繁育黑貂、半华蛇塔、拟蕨青蟹等10余类海水品种，年产优质种苗超1000万单位。长期为海州湾生态修复提供增值放流种苗，本次全省共16家单位通过认定，仅盛阳水产拿下原种场资质，成为全区种业发展核心支点。下一步，连云区将紧扣1+6重点工程渔业工作部署，放大盛阳水产省级原种场示范辐射效应，一方面扩容企业种质资源库，持续优化海珍品选育工艺，稳定优质种苗产能，另一方面搭建省市区3级水产原粮种培育梯队，加大种业科研转化力度，培育更多繁育推一体化龙头，夯实区域种源保障能力。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暑假里，农村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在东海县桃林镇，当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变成了公益课堂，请来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为期近2个月的托管服务，不仅管得住、教得好，还让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有意思、有收获。
4: 在桃林镇的一处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原本的会议室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暑期课堂，空调开着，书本摊开，孩子们正和志愿者老师一起安安静静地写作业、做手工。这个暑假，这样的场景在桃林镇的21个村每天都在发生。
5: 我们平时干活也没空带孩子，就怕他到处跑不安全，现在村里办了这个夏令营，免费给孩子辅导作业，还能学点东西，比在家看电视强多了。我早上送过来，中午接回去吃饭，下午再来，省心多了。
4: 桃林镇共有中小学生3349名，不少家庭父母在外务工，或者白天忙着务农，暑假一到，孩子去哪儿就成了难题。今年镇里统筹各村党群服务阵地，招募了志愿者教师，从7月19号开始，面向全镇中小学生推出全免费的护苗夏令营，一直持续到新学期开学。
6: 我们每天除了辅导孩子们写暑假作业，还会给他们讲防溺水、讲防诈骗的小知识， 带他们做手工、做游戏，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到家乡的小朋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除了帮忙看孩子、辅导作业，夏令营还会组织红色观影、手工科创、志愿服务以及集体户外活动，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7: 今年来到暑假夏令营，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玩游戏，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唱歌，还出去参观，很好玩。在这里还有许多的小朋友一起，比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看手机有趣多了。
4: 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在家玩到有学有玩有收获，桃林镇的公益夏令营不仅解决了农村家庭的现实难题，也让乡村孩子的暑假有了更多可能性。从七月到九月，从党群服务中心到田间地头，护苗夏令营开在村里，办在身边，免费的托管，暖心的陪伴，让农村孩子在暑假不再单调。
3: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丁然报道。近期在板浦镇各豆丹养殖基地，第一季春茶豆丹迎来采收收尾阶段，田间农户抓紧采收最后一批供应市场。与此同时，不少家庭农场抢抓时节投放豆丹种卵，为八月底秋豆丹上市做好育苗准备。小小的豆丹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特色产业。立秋时节，大豆枝繁叶茂，走进板浦镇玉良园家庭农场，田间春茶豆丹进入最后的采收阶段。作为本土特色时令农产品，经过春夏自然生长，尾期豆丹肉质饱满，鲜味十足，深受本地消费者喜爱。采收下来的新鲜豆丹被及时的进行初加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作业，最大程度保留豆丹的原汁原味，为后续品牌化销售、深加工做好准备。玉良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振。
8: 基地一共是有26个大棚，然后用于这个豆丹养殖，然后我们是封批养殖，因为为了提高产量、提高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嘛，所以叫封批养殖。然后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供应连云港本地市场，然后供不应求。
3: 据了解，豆丹一年可分两季生产，后续基地将依托成熟的种养模式，接续推进秋茶生产，持续补齐市场供应空档，并通过标准化设施管护，保障豆丹的稳产优产，让时令特产实现长效效益，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8: 我们在这个大棚上加了防掉网、防虫网，然后又加上了喷淋设备。喷淋设备呢，便于这个豆叶的长势比较。长势比较好，然后豆叶好了，豆丹的产量才会高。豆丹是我们临港的一个特色，而且豆丹一年它可以分为两季，然后它两季的生产包括加工可以带动附近的居民就业，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一个额外的收益。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临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9: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仪式顺利举办，贾立群教授与王仲院长郑重签约。贾立群岐黄学者工作室正式落户该院，标志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又迎来优质中医资源下沉、学科内涵提质升级的全新契机。 副市长张家炯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连云港道地药材资源丰富，中华药港中医药产业根基深厚，引进国家级岐黄学者团队是我市高端中医药人才引进的重要突破，也是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服务群众健康的关键举措。蒋立群教授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领域，学术造诣深厚，临床经验顶尖，团队入驻将全面带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肿瘤专科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提档升级。市委市政府将提供最优政策与配套保障，全力支持工作室开展工作，并期盼团队下沉优质中西医肿瘤诊疗资源，带教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联动本地药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聚力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样板，为健康连云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添新力量。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8月17日早上，浦南中心卫生院门诊一楼内科3诊室外，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早早等候。在诊室内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内科主任医师王娟正耐心地为患儿问诊查体。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伊林儿科专家工作室正式在这里开诊。骆培良、王娟、苗丽等儿科专家将每周一上午轮流坐诊，让浦南以及周边乡镇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伊林儿科专家工作室的设立源于一段跨越75年的医者初心与家乡情结。刘伊林，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创始人、首任院长刘德医学博士，连云港现代医学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位从浦南镇富安村走出的赤子，怀揣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赤诚之心，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白手起家创办了新海联市工人医院，也就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救治了无数患者，深受苏北鲁南地区百姓拥戴，被市委市政府树立为港城人民的精神引领和学习楷模。今年呢，恰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75周年，医院决定在老院长的家乡设立伊林儿科专家工作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哺这片养育了先辈的土地。伊林儿科专家工作室实行免挂号费政策，减轻基层患儿家庭的就医负担。此外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还将全方位助力浦南中心卫生院儿科专科能力提质升级，协助该院制定儿科发展规划，培养专业人才，并建立儿科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让危重患儿优先上转，稳定患儿下转康复，实现分级诊疗的无缝衔接。